0: 还有新哥发了一张照片跟我们讲，目前长张高速益阳服务区严重堵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跟大家汇报一下啊，目前长张高速长益段益阳收费站附近以东62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多车追尾，造成了这一段交通通行缓慢。目前的事故是正在处理当中的，各位耐心一点。长张高速长益段益阳收费站附近以东62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多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继续来看到的是长潭西高速学士收费站的入口，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交通通行缓慢。杭长高速长永段长沙收费站的入口，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也是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根据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呢全省多地会下雨。我早晨从长沙的河西到河东的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出门河西还没有下雨，但是走到一半的时候就开始落雨点了。那今天也是雨天，尤其行在高路上遇到下雨的状况，这路面上比较湿滑，各位开车还是要格外注意安全。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0: 那昨天晚上呢，福彩双色球第2026-0697开奖，开出红球号码12、14、16、17、18、32，蓝球号码是08，全国共中出22注一等奖，单注奖金454万5454元。其中我省中得33注二等奖，单注奖金也达到19746元。目前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4亿9318万3968元。
1: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万水千山纵是情，传奇端午听龙吟。
2: 这个端午交通频道为您送上大地情书传奇端午，
1: 讲述一颗粽子的奇幻漂流，化习俗品文化，共赴一场华夏人文盛宴。
2: 出行服务、假日服务、应急服务，全方位多角度伴您每一程安康，守您每一段归途。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诗经有云，比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意思是说女子弯腰采艾草，抬头不见心上人，徒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叹息。
1: 孟子中有由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是说艾草能灸百病，疏经通脉，三年的艾草疗效更好。
0: 现在的端午，食补一碗艾草粥，车厢里挂个国风香囊，艾草菖蒲装饰在门前，流传千年的文脉风雅正焕发新生。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长假日子在端午，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早晨好，端午安康。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今天是端午节，大家应该都放假了吧，很多朋友都行驶在路面上准备回到家。那今天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因为整个端午假期湖南都是以雨天为主，特别是长沙，长沙大部是有中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而且大雨或者雷阵雨的雷雨点它是比较分散，局地还有7到9级的雷雨大风和偏南大风，其中在今天大部分地区都是有大雨，还有宁乡西部、北部、望城北部、长沙县北部、浏阳东部北部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因为还是在中考期间，所以大家如果出行的话尽量的避开中考考点。那今天呢，长沙是多云有大雨，这其中呢，宁乡的西部北部、望城北部、长沙县北部以及浏阳东部北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雷雨时阵风会达到7到9级。那气温呢是24度到28度。如果你是女孩子，不是特别抗冷的话，建议大家今天穿个长裤出门哈。另外呢，在明后两天，长沙是以多云到中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其中宁乡北部、望城北部、长沙县北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南风2到3级，阵风7到9级，气温呢是到26到32度。总而言之，这几天相对来说天气都还是比较凉爽的，尤其是低温还是相对比较低的，那早晚出门的时候可以穿着长裤，不要感冒了。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在今天上午这个路面上的状况会比较复杂，我们昨天节目里连线的时候，交警也跟我们所有的车主朋友做了一个提醒，今天上午应该都会是一个高速通行的高峰期，尤其是这个收费站的出入口会车辆特别特别多。那如果您出门的话，还是提前看一下路面上的状况，规划您的出行路线，不要耽误中午回家吃饭的时间了。那我看微信平台上很多人都集中在问长长高速长义段的通行状况啊。那目前长长高速长义段益阳收费站，这是微信平台上提的比较多的地方，因为这里发生了东往西多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这一段通行非常非常缓慢。解释一下微信平台上很多人在问的，为什么收费站这一块通行缓慢，因为发生了多车追尾的事故，就在益阳收费站附近以东62公里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来说还没有恢复正常的通行。如果您现在已经在这个位置的话，耐心一点吧。

最近这一段时间，王力宏的《天地龙鳞》在各个社交媒体刷屏。这个是纪录片《紫禁城》第十二集的主题歌曲，也是《龙的传人》的升级版，词写得非常好。而且在王力宏演唱会期间呢，全场大合唱，跟着一起来和《天地龙鳞》。作词是方文山，所以很大气铿锵，而且富有强烈的民族荣誉感的歌词。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正好在各个节日需要去表演的话，记得让他学一学这首王力宏的《天地龙鳞》，不难唱，但是歌词非常的磅礴大气，确实让现在大家越来越文化自信了，尤其是在过这些传统节日的时候极其有文化自信。今天是端午节，那大家回到家里是不是一定会吃粽子呢？每年端午的时候，这个粽子界的南北大战会准时上演。你像我们北方人就爱吃甜粽，我从小到大吃的都是甜粽，可能是最简单的朴素的碱水粽吃的最多。那家里呢自己包碱水粽，里面可能什么都不放，那吃的时候蘸点白糖，热热乎乎蘸白糖吃，这是我小的时候对于粽子的初始记忆。后来呢，奶奶喜欢包的粽子更多的是中间放一根大蜜枣，这北方人特别山东人应该印象很深刻，我奶奶山东人嘛，大蜜枣啊。另外我们家那边还有什么豆沙粽、红枣粽，这个吃的很多。后来长大了，江浙一块的粽子传到我家那边去，然后我才知道原来南方人爱吃咸粽，就是像肉粽、蛋黄粽、腊肉粽、板栗肉粽，反正两边吃法完全不一样，谁说都不行啊，谁也说服不了谁，完全按照自己小的时候吃的口味来看。其实我说到这个粽子口味的争执，查了一下我才知道，原来在湖南内部它也有粽子口味战争。你像湘北靠近湖北这些地方，可能甜粽偏多一些，湘南靠近广东的地方，这个咸的更常见啊，一边吃甜一边吃咸。那我们长沙作为口味融合之城，就是甜粽咸粽都吃，所以湖南人可能是最有资格说，那我都吃，我都挑，我们成年人都要，我们不选边站。但是今天节目当中不和大家来和稀泥啊，我们来在行车路上互动这样一个话题，就是你必须选边站，你是吃甜粽还是咸粽呢？你到底是哪一档呢？然后你自己的口味最喜欢吃什么馅儿的粽子呢？行车在路面上也不妨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甜粽还是咸粽，你站哪一派？你最喜欢什么馅儿的粽子呢？可以把留言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行车在路面上最新的发现也欢迎您通过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像盘子一大早就跟我打招呼哈，这都是好勤快的好朋友，他说 Hello Hello， 我要吃咸碱水粽。这碱水粽就跟我小时候吃的粽子是一个口味。那请问盘子，你家蘸不蘸白糖呢？没有白糖的碱水粽我不爱吃。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3: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4: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

0: 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1: 大地在书写，将晨光与暮色写成最长的情书，字句淌成了江河，段落耸立成山峦。有的标点是眼角坠落的雨，也是深夜不息的窗。以城市的脾性为墨，以人间烟火为韵脚，这情书写给行走其上的你与我。听大地如何将深情写进一座城的脉络。
2: 湖南人说，一步湖相识，半步在湘潭。湘潭的性子就两个字，硬扎。硬是骨头硬，扎是靠得住，硬扎是湘潭人做事的标准，也是做人的底气。湘江的江水1600多度，流出来的是共和国的脊梁。湘电的电机转了半个多世纪，带动的是一整个工业时代。1525时期，
0: 这里是中国机电产品的摇篮，
2: 第一台电力机车，第一套地铁电机电器，都是湘潭人一锤一锤，一刀一刀，硬扎的造出来的。
3: 这一刀差一丝都不行，我们这行骗不了人。
2: 硬扎是手艺里的不掺假。湘莲从宋代进贡到今天，颗颗饱满不空心。剁椒鱼头油要用茶油，剁椒要三伏天晒的，鱼头要现杀现蒸。湘潭人掐东西不玩花架子。
4: 嗯，就是这个味儿，实在。
2: 硬扎是味道里的不将就。这块土地的硬是有来头的。100多年前，一个少年从韶山冲走出来，写下孩儿立志出湘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硬扎是胸怀天下的志气。100多年前，曾国藩带着湘军出省，打出了无湘不成军的名号。硬扎是死磕到底的血性。100多年前，齐白石拿起画笔，一画就是80年，不松一笔，直到画活了虾。硬扎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痴心。历史把最硬的骨头都长在了湘潭人身上。但你若以为硬扎就是冷硬，那就错了。湘潭不大，却走出4位全国道德模范，5位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37位中国好人。许月华靠两个小板凳走了40年，养大138个孤儿。文花枝车祸中喊出“先救我的客人”，自己失去一条腿。爱爱国一把悍枪用了50年，带出几百个徒弟，因为骨头够硬，心才有地方安放柔软。这就是湘潭，钢水里滚过，湘莲里湘过，历史里扛过，硬得起脊梁，也软得下心肠。来湘潭不用赶时间，去雨湖嗦一碗粉，去瑶湾看江水北去，去齐白石纪念馆看虾怎么游活，去韶山冲，你就懂了什么叫脚下有根，心里有火，眼里有光。湘潭是一种中国，做做硬扎的事，活活硬扎的人。

0: 小时候的端午是奶奶包的粽子，是门前高悬的艾草。
1: 长大后的端午是千里迢迢回家团圆的机票，是一场夏天的旅行。
0: 白昼渐长，夏至已至，赠扇消暑赏荷花，龙舟粽子配香囊，
1: 品一壶夏至茶，饮一杯雄黄酒，赴一场仲夏约。历史的风吹过炎夏，吹来亘古不变游子乡愁。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早晨的8:30，我们来刷新一下全省高速公路通行状况。目前 G5513 长张高速长一段62公里，这一段呢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影响，东往西的方向是通行缓慢的。另外，同样是长张高速长一段长沙西入口车流量很大，缓行。G6021杭长高速长甬段长沙入口车流量大，缓行。S41长潭西高速学士入口排队车辆比较多。S50长指高速长韶楼段12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车行缓慢。G4京港澳高速长潭段152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大，缓行。G60沪昆高速潭韶段1066公里到1068公里处，还有1079公里由东往西的方向以及湘潭北目前都是通行缓慢的。今天是端午节，那很多朋友都会选择一大早出门回到老家，陪着家人一起来过节。那高速公路尤其是出入口车辆是比较多的，各位行在路面上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了。
8: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

0: 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八粒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孩子复习真辛苦，多做点好吃的给他补补。
3: 好，我这就去准备鸡鸭鱼肉爆出深毒，给孩子补充营养。
4: 听专家提醒，让孩子保持良好状态，足量优质蛋白，科学搭配，减盐减油，健康饮食。考前和考中不要轻易更换食谱，避免引起身体不适影响发挥。天气炎热，清淡更好。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减盐减油，清淡饮食，健康满分，轻松应考。
5: 中国人对于家的思念无比的清晰，尤其是到节假日的时候，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所以路面上的车辆比较多，回家的人流量比较大，大家一定要理解理解。当然除了自驾回家之外，还有很多朋友会选择坐高铁、坐飞机回到家乡来过节。那现在呢，从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飞回长沙过节的朋友也非常多。此时此刻，黄骅机场的出租车是比较少的，一级蓄车场已经没有车辆了。所以，如果有各位弟哥弟姐正好在黄骅机场附近的话，也可以去到机场，等待一下即将抵达家乡的游子们。谢谢各位，黄骅机场的出租车是比较少的。各位弟哥弟姐，如果在机场附近的话，可以前去等客。今天也是中考日，也希望所有的少年们可以全力以赴考出好成绩。湖南交通频道也倡议您经过附近考点的时候千万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青春也会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为每一个少年加油鼓劲，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征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今天是6月19号，很多平台的618大促是已经结束了，但是金芒果商城的618大促会持续给大家加码，一直延续到6月21号，也就是整个端午节期间都覆盖上，距离最后结束还剩下3天的时间了。活动很多啊，有满减福利，像单笔订单满198就可以享96折，满398可以享92折，满618可以享88折，也是活动的最高折扣，所以你如果买的东西比较多的话，就是特别划算。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到手价是329块钱，同时还会加赠2瓶5毫升雅诗兰黛的眼霜，再加上618活动198享96折，福利最终到手是315.84元。这个是蚂蚁可以溯源，可以去查看，同时顺丰直发还会赠送礼袋。另外卖的比较好的，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是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有清肌水加精华加面霜，全套正装，最终到手价是615.12元。所以如果有在节假日期间购物需求的朋友，可以点开金芒果去看看有没有你所需要的。

0: 万水千山纵是情，传奇端午听龙吟。
1: 这个端午，交通频道为您送上《大地情书》传奇端午，
0: 讲述一颗粽子的奇幻漂流，化习俗品文化，共赴一场华夏人文盛宴。
1: 出行服务、假日服务、应急服务，全方位、多角度，伴您每一程安康，守您每一段归途。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2: 继续回到 FM 91.8 湖南交通频道，自在。

夏至，自在端午，悠长的夏至到了。那最近这一段时间雨水也变得非常多哈，所以各位行驶在路面上要格外注意安全。今天是端午节，很多朋友都赶着回家，如果您正开车行驶在路面上的话，正好车上有小朋友的话，一定要跟他们讲一讲在端午节这天有什么样的历史故事，对不对？端午为什么要吃粽子，为什么要划龙舟，这个问题你们家的小朋友真的知道吗？我相信很多大人在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答案就是纪念屈原。但如果你只知道回答纪念屈原，那就真的把我们端午的履历表想得太薄了。我们毕竟上下五千年，有这么多的故事，这么多的历史可以讲述。所以接下来啊，不管您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可以好好来听一听。其实关于端午的起源，学术界是有好几种说法的。最早的端午节是我们先民祭龙的节日，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给大家放的那首歌是天地龙鳞啊。在远古时代呢，原来生活在长江中下游的百越民族，他们是有崇拜龙的图腾崇拜啊，有这个图腾崇拜，所以每年的五月五会举行祭龙仪式。那最早发现的我们的这个龙舟龙船上面就是有这个龙的图腾，这是在百越民族的远古时代就有的。后来呢，到了战国时期，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了。屈原在这一天投汨罗江自尽，才会让这个节日产生了新的文化内核，就是屈原的爱国精神和祭龙的传统融合在一起。所以端午的文化内涵它就有了质的飞跃，并且以汨罗江为起点传播到全国各地。严格来说呢，屈原是赋予了端午节新的灵魂，但是端午的身体远比屈原更加古老。那你知道关于赛龙舟它是什么时候记录下来的呢？其实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梁代的吴钧，他在《续齐谐记》里面写下了关于龙舟竞渡起源最早的文字记录，说在2000年之前呢，楚国人听说屈原投江之后，于是争先恐后的划船去救他，这个就是龙舟竞渡最初的由来。而往这个江里去丢粽子呢，就是按照民间的说法，说怕鱼虾啃食屈原的身体，所以用竹筒装米投到江里喂江。后来呢，屈原托梦说这个祭品都被鱼虾吃了，要用粽叶裹饭做成煎饺，鱼虾会误以为这是菱角，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吃的粽子。简单的一小段历史分享给各位，赶紧回去说给自己家的孩子啊，孩子记住了，开学了三天之后回到学校就可以跟老师跟小伙伴一块儿去分享。当然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各位互动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说您从小到大吃的粽子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最喜欢的是什么口味呢？也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持续跟我们互动一下。刚刚还有朋友在说啊，他说我选咸粽啊，虽然我是一个湖南人，从小吃的是甜粽，但是我媳妇儿是北方人，我不吃甜粽就没饭吃。挺好，继续保持下去这位兄弟。还有汪生他说早上好呀，端午安康，阖家幸福，这样的祝福同样也送给你啊。王生也把你的祝福送给现在正在车厢里正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希望你们端午安康，阖家幸福。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还是要提醒各位的哥的姐，如果您正好是在黄花国际机场的周边的话，方便咱们可以去一下机场，因为现在一级区车场已经没有车辆了，现在从全国各地飞回到长沙的游子也很多，如果您在附近的话可以方便去一趟黄花国际机场接一下回到家乡陪着家人过年的游子。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各位 G513 长张高速长义段62公里处之前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东往西的方向仍然是通行缓慢的，各位小心一点。另外长义段长沙西的入口车流量大，缓行 G6021 杭长高速长永段长沙入口车流量大，缓行 S41 长潭西高速学士入口排队车辆比较多， S50 长指高速长沙楼段12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车多缓行， G4京港高速长潭段152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缓行， G60 沪昆高速潭绍段1066到1068还有1079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以及湘潭北目前通行缓慢。
2: 诗经有云，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意思是说女子弯腰采艾草，抬头不见心上人，徒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叹息。
3: 孟子中有由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是说艾草能灸百病。

0: 经通脉，三年的艾草疗效更好。
1: 现在的端午，食补一碗艾草粥，车厢里挂个国风香囊，艾草菖蒲装饰在门前，流传千年的文脉风雅正焕发新生。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2: 微信平台上，彭丽明，节日快乐，端午安康。他说，我小时候吃的都是白粽子，如今是喜欢吃肉粽了，因为经济都改善了嘛。我是在湖南长沙过端午，独自一个人哦。他说今年不会回到长沙过端午节，独自一个人在浙江的舟山。哦，一个人在那边辛苦了。我们在长沙遥祝你节日快乐。他说可以品尝他们当地的粽子了，非常思念家人。通过湖南交通频道，又仿佛回到了家乡。我最早吃到的肉粽就是来自于浙江的肉粽，就是一大坨红烧肉放在里面。因为我个人不喜欢吃很油的，所以到现在为止，肉粽的油乎乎的感觉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但是有一说一，别人在吃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香。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小的时候，跟姥姥姥爷、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一起坐在桌前去做粽子的过程。小孩子嘛，用粽叶包粽子总是没有办法包裹的这么完整，会有一些米粒露出来，所以你蒸出的那个粽子，煮出来的那个粽子总是有肉馅儿，有那个大米粒，像是肚子上的这个肥肉一样从粽叶里面挤出来。但是哪怕样子不是特别好看，只要是自己亲手包的，还是觉得无比的香。这就是关于节假日最印象深刻的一段经历吧，主要是可以和家人团坐在桌前。还有我们老朋友石里，他说我最喜欢吃碱水粽蘸白糖，这是小时候的绝味，到现在都是特别特别怀念，因为那是妈妈亲手包的粽子。有的时候不是说现在到超市里去买不方便，最关键的是做粽子的那个过程，是全家一起齐心协力，从买粽叶、选粽叶、洗粽叶，再去淘那个糯米一块去蒸，这个过程其实是我们最怀念的，对不对？也欢迎大家继续把留言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今天就一起聊聊看哈，你小时候吃的粽子是什么味儿的？你最喜欢的是什么馅的？你是咸党还是甜党呢？

0: 微信平台上有人说甜粽才是正统，小时候外婆包的红枣粽蘸白糖是记忆里最甜的味道。他说咸粽油乎乎的，哪有甜粽清甜？这位朋友你是哪里人啊？可以跟我说一下吗？其实我真不知道湖南哪里是吃甜粽子的啊。还有盘子，他说京港澳现在由南往北，北水渡河大桥至杨子冲枢纽这一段好堵好堵。耐心一点吧，盘子，这是车辆多的话，那我们不耐心走也没有办法，是吧？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我昨天回家的路上，虽然车辆非常多，我依然是可以看到很多人开着这个智驾，往前一看啊，在玩手机，开车的时候在玩手机，非常非常的危险啊！智驾不能代替人工驾驶，尤其是车辆多的时候，不安全。咱们平平安安的回家过节，一定要把行车安全放在第一位。京港澳高速长潭段152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很大，缓行，各位提前留意啦。您小的时候家里吃的是咸粽还是甜粽啊？最喜欢哪种口味的粽子呢？可以把留言继续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
1: 一束亲爱，一锅粽香，
2: 江上龙舟竞渡，岸上离骚传颂，
1: 粽叶裹住千年的思念，采绳系紧血脉的牵连，
2: 去山水里找夏天的树荫，陪孩子寻找端午的起源。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3: 欢迎光临。
4: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6年，在16年的深冬，邓紫棋为好莱坞电影《太空旅客》创作并演唱了这首中文主题曲《光年之外》。凭借这首歌，更多人见识到了他极强的创作和演唱实力。他用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之外，命运却让我们在危难中相爱，这样的歌词把跨越浩瀚星际的浪漫绝境当中奔赴彼此的宿命感写得大气又深情。邓紫棋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从主歌的低回到副歌里带着爆发力的高音，把那种在无边宇宙当中依然坚定

奔向彼此的勇气和深情，唱得淋漓尽致。编曲里的弦乐与电子音交织，像宇宙星河一样壮阔，而他的声音就像划破黑暗的光，让每个相信真爱的人都能在这首歌里感受到跨越时空的心动力量。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9点钟啊，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收到的最新路况。目前长指高速长勺楼段岳麓收费站附近以西6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长指高速长勺楼段道陵收费站附近以西18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车多缓行。长指高速长勺楼段金凤收费站的入口，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另外还有老朋友盘子，他说到京港澳由南往北，水渡河大桥至杨子冲枢纽这一段特别多的车，很堵很堵，各位耐心一点。现在是北京时间早晨的9点01分，那此时此刻世界杯的另外一场焦点之战已经打响，就是墨西哥东道主对阵韩国队的这场比赛。太极虎客场对阵东道主这场比赛

0: 最终比分如何呢？在节目当中最新情况我也会实时为大家来刷新。另外呢，在今天早些时候结束的比赛，6点钟开战的加拿大最终是以6-0大胜卡塔尔收尾。那3点钟进行的瑞士对阵波黑的比赛，曼赞比梅开二度，最终4-1战胜波黑。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万水千山纵是情，传奇端午听龙吟。
2: 这个端午，交通频道为您送上大地情书传奇端午，
1: 讲述一颗粽子的奇幻漂流，化习俗品文化，共赴一场华夏人文盛宴。
2: 出行服务、假日服务、应急服务，全方位多角度伴您每一程安康，守您每一段归途。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小时候的端午是奶奶包的粽子，是门前高悬的艾草。
2: 长大后的端午是千里迢迢回家团圆的机票，是一场夏天的旅行。
1: 白昼渐长，夏至已至，赠扇消暑赏荷花，龙舟粽子配香囊，
2: 品一壶夏至茶，饮一杯雄黄酒，赴一场仲夏约。历史的风吹过檐下，吹来亘古不变游子乡愁。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3: 世界杯在这个小组进行的凌晨的那场比赛当中呢，南非和捷克队最终是打成了1-1平。那墨西哥对于韩国的这场比赛最终的比分会定格在多少呢？现在是已经开始直播，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持续的刷新。目前比赛进行到了早晨第3分钟啊，还不到4分钟的时间，场上比分是0-0，但是韩国队收获了一张黄牌。今天是端午节，那刚刚我们一直在聊吃粽子嘛，各位可以继续把您喜欢吃的粽子口味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继续来聊聊看哈。那关于粽子，其实端午节在湖南不仅仅是吃粽子和划龙舟，湖南各地还有很多外人不知道的老习俗，特别的有意思。这个是我也今年刚刚了解到。第一个就是汨罗的叫抢龙水，你们听说过吗？抢龙水就是说，在汨罗有一个流传很久的习俗，端午节这一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人们就提着桶挑着担子来到汨罗江边上，谁家能最早挑回一担江水，谁家便抢得了龙水。这个龙水抢回家之后呢，一家老小都要用它来洗脸、梳头或者是洗澡。在当地的民间传说当中，端午这一天的汨罗水是可以驱邪避疫，可以祈福纳祥。不知道现在听节目的有没有汨罗的朋友，你们那边抢龙水的习俗还有没有保留下来啊？这个关于龙水的来历，当地还流传着一个故事。相传在古时候呢，有一位姓宋啊，宋朝的宋，宋姓的老人端着清晨到江边去挑的水，恍恍惚惚的在这个江边就发现了几头

浮现出来的巨大的龙头，受到惊吓的他马上丢下了自己手中的水桶就拔腿跑。等到回过神来捡起水桶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桶里已经装满了水，这是怎么回事？回到家之后呢，常年腹痛的妻子喝下了这一担水，病痛竟然奇迹般的减轻了。这个消息一瞬间就在当地传开了，口口相传之后，人们就相信那天江中的水是五龙相会留下的龙水，所以每逢端午就会争相前往汨罗江江边上去取水。我们也知道端午嘛，正值仲夏，天气炎热，疫病很容易发生，所以大家把对平安健康的期盼都寄托在江水之中。它尽管只是一桶水，却承载着人们对于美好的期待和向往。这个就是来自于汨罗抢龙水的传统。有没有汨罗的朋友给我解答一下，你们那边这个抢龙水还有没有继续保存下来吗？这个是来自于汨罗的端午节的习俗，你知道吗？

0: 现在这场比赛是来到了北京时间早晨的9:14，也已经打了14分钟了。目前从这个比分上来看，依然是0-0。而从场面上来看，这一场呢，韩国队所遇到的遭遇和压力，明显的是比上一场打捷克的时候压力要更大。这一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要尽力的取得三分。如果只是从纸面上来看，你可能会把这场球归类成谁赢谁可以提前出线的小组生死战。但是对于双方来说，实际上这场比赛并不好打，尤其是韩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韩国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所以从场面上来看呢，和第一场与捷克对阵的比赛完全不同。他们的进攻显得至少这十几分钟来看是没有太多的办法。要知道在1566米的高原上比赛，他压力是很大的，所有的球员都面临着高原60分钟之后体能暴跌25%的残酷考验。而谁能够在极限的时刻多跑5米，可能对于最终的比赛结果会有一个改变。而对于韩国队来说，这一场中场的渗透就变得更难。尽管他们很积极的在拼抢，那所有的球员拿到球之后面临着中场墨西哥给他们带来的防守压力，确实很难渗透，很难突破。15分钟的时间，场上的火药味非常浓，进攻转换的节奏极其快，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考验，尤其是韩国队哈。希望我们东亚的球队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有更好的发挥。
1: 哎，看看这个球传过来了，到了禁区里，孙兴民把球挑起来，门线前的解围，哇，这一下估计现场的球迷都快从座位上跳起来了。

0: 比赛你觉得最终的比分会定格在多少呢？这场比赛对于亚洲一哥孙兴慜来说压力也是非常大，因为在第一场表现不是特别亮眼的情况下，韩国媒体以及群众对于他的口诛笔伐非常的厉害，以至于现在韩国队已经不去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了。希望所有的球员都可以静下心来，认认真真的去打这场比赛。交给亚洲一哥肩上的担子实在是太重了。
1: 在上一场比赛替补出场，打的是后腰，换下的是里拉。
0: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时刻为大家来关注这场比赛的最新进程。
2: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诗经有云，比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意思是说女子弯腰采艾草，抬头不见心上人，徒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叹息。
3: 孟子中有由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是说艾草能灸百病，舒经通脉，三年的艾草疗效更好。
2: 现在的端午，食补一碗艾草粥，车厢里挂个国风香囊，艾草菖蒲装饰在门前，流传千年的文脉风雅正焕发新生。
3: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继续回到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这里是宅迪为您陪伴行车路途当中。刚刚我们说到湖南的端午节啊，有很多比较有意思的当地的特色。除了汨罗的抢龙水之外呢，我还学习到一个叫采白草。这个采白草是祖先留下来的生活智慧了。就是说在端午前后呢，汨罗江两岸的草木非常葱郁，每年到了这一天，不少当地的居民都会背着自己的小篓子，拿着锄头来到江边田埂还有山坡上去寻找艾草、菖蒲、车前草、水灯心、夏枯草、金花这些中药草。因为民间一直有端午百草皆药的说法，他们就认为端午在这一天呢，是一年当中草木药性最强的时候，所以呢，端午采药也成了汨罗一带代代相传的习俗。而且呢，当地人还相信采来的采药要先放到汨罗江当中去清洗，沾上龙水之后的药效更好。如今其实很多人已经不再依靠这些草药治病，但是采百草的习俗并没有完全消失。对于不少家庭来说，它更像是一种端午仪式，就是老人带着自家的小孩一起去认识植物，去给他们讲述草药的用途，也把关于节气、自然和生命的知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

刚才说了端午的两个习俗啊，一个是取龙水，还有一个是采百草，另外有两个是抓鸭子。先说抓鸭子啊，在湘西地区每逢端午节，大家都会把鸭子放入到河中，年轻人争相跳入水里追逐，这个捕捉鸭子，扑腾水花四溅，岸边的加油声和欢笑声也是不断。这种看似热闹有趣的抓鸭子，实际上也是我们人民在祈求丰收、强身健体的一个美好愿望。最后一个就是撒雄黄酒，主要是集中在长沙。在端午的这一天呢，大家会往房屋的角落里去撒满雄黄酒或者是蒜子水，据说它是可以最大程度的杀灭角落里的蚊虫和蜘蛛这些毒物。可能现在住楼房的人不太需要防虫蛇了，但是还有不少老长沙人依然会保留这样的习惯，不是为了驱虫，而是那一份仪式感。但是其中有一个我真的尝试过，就是把大蒜啊泡在水里，你再往里面滴一点清凉油，把这碗水放到你的床边，你卧室里真的没有蚊子，非常好用，清澈有效。其实放眼我们湖南各地，类似的习俗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在怀化的溆浦，有屈原投江的消息传到溆浦已经是五月十五了，所以溆浦人把每年的五月十五当作大端午。而这个大端午就会通过龙舟竞渡还有包枕头粽子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屈原。就是说在溆浦这个地方，一个端午过出两个日子，可能这也是湖南独有的文化现象吧。那你还知道有什么关于端午的小知识小习俗，也欢迎你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和大家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为大家刷新一下高速最新的情况啊，长长北线高速长益北线段黄金园收费站附近以西7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另外呢，长长北线高速长益北线段荆州北收费站附近以东15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也是车流量大，目前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各位提前留意。那关于今天上午的这一场墨西哥主场对阵韩国队的比赛，两支球队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分别取得了胜利，墨西哥两球的优势，那韩国队是一球的净胜球的优势。这场比赛究竟比分会定格在多少，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那现在上半场已经进入到补水时间。

呢，其实要跟大家特别说到，对于韩国来说，可能是一场非常重要的复仇之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韩国队和墨西哥队曾经在世界杯的历史上有过交锋，那分别是在1998年的时候，墨西哥是3-1战胜了韩国队；2018年的时候，墨西哥是2-1战胜了韩国队。对于亚洲球队来说，面对墨西哥队是从来没有取得过胜利，所以对于韩国球迷来说，或者说对于亚洲球迷来说，都非常希望我们能有亚洲球队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来打破这个魔咒。从舌尖到心潮，不知道在今天晚上孙兴民所肩负起的这支韩国队能不能战胜自己的命运，再一次跑到最后。在异乡的路上，比赛进行到了27分钟，场上的比分依然是0-0。

0: 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4: 上午的9:30，还是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长长北线高速长益北线段黄金园收费站附近西7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另外呢，长长北线高速长益北线段荆州北收费站附近以东15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交通通行缓慢，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各位提前留意。
5: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6: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小时候的端午是奶奶包的粽子，是门前高悬的艾草。
5: 长大后的端午是千里迢迢回家团圆的机票，是一场夏天的旅行。
6: 白昼渐长，夏至已至，赠扇消暑赏荷花，龙舟粽子配香囊。
5: 品一壶夏至茶，饮一杯雄黄酒，赴一场仲夏约。历史的风吹过炎夏，吹来亘古不变游子乡愁。
6: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系紧血脉的牵连，
1: 去山水里找夏天的树荫，陪孩子寻找端午的起源。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跟大家说，我在湖南的一片深山里面，就在溪流旁边，而溪旁边的山坡上的悬崖上建了一个又一个的帐篷营地的民宿。这个地方是哪里？旁边这一位就是这里的负责人，我们先请用他，用他的方言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来猜一猜，这一站带大家三湘泗水自驾哪里了，好不好？老板，你们这里方言，比如说问你吃饭了没有，看到了帅哥一般说什么？
4: 吃饭的吗？帅哥好了。
3: 帅哥那好，来三二一，我们揭晓正确答案。这一站是来哪里玩了？
4: 这里是湖南平江建山营地。
3: 湖南平江的建山营地啊，首先各位如果开车导航来的话，就看见了山，建山营地这个地方。然后呢，从长沙开车一个多小时来到这里之后，你会发现特别清澈的营地就建在溪水旁边，可以说真的是依山傍水。而溪两边就是比较高的山跟树，被植被覆盖，所以说如果女孩子来玩的话，不用担心阳光暴晒自己，对吧？因为这个风吹起来是凉快的。哎，我想问一下，这边的海拔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大夏天来玩是不是风吹起来很凉快？
4: 是的，我们这里会比山下要凉五六度七八度的样子。
3: 凉五六七八度，天然的空调啊，这个最热的时候就要来这个地方玩。好，大家来到这里之后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比如说夏天大家特别喜欢的溯溪，我知道很多朋友说溯溪的地方有很多，但是我们特别想找一个人少的地方，特别想找一个干净的地方，不要说旁边全是大家自己在这里搞烧烤，搞得一地的垃圾，我们不要那种地方，也不要几十百把个人挤在一个溪流里面，把那个溪流的水搞得很浑浊，那个地方我们也不要。所以我们来到了平江的建山营地，这边的溪流水质怎么样？
4: 很清澈，可以看见里面的小鱼。
3: 很清澈，而且它分上下游，比如说同样的五十米的范围之内，前二十五米这个是大人可以游泳的，我踩进去可能这个水到了我的这个脖子这里了，但是稍微这里建了一个坝往下走的话，就只到我的脚踝，小孩子玩的就很开心。而且这个水你看好清啊，真的我觉得比一个十八岁的女孩的这个心灵都要纯洁。哎，您刚刚说可以来这里溯溪，那这溪里面是不是也有很多鱼？
4: 是的，溪里面有很多鱼，小朋友过来都会在里面抓鱼捞鱼，可以抓螃蟹，我们这边叫溪石斑，一种野生的小鱼，可以用网子兜住，然后那个螃蟹是藏在石头下面的，那要自己去翻的。夏天的水很清澈，然后很多人都喜欢来这里玩桨板。我们这边有片草地，小朋友可以在这边跑，可以射攻防箭，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沙地，一个沙坑，小朋友可以玩沙。
5: 你看这个假期确实可以给自己安排的非常的充实。今天是假期第一天，是端午节，那很多人会回家陪着家人一起来吃饭，后面两天就可以短途自驾游，对不对？刚刚芒果旅行家也是给我们推荐了可以游玩的地方。当然如果你是一个足球爱好者，平时上班的时候没有办法熬夜，或者早上上工作的时候去看球，正好假期三天的时间把这个比赛给补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呢，就是美加墨世界杯东道主墨西哥来对阵韩国队的一场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打到了第35分钟。那从场上的情况来看，0-0，这是比分的数据。那从控球率上来说呢，墨西哥的控球率是61.8%，目前占据上风，韩国队是38.2%的控球率。从射门数上来说呢，墨西哥是3次射门一脚射正，韩国队截止到目前还没有射门。那从传控来说呢，这个墨西哥是有209脚的传控，而韩国只有128脚的传控。但是对于韩国队来说，这场比赛虽然艰苦，从场面上来看并没有完全处在一个劣势的地位，只是说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跑动来保证自己的阵型。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一束亲爱，一锅粽香，
2: 江上龙舟竞渡，岸上离骚传颂，
1: 粽叶裹住千年的思念，才是

不被冲乱，保证自己的进攻以及防守有节奏。但是一个坏消息是，比赛刚刚开始没多久，李刚仁也是他们的中场大腿啊，获得了一张黄牌，可能接下来的比赛对他来说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收着来踢。那在赛前的预测来看，这个主场墨西哥取胜的胜率是达到49%，韩国客场取胜的胜率是24%，然后平局的胜率是27%。但是对于韩国队来说，挺过上半场，这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下半场对于体力的考验也确实是非常的严峻，将近2000米的高原作战，对于韩国队来说压力非常大。在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孙兴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有人问到说在高原踢球什么样的一个感受，然后这个孙兴敏就说，感觉好像60分钟之后有人拉着你在跑，跑不太动。所以这一场对于对抗更强的比赛来说，对于韩国队的球员可能要付出的体力会更大，对于他们考验也很大。而对于墨西哥来说，明显的这一场进攻没有像在第一场打南非的时候那么顺畅了，因为韩国队的后防明显要比之前的南非要更硬一些。上半场的比赛进行到37分钟，比分依然是定格在0-0。关于这场比赛的最新进展，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来跟踪。

0: 总体来说，上半场打到40分钟了以后，我们感觉打的还是有一点点的平淡啊。双方虽然都在寻找机会，但是至今为止都没有创造出特别好的一个进攻的机会。
1: 撤回来的阿尔巴拉多，而刚才又是在他的这个位置上呢，出现了这个破坏不够干净的情况。
2: 话又说回来，墨西哥队的防守和进攻，你更愿意看哪一个？
0: 比赛进行到41分。

0: 钟啊，现场的比分依然是0-0。
1: 墨西哥队一直
0: 感觉上半场就会这样平平淡淡的度过了。那关于墨西哥对阵韩国的这场比赛，你希望的比分是定格在多少呢？
1: 就是这样。
2: 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上的两次交手啊，一场比赛进了3个球，一场比赛进了4个球。2018年小组赛墨西哥是2-1获胜，当时呢是这个小豌豆也进了一个球，帮助墨西哥2-0领先。
0: 我们来看韩国队的这一次组织进攻。
2: 98年世界杯那场比赛，说实话，欧达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当时在准备高考，能看一场比赛不容易。何西洲的那脚任意球破门，但是2分钟之后就被红牌罚下，而那场比赛洪明甫呢是打满了全场。墨西哥队3次射门，一次射正，而韩国队呢是1次射门。
0: 现在双方球员依然是在中场不停地倒脚寻找机会，韩国队还是主要依靠着右路的传切配合寻找机会。
1: 成了记忆，但是，机缘巧合情况下，
0: 一脚长传转移到了左路。
1: 桌面上，
2: 每一次世界杯啊，都是我们搅动记忆、回忆青春的时候。每4年回忆一次，其实也不错，给我们的生活当中增加一些情趣，增加一些调剂。
1: 哎，其实能看到了，现在。在下半段的比赛里边，韩国队也抢回了大部分的一些攻势啊。我们来看看数据，是不是控球率回来一点啊？
2: 现在是49%了。现在韩国队的控球率呢，其实已经是超过了墨西哥，因为在国际足联的这个数据统计当中呢，它会有专门的一部分是用来就是两队都不占据绝对球权，所以按照国际足联的统计方法，现在韩国是49%，墨西哥是45%，另外还有6%呢是属于双方的撕扯。
1: 球在空中运行啊，或者是
0: 好，比赛进行到现在依然是没有特别好的这个进攻的时机哈。我们稍后的时间会进行一小段的广告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持续来关注世界杯的这一场比赛。
2: 韩国队呢，慢慢的现在能在中场控制住的一个原因。
3: 江上龙舟竞渡，岸上离骚传颂，
4: 粽叶裹住千年的思念，采生寂静血脉的牵连。
3: 去山水里找夏天的树荫，陪孩子寻找端午的起源。
4: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万水千山纵是情，传奇端午听龙吟。
1: 这个端午，交通频道为您送上大地情书传奇端午，
0: 讲述一颗粽子的奇幻漂流，化习俗品文化，共赴一场华夏人文盛宴。
1: 出行服务、假日服务、应急服务，全方位多角度伴您每一程安康，守您每一段归途。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2: 刚刚进广告的时候呢，韩国队取得了一次非常好的进攻机会，就差一点点，右路起球传到门前，差一点点这球就进了啊。现在上半场的常规时间是已经结束，补时4分钟，那还有3分多钟，上半场的比赛就会暂时落下帷幕，不知道这个比分最终会不会被打破啊。目前场上的比分依然是0-0，但是看到现在我就一个感受，韩国队的体能是真的很好啊，从一开始控球率不占优，反而到了后半程之后控球率慢慢上来了，现在双方球队的控球率基本上是持平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在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媒体所披露出来的韩国队球员的训练练体能的一些方式，非常多很先进的这个器械，拿着这个器械来练身体对抗，也让他们的体能在世界杯这种高强度的对抗当中能有一个保障。还有很多网友都在说这个机械啊，这个器械看起来应该是中国制造，果然是应了那句话，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中日韩都没有缺席，中国更多的是用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器械在不断的在美加墨世界杯上刷脸。
3: 综合体现出对于比赛的阅读。
2: 现在比分依然是定格在0-0，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这一场比赛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当然呢，今天是端午节，我们当然也要和各位聊聊和端午相关的话题。你平时在家里的时候过端午节是吃什么粽子呢？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然后端午节3天假期你会选择怎么来过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湖南交通频道和各位来分享一下。

世界杯墨西哥对阵韩国的这场比赛上半场已经正式结束，比分定格在0-0。你认为这场比赛平局的可能性有多大呢？稍后的时间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各位来关注。那今天是中考日，也希望所有的少年们可以全力以赴考出好成绩。湖南交通频道也倡议您在经过考点附近的时候不要鸣笛，为考生们去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青春也会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为每一位少年加油鼓劲，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征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0: 端午小长假，如果不知道去哪里玩，在长沙溜达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来到长沙开福寺旁龙门里古街好好的逛一下，有幸福红墙拍照超级无敌出片，铃声一响好运降临，哎，有一个小铃铛，大家可以去稍微摇摇这个小铃铛，期待着你的好运降临。还有治愈系的开福文创店、清代建筑龙王宫、龙门茶铺，一壶茶可以让你假期的松弛感拉满。还有非遗手工课，特别适合全家出游。从即日起一直到8月31号，来到龙门里参加集五福纳吉运活动，还可以解锁更多惊喜好礼。快和您的家人朋友即刻跃入龙门里，祝您风调雨顺，迎吉祥安康。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3年，23年一支名为银河快递的新锐乐队悄然成立，同年9月发行了他们的数字单曲《来吧，占领我的无私》。五位年轻的成员，名字寓意每个人都是宇宙当中孤独的小行星，而音乐就是他们星际间穿梭传递的邮件。音乐人门尼包办了词曲的创作，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而是用一种迷离摇摆的节奏和梦幻的合成器氛围，构筑了一个悬浮在空中的私密空间。这支年轻的乐队成员里不少是工科背景转行，他们用音乐包裹着整个 Z 时代的渴望与勇敢，也把这份邀请函派送给了每个渴望爱与共鸣的已读之人。
4: 哭吧哭吧眼泪，我帮你擦，不用假装放得下。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徐广高速谭衡西段回龙桥收费站的出口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交通通行缓慢，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另外来自湘江新区交警的最新提醒，现在长沙西收费站有些私家车以为高速免费，没有安装 ETC 的车主走了 ETC 的通道，导致入口不能够自动抬杆，收费站排队，严重影响了后面车辆通行。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各位啊，端午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不免费。如果您有 ETC 再走 ETC 通道，如果没有的话咱就别走了。端午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记得一定要告诉你身边的朋友啊。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早晨10:02，我们来继续关注本档热点。端午节，湖南人的血脉里有粽子的甜，当然少不了龙舟的劲。在浏阳河边有这么一位老人，60年来他亲手打造了上千艘传统龙舟。这名老人叫黄正兴，龙舟制作技艺的世纪非遗传承人，大家都叫他湖南船王。这一门造船的手艺啊，他是整整守了60年。我们来听到记者志晴的报道。
6: 6月16号，

0: 长沙浏阳河高塘村码头，鼓声震天，水花四溅。岸边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不仅是在看比赛，更是在看自己造的船。正在现场观赛的张大哥来自金凤村，他称这位老人为四嗲。
1: 他就是浏阳河里面龙舟的灵魂人物啊，
2: 很多龙舟都是他做的。
1: 对，基本上你现在能够看到的都是他做的。
0: 黄正兴13岁学造龙舟，今年73岁。60年里，他造了1000多艘船，最长的37米，最短的11米。
2: 您现在一共做了多少条船了？
3: 不计其数，那我送平，这都20多年我全都造好的。龙年有4年做的45艘，平均做26艘。
2: 一年平均做30艘没问题吧？
3: 问题。
0: 造一艘好龙舟，关键在选材。在造船厂，黄师傅告诉记者，做龙舟需要3种木材：杉树、樟树、椿树。椿树是木中之王，耐磨耐腐，几十年不烂。所以有这样一句话：木头选不对，功夫全白费。
3: 这个谁选的？
2: 啊，这一个边边是椿木。
3: 木中之王，有粉的、砖石的，都还是杉木，也砖，也有腐的。
0: 这些选材的规矩、下料的尺寸、接头的讲究，都是龙舟制作技艺里的门道。但这门手艺从来不写在纸上。
3: 材料好，技术精，才能造一艘好龙舟。这个图纸都在我心里，谁要做那种结果都有。
2: 各种效果的图纸
3: 都在我心里，我不要图纸。
0: 黄师傅的手艺是从一代代造船人那里传下来的，而湖南船王这个名字也不是自封的。他的船速度快，转向灵敏，是民间龙舟队眼中的战神。黄师傅自豪地说，他还为亚运会造过船呢。
4: 广州亚运会2010年那次运动会第30艘龙舟，可是我说
0: 黄师傅自己也记不清到底带了多少个徒弟。端午前陪他去浏阳河边看龙舟赛的徒弟已经60多岁了，而最年轻的徒弟大果子也有35岁了。他还是2026龙超湘潭队的队员。
5: 我师傅他人好，技术也好，有时候也挺严格的呢，把我师傅的手艺学好学精。
0: 黄师傅有个习惯，只要河边鼓一响，他就坐不住，不是看热闹，更是看门道，哪里吃水深了，哪里起速慢了，他心里都有数。黄师傅的嗓门比锣鼓还大，眼睛炯炯有神。但你很难想象，这位每天和船打交道的老人，在2022年被查出了肺癌。
4: 我是肺癌的
2: 啊！
4: 有4年了，一直躲出去，我还能够坚持操龙筋。我一路化疗，一路操龙筋。
2: 那有没有去复查嘞？
3: 复查了，躲出去，年年复查的。
2: 现在情况都还好吧？
3: 不好，这是死啊！
2: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心态。
3: 心态，
4: 我心态最好。
0: 黄师傅笑着说。现在他每天都会敲鼓锻炼身体。龙舟赛结束了，无论哪个队伍赢，黄师傅都很开心。
3: 昨天是那一次40龙舟，有一次说是我领的，黄子你赢了，也是我赢的，我赢了也是我赢的，懂吗？
2: 明白，因为船是你做的。
3: 啊，对，都是我做的。
6: 2025年的龙舟制作技艺正式被列为长沙市非遗目录，黄正兴所在的长沙浏阳河龙舟制造厂也成了传承基地。端午的鼓声会停，水花会落，但是只要还有人像黄正兴这样一刀一斧地造下去，龙舟它永远都是活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6月17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存量房交易管理的通知，明确2026年年底各市州要全面落实网签备案制度，实现存量房合同网签备案全程网办，不见面办理，严格执行先网签备案后申请缴税办理贷款的流程。交易当事人应当如实申报房屋状况、身份信息以及成交价格，经纪机构需要如实解释合同条款，并且留存告知确认记录。昨天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开展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的通知，通知明确要专项行动重点整治4类突出的问题，分别是名称冒充问题、身份伪装问题、夹带违规信息问题以及名称信息黑灰产的问题。

0: 想要彻底读懂人类大脑，需要了解神经元的基因表达和形态连接如何共同塑造神经元多种多样的功能，并且构筑大脑的功能神经网络。在过去呢，神经元的分子、结构和功能这三类数据只能够分开检测，长期存在技术壁垒。近日，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王凯研究团队和徐胜进研究团队联合攻克了这一世界级难题，实现全球首次同一神经元三模态完整解析。相关成果于6月18号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发表。当地时间6月1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经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会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个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且完全生效。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第二轮，瑞士队4-1击败了波黑队。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举行的 B 组第二轮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加拿大前锋乔纳森·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带领加拿大队最终6-0大胜卡塔尔，收获小组赛的首胜。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0点举行的 A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捷克队与南非队展开出线的关键一战，最终双方1-1战平，各取一分。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开打的美加墨世界杯 A 组另外一场墨西哥对阵韩国的比赛，目前已经打完了上半场，比分保持在0-0，下半场已经开赛4分的时间，场上依然是0-0的态势。那就在刚刚比赛开始的时候，墨西哥取得了一次不错的进攻机会，最终是打到边网，没有取得进球。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爆料热线96218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0: 我们来马上关注一下最新的情况。那就在刚刚呢，因为韩国队守门员的失误，墨西哥取得了一粒进球，
3: 倒了应该是扳倒了以后，
0: 现在比分是1-0。这是韩国队门将出现的超级巨大的失误，门将和后卫撞在了一起，在混战当中呢，墨西哥的罗莫捅射破门，球进了，现在比分是墨西哥1-0领先韩国，压力交到了韩国的手中。这一粒进球呢，金晨奎出击其实已经拿到球了，但是在落地的时候和自己的队友撞在一块脱手了，结果被墨西哥罗莫捡了漏。
4: 两个人之间缺少一个在那个时间的瞬时呼应，结果形成了互相的干扰。
3: 要么他前面的队员身体别泄劲儿，
4: 对，
3: 给他顶一下，
4: 顶住
3: 啊。结果一泄劲儿以后呢，他抓的球本身也抓不稳，人家泄劲儿了。
4: 这真的是给墨西哥队送上的大礼。罗莫效力于瓜达拉哈拉竞技的球员，在自己俱乐部的主场打进了自己世界杯首秀，并且完成了首秀当中的这个进球。
3: 那么功勋场上可以又挂上他的照片了。哎呀，这个球有点太可惜了，韩国队，当然这也是寸劲儿哈，这个没法说。
4: 我们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
3: 如果进球
0: 非常可惜啊，韩国队门将其实在高高起跳的时候已经抱住了这个球，但是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正好有一名防守的韩国队队员在他的身下，所以在摔下来的时候抱住的球并没有完全抱稳的情况

0: 将门将砸到了自己的队员的身上，然后球脱手被罗默捡漏，目前比分是1-0。稍后的时间继续为大家来关注这场比赛的最新近况，接下来韩国会不会知耻而后勇，像上一场比赛落后扳平最后反超呢？剧本会不会这么来写呢？
1: 看看韩国队是否会在这次意外的丢球之后啊，乱了自己的心智。
2: 万水千山纵是情，传奇端午听龙吟。
3: 这个端午交通频道为您送上大地情书传奇端午，
2: 讲述一颗粽子的奇幻漂流，化习俗品文化，共赴一场华夏人文盛宴。
3: 出行服务、假日服务、应急服务，全方位多角度伴您每一程安康，守您每一段归途。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玉纵席香千葛尽，艾叶黄酒可驱邪，是一脉传承。
1: 读写菖蒲竹叶杯，鹏程芳草踏初回，是一份牵挂。
0: 捉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是一种力量。
1: 漫长的历史留下不少端午传说和端午诗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从中窥探到古人端午的风俗。
0: 现在，请跟随我们一起走进传奇端午。
1: 仲夏端午，喷雾角暑，端初十也。端午节和春节、中秋节、清明节并称为中国传统四大节日，也是中国第一个入选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端午节到底起源于哪里，又是为了纪念谁？有很多的说法，有说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也有说是为了纪念吴国大臣伍子胥，还有说是纪念越王勾践，纪念孝女曹娥，纪念介子推等等等等。其实端午节究竟是为了纪念谁已经并不重要，因为恰恰是有了这些传说，才让端午节变得更加丰满。全家一起过端午，包粽子，挂香囊，看龙舟，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平安的幸福和安康。
2: 春秋时期，晋国太子重耳因为躲避追杀而四处逃亡，逃亡时走的都是深山老林里的小路，没有人烟，也找不到食物。有一次连着几天吃不到东西，重耳马上感觉就要饿死了。就在大家万分着急的时候，他的一个随从大臣介子推走到僻静处，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煮了一碗肉汤给太子，这才让重耳渐渐恢复了精神。当重耳发现肉是介子推从自己腿上割下的时候，感激地流下了眼泪。重耳表示，以后自己得到国君之位，一定要重赏介子推，报答活命之恩。19年后，重耳做了国君，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晋文公。即位后，晋文公重赏了随他流亡的功臣，唯独忘了介子推。很多人为介子推鸣不平，劝他去讨赏，可是介子推最鄙视那些争功讨赏的人。他打好行装，同母亲悄悄地到绵山隐居去了。晋文公听说后羞愧莫及，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然而绵山山高路险，树木茂密，寻找两个人谈何容易。于是有人献计，从三面火烧绵山，逼出介子推。大火烧遍绵山，却没见介子推的身影。火熄后，人们才发现背着老母亲的介子推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死了。得到消息后，晋文公悲痛不已，之后从树洞里发现一封血书，上写道：割肉奉君尽丹心，

但愿主公常清明。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休山，并把介子推的血书绣在身边，作为鞭策自己执政的座右铭。后来的晋文公勤政清明，励精图治，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成为一代明君。相传介子推被烧死的那一天正是农历的5月初5，为了表达自己的悔恨，晋文公下令以后5月初5那一天都不许生火做饭，大家提前几天做好粽子之类的冷食以纪念介子推。介子推安葬在绵山下，晋文公下令建立祠庙，每年的5月初5祭祀介子推，尤其是在中原大地上，端午节这天人们插柳枝的风俗就是为了纪念介子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明代诗人韩邦奇所写的《介休三首·其一》：绵山夕照墨云迟，疑似当年纵火时。宝玉汴河双月足，古今不读

0: 一束亲爱，一锅粽香，
1: 江上龙舟竞渡，岸上离骚传颂，
0: 粽叶裹住千年的思念，采绳系紧血脉的牵连，
1: 去山水里找夏天的树荫，陪孩子寻找端午的起源。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2: 继续回到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场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墨西哥是1-0，暂时领先韩国。下半场的比赛是来到了58分，接近59分钟的时间。在丢了一个球之后，韩国队马上做出了人员的调整，状态不是特别火热的孙兴敏是被吴贤奎，也是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替补上场建功的这名球员给换下。另外呢，李在成也被黄喜灿换下。这一次的换人是旨在加强进攻。那在刚刚进行了人员调整之后呢，韩国队是再一次收获了一枚黄牌啊！在这场比赛当中，防守的过程当中，白胜浩背后铲球直接铲在了对方球员的这个小腿上，吃到了一张黄牌。那目前比赛是仍然进行当中，此时此刻是韩国队获得进攻的球权，但是队员依然在中线附近慢慢的倒脚来寻找机会，希望这种不骄不躁啊，继续能够保持上一场的丢球之后的状态，不要太着急，能够保持状态和体力寻找进攻的机会。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宣传，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的最新进展。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9: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0: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9: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10: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9: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0: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诗经有云，比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意思是说，女子弯腰采艾草，抬头不见心上人，徒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叹息。
11: 孟子中有由7年之病，求3年之艾也，是说艾草能灸百病，舒经通脉，3年的艾草疗效更好。
0: 现在的端午，食补一碗艾草粥，车厢里挂个国风香囊，艾草菖蒲装饰在门前，流传千年的文脉风雅正焕发新生。
1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2: 悠长夏至，自在端午。很多人都非常关注今天早晨世界杯墨西哥对阵韩国的这场比赛。说实话，上半场整体看下来是有一点点出乎我们的意料的，大家希望看到的是火星撞地球的比赛，但是从上半场慢慢的倒脚、回防拿球，阵型保持不乱，并且没有全线压上的这种比赛模式，让人觉得有一点昏昏欲睡。但是没想到到了下半场啊，比赛的画风突变，韩国守门员的一次扑救失误和自己的队友撞到了一起，脱手之后被墨西哥队捡漏。现在墨西哥1-0场上领先。韩国队也随即做出了人员的调整，在上场之后呢，黄喜灿是表现非常积极，前场的逼抢也很凶狠。 且可以看到在这场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只要李刚人啊一拿球，现场就会响起巨大的嘘声。墨西哥的球迷也知道李刚人在这支韩国队是非常重要的存在。那比赛的依然在进行当中，现在呢是在墨西哥半场，韩国队努力的寻找比赛的机会。在镜头上我们也可以看到韩国的主教练表情非常严肃，用手托着下巴在思考这个局面该如何来破啊。上半场还有很多球迷在说，难道双方在打默契球吗？打个平局，双方携手晋级，难道不香吗？你看马上下半场就会给你一个答案，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简单，比赛依然是很紧张的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持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关注这场比赛的最新进展。这个端午节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样的安排，你们会去到哪里玩？如果留在长沙的话，其实想要带着孩子去感受一把端午的历史风情，还有端午的这种民俗非遗传习的活动，其实还挺多活动的。比如说像长沙滨江文化园就推出了纵城千年匠心滨江的非遗传习活动，有宗殿的制作，有各种染色的技艺，可以让我们游客在湘江之畔去体验手工之美，有一个非遗班的少年这个活动，这是端午的公益课堂，会通过掐丝纵行书签，还有长沙面塑，还有钩针艾叶，以及女书诗歌书写等一些课程，让咱们的孩子们在动手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个传统的文化。另外湖南的非遗展示体验基地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下午的2:30到4:30都有制作香囊的活动，每天有20个名额，是不需要预约的，你到了就可以，但是先到先得。然后在6月20号也就是明天下午还有包粽子的活动。此外呢，长沙戏剧非遗展示中心在端午节活动也是很密集的，像是今天上午10:00到11:30，还有下午的2:00到3:30有定王台端午风物志的打卡活动，还有呢到今天晚上的6:00到7:00，这里会有长沙皮影戏的专场，会演出屈子投江、龙舟竞渡、白蛇传一些经典的片段，还有今天一直到21号每天早晨的9:30到10:30都有长沙花鼓戏专场，下午2:00到3:00会有长沙的湘剧专场，都是满满的民俗体验活动、非遗体验传习活动。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带着家人和孩子一起去感受一把。

现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来看一下啊，比赛进行到现在全场的数据是怎么样的。墨西哥全场有六脚射门，韩国队三次射门，墨西哥两次射正，韩国没有射正。预期进球率呢，墨西哥是0.24，但是韩国只有0.15。控球率全场目前墨西哥的控球率是45%，韩国队55%，传球的成功率韩国会更高，有83%。那从犯规的次数来说呢，墨西哥是7次犯规，韩国队6次犯规，但是韩国队收获了2枚黄牌，在比分暂时落后，同时还有2枚黄牌加身的情况下，目前的态势对于韩国的队来说并不是非常的乐观。不知道在补水时间结束之后，韩国能不能尽快的找着状态，寻找到机会追平比分呢？我们继续拭目以待。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1: 10:30，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刷新一下路面上的状况。徐广高速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出口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恢复正常时间待定。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现在准备出高速的朋友，进高速的朋友，长沙西收费站是有些私家车以为高速免费，所以呢有部分没有安装 ETC 的车主走了 ETC 通道，导致入口不自动抬杆，影响了收费站。现在后面车辆是正在排队通行，也要温馨提醒各位啊，这个端午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不免费的。如果你没有 ETC， 就不要走 ETC 通道了，记得告诉身边的朋友。
2: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突然感觉现在的世界杯已经开始变得有一点点像篮球了。补水时间已经结束啊，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第4节的比赛当中，双方球队都进行了人员的调整啊。墨西哥队是古铁雷斯和罗莫，就是打进第一球，捡漏进了第一球的罗莫被换下了，换上了皮内达和巴尔加斯。韩国队也是继续换人，杨贤俊被换下，换上了杨贤俊现在登场，换下了薛英佑。比赛是继续进行，第71分钟的时间，目前场上的比分依然是墨西哥队1-0，暂时领先韩国队。
2: 小时候的端午是奶奶包的粽子，是门前高悬的艾草。
3: 长大后的端午是千里迢迢回家团圆的机票，是一场夏天的旅行。
2: 白昼渐长，夏至已至，赠扇消暑赏荷花，龙舟粽子配香囊，
3: 品一壶夏至茶，饮一杯雄黄酒，赴一场仲夏约。历史的风吹过炎夏，吹来亘古不变游子乡愁。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诗经有云，比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意思是说女子弯腰采艾草，抬头不见心上人，徒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叹息。
1: 孟子中有由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是说艾草能灸百病，疏经通脉，三年的艾草疗效更好。
0: 现在的端午，食补一碗艾草粥，车厢里挂个国风香囊，艾草菖蒲装饰在门前，流传千年的文脉风雅正焕发新生。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2: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继续为大家奉上精彩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聊聊端午，同时也在此时此刻共同关注世界杯墨西哥对阵韩国队的这一场比赛。目前墨西哥是1-0暂时领先韩国队。我们继续来说一下端午节可以去哪里玩啊？这个端午小长假，如果你留在长沙的话，可以去到长沙开福寺旁的龙门里古街逛一逛，这里有幸福红墙，拍照超级出片，铃声一响好运降临，治愈系的开福文创店，还有清代的建筑龙王宫龙门茶铺，可以朋友一起带着家人啊，一壶茶就让你生活松弛感拉满，还有非遗手工课，全家出游很适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只要来龙门里参加集五福纳吉运的活动，还可以解锁更多惊喜好礼。赶紧和你的家人朋友们即刻跃入龙门里，祝风调雨顺，迎吉祥安康。

不，就在刚刚墨西哥又差点获得一次进门的机会啊，一个小角度的铲射，这个是后点的西门尼斯接到了这球，小角度铲射直接干立柱上了，不是干立柱上，是被金城奎给扑到了，但是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现在韩国队创造了一次非常好的得分机会，看来有没有补上啊？没有补上。

这球对于韩国来说还是比较可惜的。韩国队的后场长传找右路插上的杨贤俊，下脚一脚长传，传中，球到了门前。但是中路赶上的球员漏掉了这粒球，机会球没有抢到点啊！一旦抢到点，这应该是一个必进球。

0: 呀。
1: 韩国队继续来进行人员调整，第77分钟的时候，身背一张黄牌的白成浩被换下，曹圭成上场。那刚刚韩国队尝试在大禁区前50米左右的位置一脚远射，但是是一脚高射炮啊。

国对阵韩国这场比赛是来到了第80分钟，留给韩国队的时间不多了。那就在刚刚呢，墨西哥队也做出了人员调整，我们很熟悉的西门尼斯还有阿尔瓦雷多是被换下了赛场，换上了，我们看看，换上了雷耶斯和 S 西门尼斯。现在墨西哥队正在进攻。微信平台上这个赵铁哥他说，京港澳高速电子显示屏显示了应急车道可以双向通行。赵铁哥，如果高速上显示了应急车道可以通行，那您就可以走应急车道，然后再往前开一段时间的时候，还会有个大屏幕告诉你应急车道通行已经结束，那你就记得赶紧从应急车道下来就可以了。

0: 微信平台上有人在问说翟迪在端午节期间长沙有什么可以带着孩子去玩的地方，还挺多的。我刚刚给大家查了一下啊，长沙世界之窗在假期这三天时间会开启端午狂欢，有千人彩蛋大赛、水上扁担杂技秀，还有咸甜粽子趣运会，以及端午祭祀大典、屈子问天、火树银花祈愿秀，精彩不停。这其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叫咸甜粽子趣运会，就是问你这个粽子到底是该是甜的还是该是咸的，南方人站队咸粽，北方人站队甜粽，世界之窗把它直接变成了一场趣味运动会，你是可以直接选边站的，然后用游戏的方式来决出胜负，这个挺有趣。还有一个叫旱地龙舟咸甜粽子大挑战，一些趣味赛事也是同步推出的，挺有意思，大家可以在假期的时候带着孩子去一趟世界之窗。另外呢，长沙方特东方神话在这三天也是推出了星河神话夜，就游客和可以和状元郎的角色同游端午雅集，同时呢这个园内也是同步开启了大巡游，很漂亮，打造了穿越古今的节庆体验。特别震撼的是，值得大家晚上守候看一看的，就是2000架无人机在夜空演绎神话，会有一个大型的光影秀，如果你家孩子想看一看千架无人机同时升起是如何震撼的场面，如何点亮夜空的话，东方神话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另外呢，海底世界他们是把传统端午民俗、龙宫神话和科举文化融合在一起，以东海龙王三公主镇海妖为主线进行了一场演绎，还推出了海南非遗洗龙水赐福，还有千人的泼水大战、三毒闯关等一系列的活动。大家也可以选择带着小朋友去到海底世界过端午，有龙王坐镇，确实这种体验和风景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最后还有一个，这个可能是适合年纪稍微大一点点的小朋友，比如说上了中学以后啊，是在潼关窑国风乐园是推出了端午大型沉浸式的剧本游，全员可以做剧本互动，国潮演绎、非遗打铁花、孔明海灯、无人机灯光秀，很多精彩的内容也是接连上演。想一想，一整座唐风乐园化身巨型的实景剧本杀场景，我觉得各位需要准备好的就是美美的出现就可以了，穿上一身非常漂亮的复古民族服装来到这里游玩，应该会收获不一样的愉快的端午假期。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

0: 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啊，就在刚刚，韩国队错过了一次非常非常有机会进球的进攻的机会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遗憾。
2: 力量的之下，他都能够对抗住，让球稳在。
1: 这个线路应该是杨贤俊往左路传给了李刚仁，李刚仁再送边路给到黄喜灿，黄喜灿带球内切一步送到门前，直接一个长传给到后点，头球的机会，但是没有进。近在咫尺的一个进球，门将门线扑救，兰赫尔抱住球躺住了一会儿，真的这个球近在咫尺。那就在刚刚这球没有打进的时候，镜头是给到了在场边休息的这个孙兴敏，孙兴敏也是双手抱着头呆呆地站在场边看着这个必进球被扑住，非常可惜。现在比分比时间已经来到了88分钟了，场上的比分依然是1-0，韩国队错过了一次扳平比分的绝佳机会，非常可惜。来看看在最后的时刻他们有没有机会取得绝平。
3: 掀翻进度传新火，周行绿水映长天，从湖湘小龙人到龙舟深奥路，从独具匠心的龙舟制造到激越千年的浪里传奇，龙舟的故事正在续写新的华章。竞渡中国龙，
4: 5月5龙舟鼓，在端午节的众多习俗中，龙舟竞渡无疑是最具活力与激情的存在。以龙舟竞赛为核心的龙舟文化，不仅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更象征着团结协作、勇往直前、拼搏向上的精神。2008年6月7日，龙舟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龙舟竞渡背后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价值，值得被永久流传。浪里划出速度，得益于一条龙舟的匠心制作。传统龙舟的制作工艺极为考究，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匠人们的心血与智慧。从制作龙骨开始，这是龙舟的脊梁，奠定了整艘船的基本框架。接着定底板，为龙舟打造稳固的底部，随后制作船轭，安装鱼梁与座板，逐步构建起龙舟的主体结构。组装完成后，还需要进行抛光、浇缝、油漆、画花等精细工序，让龙舟外观焕然一新。最后安上精心雕刻的龙头，至此一艘完整的龙舟才算是大功告成。正如龙舟制作技艺传承人霍文忠所说，每一步都需要重新测量。
5: 在我们龙舟制作里，每一个部件都相当重要，无论是龙骨、大篷还是横档，都直接影响龙舟的造型和整体平衡，所以每做一步都需要回过头来重新测量，它要经过上百年的磨练才能成为今天这种技艺。
4: 不同地区、不同水域所创造的龙舟也有诸多不同，各具特色。每个地方的龙舟都有鲜明的地域印记，尤其是龙头的造型。以福建为例，不同区域的龙头造型深受当地的信仰、故事和习俗的影响。在西湖里的龙头采用马头造型，象源一带因当地的习俗选用象头造型，虎仔队所在地则以老虎头作为龙头造型。在长乐，凤头代表女队，龙头代表男队，两队相互比拼，难分高下。每一条龙舟都是流动的文化符号。龙舟龙头龙尾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张伟朝告诉我们，
6: 龙舟其实在我们广州人龙舟文化里头，它包含着一个村的一些习俗文化历史，还有故事，还有这个村的一些信仰，还有它的姓氏的一些文化，还有就是村与村的纽带。可以说一个龙舟就是一个村的文化的代表，那这个龙头就是龙舟的代表，所以这个龙头显得更加的神圣。
4: 在湖南，龙舟也有着久远的历史传承和发展。在屈原的投江之地汨罗，龙舟有着独特的形态和文化意义。区别于其他地区的龙舟，汨罗的龙舟造型与制作过程都别具一格，偷神木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独特环节。这一过程指的是挑选船底主木的过程， 造船人会前往选定的木材商户抬走合适的木头，同时在木头中部

0: 拴上红布条，并在离开时点燃爆竹。当商户看到这一幕，不仅不会生气，反而会十分高兴，因为这意味着自家的木头被选中作为龙骨的神木，预示着今年会风调雨顺，人丁兴旺。汨罗龙舟手艺匠人许贵生说，当地依旧保留着这一传统制作习俗，让古老的文化代代相传。
1: 汨罗做的龙舟呢，叫做飞浮式龙舟，它是龙头凤尾，而且我们汨罗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就是说龙舟的这个底筋是要去偷的，如果偷来的木材寓意着你追我赶，我这个船造起来就跑得快。
0: 时代在发展，龙舟制作技艺也在不断与时俱进，创新突破。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冯怀女研发出缩小45倍的龙舟工艺品，一经推出便供不应求，为龙舟文化的传播开辟了新的途径。汨罗的许贵生顺应时代需求，对龙舟制作进行改良，龙舟材质从单一的木材逐渐融入环氧树脂、木质与玻璃钢等新型材料，让龙舟在保持传统韵味的同时更符合现代使用需求。这些创新赋予了龙舟制作这一传统技艺新的生机与动力，手艺人们用坚守与执着展示着中式美学、中国文化，在每一场龙舟竞渡的背后，都有着中国工匠们的风骨和信念。

今天从全国各地来到长沙度过节日以及回到家乡过节的朋友很多。目前呢，长沙黄花机场的出租车是比较少的，一级汽车厂只有20台左右。如果各位的哥的姐正好在机场附近的话，也可以来到机场排队。谢谢大家。墨西哥对阵韩国队这场比赛，补时6分钟已经进行了4分37秒，留给韩国队的时间真的不多了。这个时间对于双方的球迷来说，可能都是一种煎熬。墨西哥希望赶紧比赛结束，韩国队希望能够抓紧最后的时间，能够取得绝平。就在刚刚过去的这7-8分钟的时间里，韩国有2次非常有威胁的角球进攻的机会，但是都很可惜没有转换成最后的进球。最后1分钟，比赛能不能被改写呢？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这场比赛落下了帷幕。最终墨西哥是1-0战胜了韩国，凭借着第50分钟罗默捡漏进的这一球，1-0战胜韩国，取得3分。那么在已经结束的这一组的比赛当中，墨西哥2场全胜积6分，韩国1胜1负积3分，另外2支球队捷克和南非各积1分。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要提醒各位哈，娄新高速娄底西收费站入口因为主线车流量大，实现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还待定。
4: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5: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4: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5: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4: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6: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5: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6: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5: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5: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6: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5: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6: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4: 万水千山纵是情，传奇端午听龙吟。
5: 这个端午，交通频道为您送上《大地情书》传奇端午，
4: 讲述一颗粽子的奇幻漂流，化习俗品文化，共赴一场华夏人文盛宴。
5: 出行服务、假日服务、应急服务，全方位、多角度，伴您每一程安康，守您每一段归途。
4: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诗经有云，比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意思是说女子弯腰采艾草，抬头不见心上人，徒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叹息。
1: 孟子中有由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是说艾草能灸百病，疏经通脉，三年的艾草疗效更好。
0: 现在的端午，食补一碗艾草粥，车厢里挂个国风香囊，艾草菖蒲装饰在门前，流传千年的文脉风雅正焕发新生。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2: 悠长夏至，自在端午。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大嘴。接下来时间由我陪伴各位。好多朋友在关注世界杯的比赛啊，在刚刚结束的这场世界杯的这个比赛争夺当中，墨西哥队是1-0战胜了韩国队。不知道您是支持哪一支球队哈？总之来讲，这一场比赛呢，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双方这个拼搏的劲头在这里啊。后续呢，湖南交通频道和您会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当然稍后的节目当中也将继续和您关注一下今天出行路面的状况，以及在整个的这个端午假期当中啊，咱们省内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世界杯比赛。到这儿我们来看一下 A 组的这个结果啊，因为之前我们说到了墨西哥和韩国的这场比赛刚刚结束，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墨西哥队是两战全胜积六分，韩国队是一胜一负积三分，排在第二位，而排在后面两位的是捷克和南非，同积一分。世界杯是这样哈，稍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咱们身边的事儿。现在黄花国际机场这边的出租车比较少啊，一级续车场20台车左右，所以出租车可以到这边来机场排队。另外今天早上还看到另外一个事情哈，需要提醒各位一下，今天虽然是端午假期，但是呢这个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为什么特别提这个呢？因为湘江新区交警呢跟我们说了这么一件事儿，说现在啊长沙西收费站有一些这个私家车呢以为高速免费，所以呢没有安装 ETC 的一些私家车也走这个 ETC 的通道，结果就导致入口这个地方没法自动抬杆，导致收费站排长队啊，会影响后面车辆的一个通行的状况。再次提醒各位，这个端午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免费通行的啊。悠长夏至，自在端午，继续陪伴各位。

0: 自己。
1: 再怎么改变啊，也没办法改变刚刚结束的这场世界杯 A 组的这个争夺战了。墨西哥对阵韩国队这场比赛，双方上半场是0-0的这么一个结果啊。但是到了下半场，比赛第50分钟的时候呢，韩国守门员扑球脱手，东道主墨西哥队球员罗莫顺势射门得手，1-0。这个比分一直保持到比赛的结束，最终呢是墨西哥1-0战胜了韩国队。那么随着这场胜利呢，墨西哥队也是成为了第一支进入32强的球队，并且锁定了小组第一的这样一个位置。世界杯仍然在进行当中。那么最近这几天啊，这个端午假期，各位可能也会好一点啊，有一点时间稍稍熬夜啊，或者稍稍早起一点儿看看球，有了这样的时间了。但是也还要提醒各位一下啊，看球归看球，咱们这个劳逸结合还是得注意一下。看球怎么看，怎么一看能够更健康的看球，之后也会跟您来说。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无微不至》。经典电视剧《粉红女郎》里面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恭喜资深老戏骨张氏，我们可以在大荧幕见到他了。他主演的电影名称叫做《无微不至》，而且啊，请注意，这部电影可是在长沙取景。
2: 我们找不到蒋大明了，只能找你。
1: 舒淇、高圆圆都夸帅的男人，你第一反应是谁？喜剧人王天放必须有姓名。现在他是电影《无微不至》的男主角，但他不是靠颜值啊，他是从喜剧舞台一步步杀出来的实力派。天放啊，你可真是出息了哈，在新电影《无微不至》里面不仅是男主角，而且又和潘冰龙老师再度同框，这次直接演上父子了，默契值直接拉满。
2: 物战子朝，
3: 我没钱。
4: 没钱是吧？
2: 就给你五天时间。
1: 电影《无微不至》里是一趟从北京到长沙的爆笑公路之旅，影片讲述了一段意外开启的远行故事。主角蒋小白多年之前因为家庭变故离家漂泊，长久以来和父亲形同陌路。当父亲突发急症离世的消息传来，蒋小白才知道，哦，父亲还留下了一笔保险赔偿金等他去领取。于是蒋小白便与父亲的老友陈浩、半路结识的殡葬品主播王次次组成了状况百出的倒霉三人组。他们从北京自驾出发，一路奔赴长沙，漫漫旅途中奇葩际遇接连上演，形形色色的路人，层出不穷的意外，让这段旅途笑点不断。而在朝夕相伴的相处里，三个人慢慢卸下了防备，直面内心深处的心结，最终完成了与自我与原生家庭的双向和解。电影当中有太多长沙元素了，冬瓜山、福源路大桥、湘江路、黑蜜蜂，连电影当中的一碗热气腾腾的面都来自于长沙的老店。要不这些元素你去电影里找找看。
5: 笨蛋，甭看。
1: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无微不至》定档6月19日。
5: 他今天给我来信了。
3: 哎，小白，
4: 追他！
2: 我发个单。
6: 再见。

悠长夏至，自在端午，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有跟您说到啊，这个难得的端午假期当中，喜欢足球的朋友可以多看几场这个世界杯的比赛了哈，适当的熬夜，有规律的来看球啊，这个可以先补补觉，到了晚上快到世界杯这个点儿了，起床洗把脸什么的，然后起来精神精神再来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明天凌晨的比赛啊，明天凌晨3点钟将会进行这个美国队对澳大利亚的比赛，这可以说是争夺小组头名的一场比赛吧。因为目前两支球队在这个小组当中积分相同，同积3分。另外，在明天早上6点钟将会是苏格兰对摩洛哥，而在上午的8点半，巴西对阵海地。应该来说这场比赛没有太大的悬念哈，咱们就看这场比赛巴西队能怎么来表现了。另外有一场比赛有意思了，这是世界杯同样和美国澳大利亚同一组的这另外两支球队，是土耳其和巴拉圭。这两支球队目前因为在这个上一轮比赛当中呢，两支球队都告负，所以是0分。这样一来呢，在第二场比赛当中，第二轮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就产生了一个生死局，赢了就能留下，看后面比赛的情况，但如果输了，那就意味着得回家走人了。所以这场比赛一定是非常激烈的一场争夺战，而且这场比赛如果没记错的话，是目前这个世界杯比赛开赛

以来时间上最晚的一场比赛了，会在明天上午的11点钟开赛。明天北京时间明天上午的11点钟开赛这场土耳其对阵巴拉圭的比赛。如果您感兴趣，记得定一下闹钟提醒一下自己啊，明天上午观看这场比赛。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儿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听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1:31。另外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在黄花国际机场啊，现在出租车比较少，这个一级续车场已经没有车辆了，所以附近的出租车可以到机场来排队候客。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0: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我们关注世界杯的比赛啊，当然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生活。端午假期您回到老家啊，去见父母或和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候，手上会提点什么东西呢？所以其实啊，这个我们说有备无患嘛啊，提前我们了解一下，就是有什么地方有这好东西，或者什么地方啊这个东西特别的实惠，特别的性价比高，咱们做个准备啊。有需求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到这儿来购物了。我这说的什么呢？熟悉的朋友都知道，肯定说的是金芒果商城。那么现在正是金芒果商城618的年终大促，离活动结束就只剩最后3天的时间了，到6月21号活动结束。那这次活动也精心给大家准备了2大超值福利，没有隐形消费，没有复杂的套路，直接让利给商城的新老用户。直接给您说一下，活动之一就是满减福利了。看您这个下单的金额是多少，会有不同的折扣。比如说单笔金额满198就可以享受9.6折的优惠，单笔满398可以享受9.2折，单笔满618可以得到一个8.8折的这样一个优惠啊。这个优惠的力度也是比较大。那么得到这样的优惠可以干嘛呢？比如说您可以看一下在金芒果商城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到手，这个小棕瓶精华只要329，另外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再算上刚才给您提到这个618的活动，满198可以享受9.6折，所以到手价最终只要315块多，315块多，蚂蚁链可以溯源的。

0: 顺丰直接发货，还赠送礼袋。另外呢，还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呢可以说也是一个明星产品了。三件套包括什么呢？心肌水精华和面霜，全套都是正装。金芒果商城618年中大促，三件套只要699，只要699，再加上活动折扣，可以享受8.8折，到手只要615块多。另外，大家最近囤的比较多的这个一些这个化妆品、美妆产品啊，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折扣，您可以到我们的商城来看一下。如果您想进入商城购物，提醒各位一下啊，我们还有第二重活动的福利是什么呢？就是幸运大转盘。每天您进入商城之后，点击商城页面会有一个转盘给到您，点击千万记得点击一下子，然后呢就可能会有这个大额的稀缺的大额折扣券给到您。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满六幺八可以享受8.8折嘛，但是在这个幸运大转盘当中，如果您足够幸运的话，可能会有更低折扣券给到你。你像8折、7.5折、7折、6.5折，甚至6折都有。抢到这样的券了，幸运给到您了，您再来购物，那折扣力度就更加大了。找到我们商城的方式非常简单，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金芒果三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了。
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2: 小时候的端午是奶奶包的粽子，是门前高悬的艾草。
3: 长大后的端午是千里迢迢回家团圆的机票，是一场夏天的旅行。
2: 白昼渐长，夏至已至，赠扇消暑赏荷花，龙舟粽子配香囊，
3: 品一壶夏至茶，饮一杯雄黄酒，赴一场仲夏约。历史的风吹过炎夏，吹来亘古不变游子乡愁。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
1: 一束亲爱，一锅粽香，
2: 江上龙舟竞渡，岸上离骚传颂，
1: 粽叶裹住千年的思念，采绳系紧血脉的牵连，
2: 去山水里找夏天的树荫，陪孩子寻找端午的起源。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3: 悠长夏至，自在端午，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大嘴。今年端午假期啊，其实咱们省内很多地方都推出了一些有意思的好玩的项目，比如说这个白舟竞渡、非遗体验、特色民俗等等等等，这也是希望邀请各地的游客一起来湖南来体验一下湖湘风味。那接下来时间咱们就来看一看啊，在端午期间咱们省内都有些什么好玩的事情。我们先来看一下郴州蟒山旅游区将会在今天和明天来举办瑶族民俗节。民俗节上都有什么呢？像这个蓝门酒、采茶舞、竹竿舞、瑶族手工制作、云端祈福、长桌宴、篝火晚会等等这些活动。咱不说别的啊，我觉得小朋友一定非常非常喜欢，起码是初中往下小朋友都会喜欢，但是大朋友应该也会有好玩的，比如说像这个蓝门酒啊，像这个篝火晚会啊，可能也都会喜欢啊。这是我们说到蟒山旅游区将会在今明两天举办的这个瑶族民俗节的活动。另外苏仙岭景区也有活动，我们稍后再给您来说。

悠长夏至自在端午。刚才我们提到郴州的这个景区有什么好玩的，比如说在莽山旅游区，这里有这个瑶族民俗节的活动。我看了一下活动，其实我个人还是蛮感兴趣的啊，感觉上是比较热闹的。那么刚才提到了郴州另外一个地方苏仙岭景区，苏仙岭景区其实他们在这个端午主要是以这个古韵民俗为主啊，也是邀请市民和游客来感受福运体验。到这儿呢，可以这个佩戴这个福牌系福带啊，然后呢可以这个祈求平安。总之就是到这儿有个好兆头，这么一个意思啊。这是苏仙岭景区的一些活动。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在这个永州啊，永州九嶷山景区在端午呢也是特别推出了一个毕业季的系列活动啊，就有很多的福利和特色的体验给您说一说啊。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21号，南丰集街区持续的开展非遗手作的系列活动。到这儿您可以干嘛呢？您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体验。

虎桃制作。另外呢，一直到8月31号，舜帝陵都推出了一个奇学祈福的套餐，针对本届中高考生。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30号，凭准考证、身份证可以免费的畅游全景区的核心景点。同时呢，这个景区还推出了端午一日研学的路线。哎，这儿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像非遗手工、民俗体验等等都有。到这儿来就可以寻千年舜帝文脉，也过一个充实有味道的这么一个端午。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

0: 西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1: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3: 诗经有云：“比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意思是说，女子弯腰采艾草，抬头不见心上人，徒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叹息。
4: 孟子中有“由7年之病，求3年之艾也”，是说艾草能灸百病，疏经通脉，3年的艾草疗效更好。
3: 现在的端午，食补一碗艾草粥，车厢里挂个国风香囊，艾草菖蒲装饰在门前，流传千年的文脉风雅正焕发新生。
4: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5: 端午假期出行的人非常多，所以无论是城区道路还是高速上啊，车流都是比较大的。那么也要请大家保持安全的车距，有序来通行。我们看到有听众咨询啊，是不是能走应急车道？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非紧急情况不能够占用应急车道来通行。当然，有一点是要例外的，就是在极端拥堵的路段，高速公路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高速公安交管部门呢会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的开放部分路段应急车道供大家来通行。那么高速交警呢也会在这些路段通过人工、无人机和监控室等等进行现场的调度指挥。那么一般来说，在这个路段啊都会看到有交警提示您可以在这个路段用一下应急车道，这是为了这个疏堵。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提醒，不要，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自己就主动啊，那我就帮大家疏堵一下吧，那不行，没有指挥咱们不行，这个应急车道咱是不能随意占用的哈。所以这点特别提醒各位啊，在路上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要遵守法律法规。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3年，2013年曾沛慈在《终极一班二》电视原声带当中唱了这首后来被无数90后收藏的青春独白《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当时的他刚刚从选秀舞台转型演员，也让他初次尝到走红的滋味。而这首片尾曲是他人生当中录制的第二首单曲，歌曲当中把失恋后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孤独感写得细腻戳心。曾沛慈没有用复杂的演唱技巧，只用一个年轻女孩最真实的声音，把那种还来不及道声感谢、故事以结尾的怅惘唱到恰到好处。曾沛慈在多年后回忆说，那首歌唱了好多好多次，真的很多次，长大了才知道能拥有自己的作品甚至代表作是多么不容易又荣幸的事。在乘风2026的舞台上，他一开嗓清唱，弹幕瞬间被 DNA 动了，青春回来了刷屏。那些藏在歌词里的孤独与思念都在大合唱的声浪里找到了温柔的归处。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12。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提醒各位留意一下，长指高速的长勺楼段辉塘收费站附近以西67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呢，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交通通行的缓慢。那么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还待定。另外，宜凤高速19公里往南方向，这里发生了事故了，占用了2车道，请行经的车辆呢注意一下啊，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端午佳节，仲夏之初，艾叶清香弥漫，龙舟鼓声震天。湖南交通频道在2026年端午节期间呢，推出“纵情端午，老非遗焕发新活力”系列报道，记录挖掘端午包粽子、做龙舟、赛龙舟等传统习俗和非遗技艺如何与现代生活深度融合，让非遗文化以新生之姿焕发出蓬勃的时代活力。接下来，请听。道源湖粽子，一个村创造1元产业，由记者张宁采制。粽子作为端午节最标志性的美食，在浏阳市关口街道道源湖村正经历着一场从古法手作到富民产业的华丽蜕变。道源湖村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也是远近闻名的粽子村。道源湖粽子传统制作是浏阳传承百年的端午民俗饮食技艺。端午节前，道源湖村又进入了粽子生产的高峰期。作为村里的粽子生产大户，周康兴家里正忙得热火朝天，一串串的粽子被他从滚烫的锅里捞出来挂在架子上。粽子个头虽小，但是他一年可以产出超100万个。
9: 在我们村这个粽子散户中，我这里销量还是比较算大的，一年产到80万到100万个的样子。
10: 一年能挣多少钱？
9: 大概20万左右的样子。我这个粽子生产呢，还是能带动7-8个人来就业。
8: 周康兴自己家里几个人忙不过来，还请了黄女士等3个村民帮忙包粽子。黄女士包粽子速度极快，只见她拿起2-3片粽叶，3-2下。折叠成漏斗的形状，然后灌入糯米，包裹起来，绑上绳子，整个过程只需要10多秒钟。黄女士包粽子的手法呢，正是道源湖粽子的标准包法。道源湖粽子采用2叶交叠漏斗成型的包裹技艺，选用优质的糯米、新鲜箬叶，辅以鲜肉、蛋黄等馅料，而且呢，始终坚持无防腐剂手工制作。2025年，道源湖粽子传统制作技艺成功的申报为长沙市第9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道源湖的非遗粽子深受广大市民的青睐，浏阳市区的超市总是销售一空。记者采访当天就碰到了浏阳乐自购连锁超市的。

0: 负责人黎燕飞到周康兴家里采购粽子。
1: 他是我们的供应商，来溯源了解一下。我们已经合作了很多年了，我们一天都要卖出10000多个粽子。
2: 就是端午节前，
1: 对对对，前半个月吧，最少一天可以卖个10000多到2万。
0: 在道源湖村，像周康兴这样粽子不愁卖的村民还有100多户。道源湖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周英国介绍，全村160多户村民，加上村里的粽子厂，每天可以产出100万个粽子，年产值破2亿。
3: 我们村上是有160多户这个散户啊，然后我们有工厂，总共是销26个省，目前每天的是产量是100万个粽子，大概经营的话是达到2亿了，2亿大概是8000万个粽子。也是全国的1000一品呐、啊，还有那个长沙的非遗啊。
0: 在道源湖村，男女老少都会包粽子，他们采用非遗技艺手工包出的粽子也深受市场的欢迎，逐渐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破解无序竞争，同时解决分散的家庭作坊模式面临三无产品的困境，村集体成立了粽子协会，统一品牌规格和价格，并且协助小作坊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在2020年，道源湖村还整合散户资源，抱团发展，成立了农业发展公司，并且注册了品牌，将传统技艺升级为规范化产业。
3: 因为我们这里有传统的这个非遗的一些历史吧，有100多年了。原先的散户都是40-50家，原来是那个小户子都是没有品牌的啊、在这个市场上也不适用。然后我就通过这几年的这个乡村振兴吧。必须要发展成村上集体经济吧，因为我们就以党建为引领嘛，就注册村上自己品牌啊，我们现在是乡村原品牌吧。
0: 品牌立起来之后，很快就起到了筑巢引凤的效果。目前道源湖村已经引进了3家现代化粽子加工工厂，并且建成了道源湖粽子产业园。
3: 品牌以后就有了正规的这个工厂啊，就引进那个人才来办厂吧，产量跟不上啊，所以就建了3个厂啊。现在我们还在那三峰那边搞了个分厂啊，在三峰那边搞分厂是因为这个劳动力啊，我们本地的劳动力少了。产业原因是我们当时引进了我们本地的老板啊、他说搞个什么牌子，我说就搞个道源湖村这个产业园吧，虽然是口号大了一点，但是这个现在也实现了，上面有粽叶厂啊，这边有粽子厂啊，成了一个产业链啊。
0: 目前道源湖村正通过生产规模化、配套体系化，推动粽子产业集群发展。湖南道源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村里粽子生产的龙头企业，该公司总经理钟磊介绍，目前他们已经实现了粽子生产的全产业链覆盖，年产粽子超3000万个。
4: 我们目前的话，一年的粽子产值大概3000多万只，金额的话大概4000多万。整个厂区的占地面积的话是有50亩的，但我们有从粽叶的种植到粽叶分拣加工这一块，再到粽子的成型生产到后包装的整个粽子成品到销售是一体化的。
0: 钟磊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已经建立起了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粽子远销全国各地。
4: 我们自己的品牌的话是全国各地的这些代理商，然后也有将近一半的是做电商的客户，他们通过网上销售做成这种礼盒发往全国各地，线下的业务也是覆盖全国的，包括东北三省、新疆，都是这些礼品公司为主，他们包装成礼盒，再通过这种礼品渠道去消化。
0: 道源湖的粽子畅销全国，产量年年攀升，粽叶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为了满足粽叶的市场需求，道源湖粽子产业园也配套建设了香情园粽叶加工厂。香情园粽叶相关负责人刘伟生介绍，目前呢，他们在村里种植的粽叶将近2000亩。
5: 我们这搞粽叶的话，我们这一块一年就是1000多吨左右，将近是1000多万了产值。首先是到外面去采购粽叶吧，后来就设了瓶颈吧，那我们自己就搞的粽叶就保证自己吧，有生产资金。我们现在是包括年下经济将近2000亩，年下经济1000多亩吧，采摘了，现在在采摘的有8000亩。
0: 道源湖的粽叶生长于高氧离子山泉滋养的野生环境，叶片宽大柔韧，包裹出的粽子清香软糯，迅速成为了市场的抢手货。如今道源湖村已经从一片粽叶开始托起了一个富民产业， 道源湖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周英国向记者透露了一组村民增收的

0: 数据。
1: 成本收益的话，我们大概是乘上3000万的样子，然后还发工资，我们厂里是700多万，然后像散户的话，平均是30万一个户主，半年时间。
0: 在稻源湖村，一粒粒糯米裹进野生粽叶的清香里，生产出一颗颗非遗粽子。这些小小的粽子不仅承载着千年端午文化，更是摊出了一条产业化之路，书写了一部乡村振兴的生动案例。稻源湖粽子以品质立足，用非遗加科技赋能，让传统技艺破圈。2022年，稻源湖村成功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2023年，村集体盘活闲置企业用地，打造融合传统技艺展示与研学的非遗基地，通过纵享乐园、非遗直播等，吸引年轻人深度体验，激活品牌活力，助推集体经济升级。下一步，稻源湖村还将依托粽子产业引进文旅项目，促进食品产业和文旅产业的融合。村里引进的月亮湾水世界即将开业。稻源湖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周英国向广大游客发出诚挚邀约。
1: 下步我们就正在引进那个月亮湾吧，以这个产业的带动纹理吧。月亮湾我们是通过稻生引资来的，主要是以粽子的产业为支撑，然后就是有水上的这个娱乐，包括我小孩子玩水啊、民宿啊，以后就到我们这里来的能够品尝到新鲜的粽子、美味的粽子，然后我们还有火烩鱼、腊肉，还可以游山玩水，还可以到月亮湾去住民宿，让来的人都可以玩得好、吃得好，都开心。
0: 从谋生手艺到一元产业，从深山村落走向全国市场，从乡村振兴迈向文旅融合，稻源湖粽子用一片粽叶证明了非遗的永恒生命力。它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条凝聚文化自信、激活乡村经济的纽带。未来这片土地将会继续书写非遗家的无限可能，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绽放更璀璨的光芒。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昨天开始，湖南新增10类智能家居产业纳入补贴范围，买新直接减钱。这次新增补贴的10类产品包括了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空气净化器、智能洗碗机、智能吸油烟机灶具、智能马桶、智能净水器、智能电暖桌、智能健康监测产品、呼吸机。活动到今年的12月31号结束，补贴资金用完即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昨天发布消息，6月10号上午，熊猫中心大熊猫芊芊在雅安基地产下了双胞胎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幼崽。据工作人员介绍，双胞胎幼崽均为雄性，目前发育良好。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宣布，汽油、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将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油价下调，燃油附加费或将联动调整。航班管家预测，2026年7月，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预计将分别下调20元和40元。当地时间6月18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欧盟领导人同意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延长12个月。据了解，这是欧盟首次决定将对俄经济制裁延期12个月，而非沿用此前每次延长6个月的惯例。这些制裁包括了对贸易、金融、能源、工业、运输和奢侈品等方面的限制。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6月19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和 B 组第二轮4场比赛全部打完。B 组中，瑞士队4-1击败了波黑队，加拿大队凭借前锋乔纳森戴维的帽子戏法6-0大胜卡塔尔队。而 A 组当中的捷克队与南非队最终是1-1战平，各取一分。另外一场，东道主墨西哥队是以1-0战胜了韩国队，积分6分锁定小组第一出线。 北京时间6月20号的

0: 凌晨3点开始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和 D 组将会进行第二轮的四场对决，分别是美国对阵澳大利亚、苏格兰对阵摩洛哥、巴西对阵海地以及土耳其对阵巴拉圭。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万水千山纵是情，传奇端午听龙吟。
2: 这个端午，交通频道为您送上大地情书传奇端午，
1: 讲述一颗粽子的奇幻漂流，化习俗品文化，共赴一场华夏人文盛宴。
2: 出行服务、假日服务、应急服务，全方位多角度伴您每一程安康，守您每一段归途。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孩子复习真辛苦，多做点好吃的给他补补。
5: 好，我这就去准备鸡鸭鱼肉爆翅深毒，给孩子补充营养。
3: 听专家提醒，让孩子保持良好状态，足量优质蛋白，科学搭配，减盐减油，健康饮食。考前和考中不要轻易更换食谱，避免引起身体不适影响发挥。天气炎热，清淡更好。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减盐减油，清淡饮食，健康满分，轻松应考。

0: 诗经有云，比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意思是说女子弯腰采艾草，抬头不见心上人，徒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叹息。
1: 孟子中有由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是说艾草能灸百病，疏经通脉，三年的艾草疗效更好。
0: 现在的端午，食补一碗艾草粥，车厢里挂个国风香囊，艾草菖蒲装饰在门前，流传千年的文脉风雅正焕发新生。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这时候要提醒各位路上的情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宜凤高速19公里往南的方向呢，这里发生了事故了，占用了第二车道，所以呢，行经的车辆注意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一下哈。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0: 之前节目当中啊，我们介绍了一下在端午假期期间省内很多的景区景点推出的一系列的活动，其实确实咱们不用走太远，就在省内都有非常多好玩的地方。接下来时间我们跟着芒果旅行家小猪，看看他给我们介绍什么样好玩的景区。
3: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跟大家说，我在湖南的一片深山里面，就在溪流旁边，而溪旁边的山坡上的悬崖上建了一个又一个的帐篷营地的民宿。这个地方是哪里？旁边这一位就是这里的负责人，我们先请用他，用他的方言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来猜一猜这一站带大家三湘泗水自驾哪里了，好不好？老板，你们这里方言，比如说问你吃饭了没有，看到了帅哥一般说什么？
5: 吃饭的吗？帅哥好啦。
4: 帅哥呢？好，来3、2、1，我们揭晓正确答案，这一站是来哪里玩了？
5: 这里是湖南平江建山营地。
4: 湖南平江的建山营地啊，首先各位如果开车导航来的话，就看见了山，建山营地这个地方。然后呢，从长沙开车1个多小时，来到这里之后，你会发现特别清澈的营地就建在溪水旁边，可以说真的是依山傍水，而溪两边就是比较。

0: 高的山跟树被植被覆盖，所以说如果女孩子来玩的话，不用担心阳光暴晒自己，对吧？因为这个风吹起来是凉快的。哎，我想问一下，这边的海拔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大夏天来玩是不是风吹起来很凉快？
1: 是的，我们这里会比山下要凉五六度七八度的样子。
0: 凉五六七八度，天然的空调啊，这个最热的时候就要来这个地方玩。好，大家来到这里时候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比如说夏天大家特别喜欢的溯溪，我知道很多朋友说溯溪的地方有很多，但是我们特别想找一个人少的地方，特别想找一个干净的地方，不要说旁边全是大家自己在这里搞烧烤，搞得一地垃圾，我们不要那种地方，也不要几十百把个人挤在一个溪流里面，把那个溪流的水搞得很浑浊，那个地方我们也不要。所以我们来到了平江的建山营地，这边的溪流水质怎么样？
1: 很清澈，可以看见里面的小鱼。
0: 很清澈，而且它分上下游，比如说同样的50米的范围之内，前25米，这个是大人可以游泳的，我踩进去可能这个水到了我的这个脖子这里了，但是稍微这里建了一个坝往下走的话就只到我的脚踝，小孩子玩的就很开心，而且这个水你看好清啊，真的我觉得比一个18岁的女孩的这个心灵都要纯洁。哎，您刚刚说可以来这里溯溪，但这溪里面是不是也有很多鱼？
1: 是的，溪里面有很多鱼，小朋友过来都会在里面抓鱼捞鱼，可以抓螃蟹，我们这边叫溪石斑，一种野生的小鱼，可以用网子兜住，然后那个螃蟹是藏在石头下面的，那要自己去翻的。夏天的水很清澈，然后很多人都喜欢来这里玩桨板。我们这边有片草地，小朋友可以在这边跑，可以射攻防箭。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沙地，一个沙坑，小朋友可以玩沙。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小时候的端午是奶奶包的粽子，是门前高悬的艾草。
1: 长大后的端午是千里迢迢回家团圆的机票，是一场夏天的旅行。
2: 白昼渐长，夏至已至，赠扇消暑赏荷花，龙舟粽子配香囊，
1: 品一壶夏至茶，饮一杯雄黄酒，赴一场仲夏约。历史的风吹过炎夏，吹来亘古不变游子乡愁。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一束亲爱，一锅粽香，
1: 江上龙舟竞渡，岸上离骚传颂，
0: 粽叶裹住千年的思念，采绳系紧血脉的牵连，
1: 去山水里找夏天的树荫，陪孩子寻找端午的起源。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2: 悠长夏至，自在端午，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大嘴。节目当中我们来说到了在这个端午假期啊，省内的很多旅游的景区景点都有特别的安排。之前我们说到几个地方，像郴州，像永州等等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怀化，怀化有什么好玩的呀？今天开始一直到21号，黔阳古城将会实行景区门票全免的政策，游客不仅可以参加包粽子大赛、旱地龙舟赛，还能够在文庙参与状元祈福和王昌龄、屈原等等这些角色互动，当然我们说的是 NPC 啊。另外呢，高考和中考的毕业生呢，凭准考证可以免费的参与这个祈福活动，背诵王昌龄诗作呢，还有机会来领取特色的文创礼物。另外，一直到21号，洪江雪峰山景区将会举办端午文旅嘉年华，有包粽子大赛、香囊 DIY， 还有呢彩绘彩蛋。传统的射五毒四大民俗活动都是免费参与的，图的就是一个玩一个乐哈。所以这个假期你有计划想到怀化去的话呢，可以到以上刚才说到的几个景区啊，黔阳古城还有洪江雪峰山景区，带着家人一起去体验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如果在这个端午假期你有计划去到娄底的话呢，一定少不了要去看一下龙舟大赛。明天到后天，新化县白溪镇资江水域将会举行2026年的端午全国龙舟大联动活动，这个也是湖南省龙舟邀请赛新化白溪站的比赛，省内九市州和娄底本地的七支队伍同江竞技。到这儿您可以看这个眉山汉子劈波斩浪，可以吃吃这个白溪豆腐资江鱼，可以一站式的感受新化的端午最热血的打开方式是什么样子的。端午节能看一次龙舟大赛，这个是最有民俗感受的切身体验的这样一个活动了哈，一定去看一下，带上孩子去看，这个收获更大。

悠长夏至自在端午，我是大嘴，欢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直在给您说哈，在这个端午节，省内有哪些可以玩的好玩的地方？因为是端午的关系嘛，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很多景区啊，都推出了应时应景的活动。你像在常德，今天开始一直到21号，桃花源景区呢将会推出系列趣味十足、底蕴深厚的端午主题活动。这个活动呢设在秦古洞天驿馆，游客呢可以亲手的来体验传统的包粽子的技艺。你看粽子，咱们现在到超市里随便就能买几个，街上也能买哈，非常方便。但是包粽子的这样的体验，这可能是越来越少啊。所以到这个地方可以自己来亲手包一包，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端午的民俗氛围。那么包好的粽子呢，还可以免费的自己吃掉品尝一下。另外现场呢还有像点朱砂、手工缝制端午的香囊等等。景区呢也同步推出了古风舞蹈、情景剧、民俗演绎以及各类互动小游戏，让您在沉浸式的国风体验当中呢度过一个这个趣味十足的端午假期。我想这样的活动可能对于像我这个年纪的大人来说啊，也许感受一般，但是对小孩子来说，对于小朋友来说，或者十几岁的年轻的孩子来说，那可能都是非常的感兴趣的。所以这样的传统节日带着孩子感受传统的氛围、传统的文化，太合适了。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大地在书写，将晨光与暮色写成最长的情书，字句淌成了江河，段落耸立成山峦。有的标点是眼角坠落的雨，也是深夜不息的窗，以城市的脾性为墨，以人间烟火为韵脚，这情书写给行走其上的你与我。听大地如何将深情写进一座城的脉络。
2: 衡阳的火是从神话里烧出来的，南岳山上祝融的火种毅然就是3000年，香客们举着香烛上山，把心里的愿望交给不灭的火焰。衡阳人从小就知道，只要火还在，日子就还有光亮。衡阳城北，蒸水和湘江汇合的地方，有座石鼓书院，那是1200年前的唐朝盖起的学堂。朱熹来讲过课，文天祥来读过书，战火烧过，洪水淹过，他倒了又建，建了又倒，但读书声从来没断过。衡阳人信，只要弦歌不辍，火就不会灭。和平年代，火种没灭，只是换了个地方烧。烟囱立起来，机器转起来，老工业基地的炉火烧红了整个湖南。
3: 核工业的功勋章里有衡阳人的名字。
2: 特高压的电从衡阳输往全国，衡阳人把战火炼成了灯火。如今的火烧得更精了，智能计量产业原理，精度以纳米计算，钟表仪器传感器，衡阳造的准字走到全世界。火变成了光，光变成了数据，但那股子燃的劲儿一点没变。衡阳人的日子也是烟火气十足，天不亮

0: 鱼粉店的汤就熬白了，红油滚烫，一勺下去
1: 额头冒汗，
0: 路边摊的边巴烤得焦黄，咬开是甜的。他们不怕辣，不怕烫，就怕日子不热乎。从祝融的火种到抗战的残旗，从老工业的烟囱到智能计量的刻度，三千年了，衡阳的火没灭过。不是没有风，是风越吹火越旺。这就是衡阳，这座城市从未熄灭过，燃过三千年，还继续燃下去。

刚才我们说到了常德的桃花源景区在端午假期期间推出的一些好玩的主题活动哈，这主要是一些民俗活动，像这个包粽子呀，

还有这个点朱砂、缝制香囊等等。常德另外一个地方也好玩啊，柳叶湖。在这个端午假期，柳叶湖针对不同群体推出两款龙舟体验的活动，首先有这个亲子挑战，还有成人团建。今天开始到21号，每天的上午9点到11点半，柳叶湖水上运动俱乐部呢将会招募200组亲子家庭参与亲子竞渡。这个是先到先得的，所以得早点去啊。每组比赛呢评选最快默契奖，然后呢送出一个端午的限定礼盒，还有柳叶湖水上项目的体验券。另外，柳叶湖的渔歌艺术营地呢，这儿有渔歌纵动员龙舟竞狂欢这么一个活动。干嘛呢？就是在这儿你可以体验水上团战，还可以包粽子，还有这个制作龙灯等等，这些都能体验一下。另外还能够乘船登岛，去饱览一下柳叶湖的美景。所以在这个假期当中，如果您在常德或您将去往常德的话呢，两个选择了啊，一是桃花源景区，还有一个就是柳叶湖，这儿也不错。

0: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节假日期间啊，这个高速上车是比较多的，但是还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保持车距，有序来通行。另外有听众咨询，是不是能走应急车道啊？高速上走应急车道，这个要分两种情况来说。那么绝大部分情况之下是不能够占用应急车道的，不能随意占用，不能走啊。但是呢，在流量极大、车辆缓行严重的路段，那么高速公路的管理部门呢，会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的开放部分路段应急车道供大家来通行。但是在这些路段上呢，都会有提醒告诉各位，这个路段现在可以来通行，如果您没看到有这样的提醒，不能自己随意来通过或者占用。高速交警也会在这些路段呢，通过人工、无人机、监控室等等进行现场的指挥调度，所以这个各位提前留意哈。
8: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9: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8: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9: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8: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1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8: 万水千山纵是情，传奇端午听龙吟。
9: 这个端午，交通频道为您送上大地情书传奇端午，
8: 讲述一颗粽子的奇幻漂流，化习俗品文化，共赴一场华夏人文盛宴。
9: 出行服务、假日服务、应急服务，全方位多角度伴您每一程安康，守您每一段归途。
8: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诗经有云，比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意思是说女子弯腰采艾草，抬头不见心上人，徒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叹息。
1: 孟子中有由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是说艾草能灸百病，疏经通脉，三年的艾草疗效更好。
0: 现在的端午，食补一碗艾草粥，车厢里挂个国风香囊，艾草菖蒲装饰在门前，流传千年的文

0: 脉风雅正焕发新生。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2: 悠长夏至，自在端午，欢迎继续来收听，我是大嘴。我们说到假期可以去的省内的景区有什么好玩的啊？那么说到省内旅游景点，一定要提一提张家界，对吧？这个端午节呢，张家界也有很多好玩的。到千古情景区可以当天原住民，景区呢将会推出乌挪舞、民族快闪秀、国粹变脸、非遗手作工坊等等这些活动。另外还有大型的演出《张家界千古情》，带您游走在如梦似幻的武林仙境当中。另外呢，端午假期张家界市博物馆也正常开放。端午节当天，今天馆内特别推出传统知识问答挑战，您如果在这个博物馆里可以现场来参与互动的答题，答对就可以赢取一份张家界特色的糕饼，可以边看展边答题，还有收获，有知识，有美味，不错哈！这么一个端午，小朋友一定非常的喜欢。

假期当然要出去玩了，行在路上可能有一点点因为有些地方确实是车辆比较拥堵哈，要保持一点点耐心，但是到了玩的地方，到了景区了，拿出好心情，热情奔向这个好玩的景区景点。在益阳啊，益阳一直到21号，明清古巷将会举行一个古韵端午象喻新潮的活动，在这儿呢可以看这个刘海砍樵、打铜锣，可以感受非遗的魅力，另外还有灯光秀，还有国风演出、非遗手作等等。另外他们这儿呢有一个端午大闯关沉浸式的剧本游，这个有意思了啊，端午大闯关。另外呢还有旱地龙舟赛、吊粽子、诗词擂台赛等等等等。另外一直到21号，安化的茶马古道呢将会举行一举高粽重返课堂这么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啊设置了偷吃零食和趣味考试大赛，这些活动听上去就感觉很有创意很有意思啊。其中呢考试卷是围绕端午民俗文化和安化茶马古道历史进行趣味问答的，现场呢还设有包粽子的手工体验。你看很多景区都是这样啊，在今年这个端午假期，刚才我们说到了好多景区都有包粽子的这样的体验，哎，甚至您还可以亲手尝一尝自己制作的这样的粽子，大家可以在这个欢笑声当中度过一个端午假期。

在长沙的朋友，如果这个端午假期您不想去太远的地方，就近一点的话呢，湘潭万楼青年码头这儿也不错啊。这个把整条龙舟呢都搬到景区里面了。那么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有登高祈愿啊、旱地竞渡、同去赛舟、海洋奇遇等等这些丰富的玩法，你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采艾草、木兰汤还有点雄黄三大端午传统的民俗。另外呢，旱地龙舟接力赛也很有意思啊，邀你组队闯关，享受这个竞速的刺激。另外参与这个龙舟竞渡呢，据说还有这个精美好礼相送啊。同时端午假期还有限定的人鱼表演，青白蛇美人鱼化身水中精灵，上演这个唯美的水下秀。这是在湘潭的万楼芒果青年码头。盘龙大观园也不错，推出了端午特别活动，它是融合了非遗、民俗、戏水三大主题。你看好多景区现在都是这样啊，戏水在这个季节非常合适。嗯，另外小朋友可能感兴趣的，在这个景区啊，像水上抢鸭、捕鱼大战、戏水狂欢，这些都有，都算是亲子项目，可以在这个清凉当中啊尽享夏日激情。而且还有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酷炫的火狐、火流星等等这些火艺表演也会震撼登场。这是在湘潭的盘龙大观园端午假期推出的系列活动。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所在的地方离长沙大概就一个多小时一点点，然后我找到了一个依山傍水的宝地。现在我就站在一个山的背面，然后面前就是一大片的湖。这个地方是哪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跟各位说一下，这里可以玩极限运动。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里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哎，游客来到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好不好？
2: 我们这呢依山傍水呢是一个露营的基地，我们叫智峰山的解锁的营地。我们呢是海陆空的所有的运动项目都包含了。有空中呢我们有高空滑翔伞，水面上呢我们有水上的游玩的项目，有激情的，有摩托快艇，同时呢还有香蕉冲浪船，有水上陀螺。这个陆地上呢我们有开发了一个山地 ATV 的一个山地越野车的项目。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就在摩托艇的上面，各位听一下这个声音，哇，问一下教练，这个摩托艇能够开多大的马力？哇，等一下，教练，能够开多大的马力啊？最快
3: 可以开到九十
1: 吧。哇，教练，晕车的感觉。哇哈哈啊啊！搞不到了！哇，这个弹的，貌似是个弹。弹来弹去，这个怎么样呢？平时我们开车的话，路面都是有车道的吧，是吧？超车道、行车道、拐弯、左拐，但是整个湖面上，四面八方一望无际，全部都可以让你自由驰骋，而且风吹得很舒服。哇，好凉快！可以了。今天我们的教练技术特别好，我穿了一双旅游鞋，我只有左脚的四分之三部分进了水，并没有完全进水，所以我觉得教练还是很不错的。玩玩摩托艇，这个是属于刺激的。当然如果有很多小姐妹或者带着孩子来玩的话，还有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刺激但也很好玩的项目是什么？
2: 比如我们的冲浪香蕉冲浪船呢，可以很多人在一起坐着，然后呢前面呢是有我们的摩托快艇带着它，然后呢您就在后面坐着，然后呢可以三五个朋友在一起啊，大家一起来玩的吧，一起来感受一下。
1: 这个是等于说拼着一起玩
2: 啊？对的。
1: 那今天跟我拼团的有很多美女，你们等一下是跟我一起拼那个香蕉船的是吧？
4: 是的。
1: 开心吗？跟我一起玩？
4: 肯定开心啊，帅哥
1: 吗？你们来自哪里？是过来旅游的还是？
4: 长乐，
1: 就是本地的。
4: 对。
1: 你觉得第一次来这里玩还是经常来这里玩？
4: 经常来这里玩。
1: 觉得怎么样？
4: 非常好玩。
1: 你呢？
5: 我也觉得非常好玩。
1: 你觉得好玩不？
5: 对，
1: 要你创新一点别的词汇。

在这个端午假期啊，好多地方的景区都推出了跟龙舟相关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像邵阳，21号的时候会有一个2026年的邵阳市龙舟大赛，在邵阳的西湖桥到资江一桥水域来举行，22人标准龙舟500米的直道赛。同时呢，为了营造这个节日氛围啊，就是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将会在邵阳的宝庆里文化街区、还有香教生态文化酿酒城、宝庆夜市、水府庙、大汉步行街等等这些地方开展一些文艺类的演出，还有民俗的非遗展演，所以很热闹啊。另外还有一些美食促消费的活动。在邵阳的朋友啊，确实在这个假期当中啊，您想要去热闹的有节日氛围的地方，那真是太多太多选择了啊。其他地方，省内的其他地方还有什么好玩的，稍后的节目当中也将继续给您来介绍。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昨天是18号啊，618的活动，您又买了多少好东西呢？哈。虽然今天是19号了，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还在继续，但是呢，也只剩下最后的3天时间了，这个是到6月21号结束。那么这次活动呢，也是准备了两大超值福利啊，给各位来说说。首先第一道福利就是满减福利了，多买多省，优惠无上限。就是看您单笔订单的这个金额啊，如果您买的东西不多，比如说单笔订单满198，那么可以享受一个96折；如果单笔订单满398呢，享9.2折的优惠；满618，那么就解锁了这一次618活动的王牌底价了，8.8折，这也是活动最高的直享的折扣。非常的划算啊！另外，第二重活动是什么呢？就是幸运大转盘了，可以免费的抽取超低专属折扣券。商城用户零门槛就能参与，每天一次免费中奖的机会，下单还可以额外获取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机会。转盘奖品池呢，福利非常的丰厚，奖品100%中奖。里面还有多款稀缺的大额折扣券，像8折券、7.5折、7折、6.5折、6折等等，都能薅到这样的折扣券。我建议各位先点击领取这样的折扣啊，幸运大转盘，看您得到的是哪样的折扣券，然后用于您后续的购物。可以买什么东西呢？比如说在金芒果商城啊，销售一直非常好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款产品呢，到手是329块钱，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那么再加上刚才我们提到的618的这样的活动哈，满198享9.6折，所以最终到手只要315.84块。这是蚂蚁链可以溯源的，顺丰直接发货，还赠送礼袋包装。另外还有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全套正装。金芒果商城这款3件套是699，你看这样就满足了一个618享88折的一个优惠的折扣的阶梯了，实际到手只需要615.12块。那么后台近期全都是囤这款大牌美妆的哈，所以各位赶紧参与这次活动，赶紧来抢购。进入商城的方式还记得吗？就是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这3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跳转到商城了。
4: 小时候的端午是奶奶包的粽子，是门前高悬的艾草。
2: 长大后的端午是千里迢迢回家团圆的机票，是一场夏天的旅行。
4: 白昼渐长，夏至已至，赠扇消暑赏荷花，龙舟粽子配香囊，
2: 品一壶夏至茶，饮一杯雄黄酒，赴一场仲夏约。历史的风吹过檐下，吹来亘古不变游子乡愁。
4: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5: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6: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5: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7: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8: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2: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世界不应该有两块一模一样的石头，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数字排列，是个程序。
1: 如果世界是假的，那我们的爱是真的吗？这一部叫人心跳加速的科幻爱情片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电影由王源和文琪主演。
3: 别再自欺欺人了。
1: 王源饰演的男主角是一个在旁人眼中特立独行的年轻人，他笃定自己活在一段由数字排列组合而形成的虚拟程序当中，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寻找这个世界不真实的证据。他觉得自己是程序里面唯一的真人，毕生目标就是前往真实的外面。直到古灵精怪的女主角出现，他的计划被打乱了。文琪饰演的这个角色究竟是虚拟游戏里的 NPC， 还是他苦苦寻找的现实之光呢？他究竟是一起穿越虚实的同伴，还是比程序更加危险的系统陷阱？这种终极追问烧脑的设定，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楚门的世界》？
2: 我们身边有很多 NPC， 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4: 今儿天不错呀。
2: 是个虚拟游戏。
3: 你是 Z，
5: 我们都是看到你的帖子才清醒的。
2: 虚拟世界只能模拟出宏观的东西，
6: 只是程序让你觉得好吃而已，其实都是假的。
1: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别被这个甜美的片名迷惑了。这个片子的主创班底含金量十足，剧本早在开拍之前就荣获了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默默青云剧本奖，同时还斩获了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创投大会艺术之光奖。这说明早在被拍成画面之前，这个故事就已经用文字打动了评委。先拿奖再开机，自编自导的导演严艺之有点东西啊。监制名单里的严浩，看过林青霞主演的电影《滚滚红尘》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名字的分量。演员阵容就更不用讲了，王源在《地久天长》里演过叛逆的养子星星，这部作品入围过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文琪公认的天赋型选手，17岁就开始拿奖了，还因为嘉年华提名了最佳女主角，演技毋庸置疑。更何况主演当中还有张颂文、陈创、杨九郎等等演技派。
7: 1、2、3、4，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1: 因为主演太耀眼，导致我们差点忽略了视觉设计。制作团队在虚实世界的画风切换上很用心，虚拟世界用饱和的光污染铺陈出繁复华丽的赛博质感，真实世界则用极简的冷色调让人心头一紧。光影变化贴合剧情起伏，男女主角在公交车上紧紧拥抱时，窗外那变幻莫测的光线让科幻感扑面而来。
7: 你觉得朋友和家人他们也都是假的？
1: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定档6月19日。
2: 这里是真的吗？

0: 树亲爱，一锅粽香，
1: 江上龙舟竞渡，岸上离骚传颂，
0: 粽叶裹住千年的思念，采绳系紧血脉的牵连，
1: 去山水里找夏天的树荫，陪孩子寻找端午的起源。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2: 悠长夏至，自在端午，欢迎继续来收听。我们在介绍省内景区景点在这个端午假期好玩的一些地方哈，提到了很多，其中有很多景区景点呢都把龙舟作为一大亮点。但如果我们要提龙舟的话呢，有一个地方就不得不提了，那就是岳阳。作为湖南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顶级龙舟赛事，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即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呢，是在昨天到今天在端午源头龙舟故里汨罗来举行。在活动期间呢，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以及沿江的风光带打造一站式的端午狂欢场，游客到这儿来能欣赏精彩的龙舟竞速，还能够逛非遗市集，体验民俗文化。另外除了这里之外呢，岳阳其他地方也都有一些跟龙舟相关的活动，我们稍后再来说。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岳阳啊，在这个假期好玩的一些地方，哎，有了这个龙舟赛。那有人说了，这个龙舟赛我是不是就看看就完了？那有没有更好玩的一些东西啊？当然也有啊。你像这个在岳阳啊，屈原管理区和坡潭景区呢，将会带来全新的一个端午体验，有全国首个巨型龙舟水世界正式开放了。在这儿呢，有一个长55米、宽7米的龙舟主题潜水互动区，嵌入到沙滩当中，龙头高昂，龙尾翘起。作为游客，可以直接登上这艘龙舟，参与水枪大战、水上闯关和亲子戏台等等。另外呢，在这里啊，还有鱼灯、花灯、非遗展演、电音派对、花船巡游、篝火互动等等。所以这是把传统文化啊和这个现代的夜游经济巧妙的结合到一起了，可以来体验一下。
1: 哎，你拿着吧。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长长北线高速长益北线段笔架山枢纽附近以东43到47公里处，东往西呢，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交通通行的缓慢，这个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还待定。另外，平通高速的一马段桃花江大沥港马记塘东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了，解除时间也还待定。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3年，23年一支名为银河快递的新锐乐队悄然成立，同年9月发行了他们的数字单曲《来吧，占领我的无私》。五位年轻的成员，名字寓意每个人都是宇宙当中孤独的小行星，而音乐就是他们星际间穿梭传递的邮件。音乐人门尼包办了词曲的创作，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而是用一种迷离摇摆的节奏和梦幻的合成器氛围，构筑了一个悬浮在空中的私密空间。这支年轻的乐队成员里不少是工科背景转行，他们用音乐包裹着整个 Z 时代的渴望与勇敢，也把这份邀请函派送给了每个渴望爱与共鸣的已读之人。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温馨提醒，现在是北京时间14:01。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各位朋友们，端午安康，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路面情况哈。目前整体来看呢，长沙城区的交通情况还算是非常的平稳。高速公路呢，要特别提醒大家，目前长长北线高速长益北线段的笔架山枢纽附近43到47公里处，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请大家特别留意。另外我们看到平洞高速驿马段桃花江大力港以及马济塘东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也请大家提前留意。再一次提醒各位，长长北线高速的长益北线段在笔架山枢纽附近43到47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第二个路段呢，是平洞高速驿马段桃花江大力港以及马济塘东收费站入口因为下暴雨，所以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大家特别留意。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14点当热点，我是志晴。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专题报道，龙超联赛一个省龙舟激烈进度。
8: 接下来请听专题报道，龙超联赛一个省龙舟激烈进度。从民俗进度到产业引擎，湖南龙舟划出发展新航道。记者陈光综合报道。汨罗江上鼓声震，百舸争先竞风流。6月18号至19号，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在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举行，历经9大赛区层层选拔的顶尖龙舟队齐聚龙舟故里，以巅峰竞渡诠释竞技体育魅力，更以赛事之力撬动全省文旅消费，激活体育产业动能，让千年龙舟民俗在新时代蜕变为赋能地方发展的强劲引擎。作为省级顶级龙舟赛事，2026年龙超联赛以全民竞渡、文旅共生为核心，赛事周期横跨4至6月，创新性布局慈利、鼎城、园林、开福、苏仙、麻阳、鹤山、道县、望城9大赛区，构建起分站选拔加总决赛的标准化赛事体系，从零散自发到规范统一，从区域民俗到省级 IP 的跨越式升级。在龙超选拔赛慈利站，慈利市民徐周全说，
9: 我们慈利县有一个2端午的习俗，借助这个龙舟比赛真的让我感觉又过了一次年，甚至比过年还要热闹。
8: 不同于传统民间龙舟赛的自发性、区域性，本届龙超联赛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重塑赛事格局，赛事严格遵循国际龙舟竞赛规则，统一赛道规格，统一竞赛标准，统一裁判体系，从100米、200米短道冲刺到500米耐力比拼，

0: 城设置兼顾竞技性与观赏性。根植于湖湘千年民俗底蕴，龙超联赛始终坚守文化根脉，在现代体育赛事中注入传统韵味，实现民俗传承与赛事发展双向赋能。湖南作为龙舟文化的发源地，汨罗江畔寄屈原、园林传统龙舟、益阳兰溪双饶龙舟等民俗技艺与非遗文化，历经千年传承至今。联赛举办期间，各赛区充分挖掘本土特色，慈利的龙舟祭祀仪式、园林的古法龙舟展演、道县的民族龙舟风情等非遗项目同步亮相，雕龙头、祭龙神、点睛开光等传统习俗完整呈现，让赛事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一场活态的文化传承盛宴。通过赛事传播，龙舟文化突破地域限制，借助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手段走向全国，让千年民俗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筑牢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在龙超望城站，张家界乡镇组龙舟队领奖员杨春林表示，
1: 我们家祖传就是划龙舟的，一代一代的人，现在我的儿子也跟我说他也想划龙舟，我很支持，我就觉得我们家这杆奖没丢。
0: 以赛事为媒，以龙舟为桥，龙超联赛深度激活体育加文旅融合效应，成为拉动地方经济、提振消费的强力引擎，真正实现办好一项赛、激活一座城、带动一方业。在文旅融合层面，各赛区紧扣龙超 IP， 打造一站式文旅消费场景。总决赛举办地汨罗，依托屈子文化园、汨罗江景区，推出观龙舟赛事、品端午民俗、游文化名城特色线路，同步举办屈原文化论坛、端午诗会、非遗市集、粽子甜酒文化祭等活动，将体育观赛与文化体验、美食消费、休闲度假深度结合，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望城、鼎城、苏仙等赛区同步发力，配套开展民俗展演、国风互动、美食嘉年华等活动，让游客既能感受竞渡激情，又能领略湖湘山水与人文风情。交通配套同步升级，铁路部门加开龙舟号专列，赛区周边增设旅游服务专线，实现观赛、游玩、出行无缝衔接，大幅提升游客体验感，带动景区客流、餐饮住宿、文创消费全面增长，让龙舟流量转化为文旅销量。在怀化麻阳，当地也是盛装迎接龙舟赛，让游客记住麻阳的速度与温度。怀化市麻阳县锦江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舒颖：
2: 我们不仅要办好赛事，更要留住人，特别推出龙舟、桨板、海洋艇等水上体验，让游客亲自挥桨破浪，还有张雪机车咖啡屋打卡点，融合酷炫的机车文化和麻阳山水。赛事期间更有龙船舟音乐会，我们希望通过赛事、游玩、体验的多种模式，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住下来、玩起来，记住麻阳的速度与温度。
0: 在体育产业层面，龙超联赛的规模化举办，直接带动龙舟制造、赛事运营、体育培训、健身休闲等全产业链发展。依托赛事需求，龙舟制造产业年产值持续攀升，产品不仅供应省内各大赛事，更远销海内外，成为地方特色支柱产业。龙舟加模式正成为推动制造业发展的有力催化剂。龙舟经济已构建起涵盖制造、服务、创新的完整产业链。长沙浏阳河龙舟制造厂负责人彭广胜：
3: 目前来说的话，在我们湖南，龙舟产业主要集中在湖南汨罗。我们长沙的话有两家龙舟制造厂，以我们这一家为主，每年的产量大概在30到40条左右，年均产值大概在150万左右。
0: 龙舟名城汨罗作为湖南龙舟制造的核心重镇，展现出强大的产业实力。据了解，汨罗屈子磁镇共有10多家龙舟厂，其中不少厂家近期均订单饱满。例如，龙中王龙舟厂于5月31号向湖北仙桃发出10条传统龙舟。九子龙龙舟厂今年已向广西、贵州、湖南凤凰、益阳等地销售多批传统龙舟。九子龙龙舟厂厂长许桂生说， 包括传统龙舟和玻璃钢龙舟，该场。

0: 今年已销售60多条，同时还承办了陕西西安和北京南海子公园的2场龙舟赛。湖南汨罗龙舟制造技艺非遗传承人许贵生：
1: 传统木质龙舟呢，通过有一师一套工序工艺上的呢，跟它做了一个改进，就是我呢，把那个船的外表包替它2层玻璃钢的，既有传统龙舟的制服力呢，也有外表的新兴工艺。
0: 龙舟赛事还催生专业赛事运营团队、龙舟俱乐部与培训体系，越来越多群众参与龙舟运动，推动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补齐群众体育发展短板，助力体育强省建设。同时，赛事带动周边体育器材、文创产品、赛事直播等相关产业发展，形成赛事引领、产业集聚、多方共赢的良性发展格局。从民间自发的民俗竞渡，到全省联动的顶级联赛，从单一的文化活动到多元融合的产业 IP， 湖南龙超联赛的成功实践深刻诠释了传统民俗现代化转型的有效路径。它以体育为载体，传承千年文化基因，以赛事为抓手，激活文旅消费潜力，以融合为方向，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文体旅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板。鼓声阵阵，奖旗翻飞，龙超联赛的竞渡之路仍在延伸。未来，伴随着赛事品牌持续擦亮，融合深度不断加强，湖南龙舟将继续承载千年文脉，以竞技之姿、产业之力，划出体育强省、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的崭新航道，让龙舟经济扬帆远航，让湖湘文化绽放更耀眼的时代光芒。
2: 端午假期车流人流密集，汛期强降雨多发，安全风险叠加。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端午安康，平安同行，正在播出。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气象监测，6月18号7点到19号7点，我省强降雨较为分散，主要集中在湘北、湘西、湘南局地，全省139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前泗水及洞庭湖区水势平稳，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和强降雨地区应急救援力量已前至一线。昨天开始，湖南新增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范围，买新直接减钱。这次新增补贴的10类产品包括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空气净化器、智能洗碗机、智能吸油烟机灶具、智能马桶、智能净水器、智能电暖桌、智能健康监测产品、呼吸机。活动到今年12月31号结束，补贴资金用完即止。昨天，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公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自2026年8月20号起施行。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办法旨在规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活动，完善数据安全管理体制机制，以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对媒体表示，瑞士对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这是中东地区局势缓和的重要一步。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3: 北京时间6月19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和 B 组第二轮四场比赛全部打完。B 组中，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加拿大队凭借前锋乔纳森·戴维的帽子戏法6-0大胜卡塔尔队，而 A 组中的捷克队与南非队最终1-1战平，各取一分。另一场，东道主墨西哥队以1-0战胜韩国，积6分锁定小组第一出线。北京时间6月20号凌晨3点开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和 D 组将进行第二轮的四场对决，分别是美国对阵澳大利亚、苏格兰对阵摩洛哥、巴西对阵海地以及土耳其对阵巴拉圭。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4: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2: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2: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万水千山纵是情，传奇端午听龙吟。
4: 这个端午，交通频道为您送上大地情书传奇端午，
2: 讲述一颗粽子的奇幻漂流，化习俗品文化，共赴一场华夏人文盛宴。
4: 出行服务、假日服务、应急服务，全方位多角度伴您每一程安康，守您每一段归途。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4: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2: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4: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4: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4: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3: 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哈，那么来自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的最新消息，目前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周边的出租车呢是比较少的，各位的哥的姐们，如果您正好在这附近呢，可以前往机场来候客。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4: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5: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8。

0: 万水千山纵是情，传奇端午听龙吟。
1: 这个端午，交通频道为您送上《大地情书》传奇端午，
0: 讲述一颗粽子的奇幻漂流，化习俗品文化，共赴一场华夏人文盛宴。
1: 出行服务、假日服务、应急服务，全方位、多角度，伴您每一程安康，守您每一段归途。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2: 悠长夏至，自在端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志晴。那今天呢是端午佳节啊，当然今天呢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朋友们，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到了，那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无论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近郊出游的途中，或者是正窝在沙发里享受难得的闲适，都希望大家能够收下这一份来自 FM91.8 的节日问候，祝大家端午安康，自在悠长。那么在接下来的这几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当然也有非常热门的话题，以及也有路况服务信息，以及假期服务哈，让我们一起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特别的端午午后。首先呢是有最新的出行情况哈，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那虽然高速公路呢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的，但是短途探亲还有观赛出游的车流量依然是集中释放。省高速路网监测中心就研判了，今天全省高速的出入口流量呢预计会达到335.3万辆，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大概啊就是平时的1.4倍，所以呢也需要大家提前注意了。那么最新高速路况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大家，目前屏动高速的5E段在苏家坝枢纽，具体是177公里的位置，往西方向的匝道，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所以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另外，屏动高速1码段，之前呢，我们说到桃花江、大沥港以及马济塘东收费站，是因为暴雨进行了交通管制，目前呢，已经是解除管制了，大家可以放心前往。

0: 正在陪伴大家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好，欢迎收听悠长夏至自在端午，朋友们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哈，那么也是端午节，所以今天我们一定会说到的一个词儿是什么呢？那就是粽子了。特别想问问各位，今天有没有吃粽子呢？那说到粽子啊，其实呢，各式各样的粽子都很多。你看，端午节的粽子，甜的、咸的，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传承。那您是更喜欢吃甜口的呢，还是更喜欢吃咸口的呢？那这一次哈，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也是特别甄选出了南北具有代表性的有粽可寻的城市。朋友们，你看，例如浙江嘉兴的粽子是以鲜肉粽和豆沙粽最为经典啊。另外呢，也还有福建泉州的烧肉粽，还有广西的大肉粽，以及江西客家的碱水粽，还有汨罗的牛角粽。这么多的粽子，您最喜欢吃哪一类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万水千山粽有情。接下来要给大家详细介绍的是福建泉州的粽子，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方的还是三角的，甜的还是咸的，一颗小小的粽子，万水千山走遍，万般滋味不同。万水千山粽有情，
2: 万水千山粽有情，一方风物一方粽，端午甜咸之争无标准答案，寻着粽香南下，本期走进适宜古城福建泉州。背靠山海，侨运绵长，泉州自古山海物产丰饶，自清初始闽南端午包粽习俗扎根市井，代代相传。区别于简约粽款，泉州烧肉粽用料极其考究，荟萃山海真味，素有粽子界佛跳墙的美誉，是闽南独树一帜的非遗粽味。闽南语里烧意为温热滚烫，烧肉粽必趁热食用，这是刻在泉州人骨子里的端午习俗。泉州烧肉粽主打山海相融，古法炒制酱油糯米油润透亮，肉馅层层堆叠，卤制入味三层五花肉，流心咸蛋黄，香菇莲子，干贝虾仁，鱿鱼海蛎干，山鲜海味尽数裹入一叶粽叶，文火久焖，米稀肉香，料足味浓，一口层次百变，蘸上闽南秘制花生甜辣酱，咸香回甘，风味更具张力。本地人专属标配吃法，那更是烟火一绝。一枚热乎烧肉粽搭配一碗清鲜肉燕汤，肉燕皮薄剔透，肉馅弹嫩，清汤中和，粽香醇厚，浓淡互补，是泉州端午固定的味蕾仪式感。同为咸粽，嘉兴鲜肉粽简约质朴，泉州烧肉粽丰盛厚重，皆是地域人文的写照。山海禀赋不同，造就粽味不同。这场端午口味之争，从来不是优劣比拼，而是华夏大地千姿百态的民俗传承。一代代闽南匠人守古法、备鲜料，守住侨乡烟火，也守住专属泉州的端午乡愁。一夜山海果真味，一味粽香念闽南，万水千山粽有情，一城一味皆传承。粽味旅途不停，南北风味未完，下一站奔赴新

0: 众号留言来告诉志勤啊，看你是喜欢吃咸的呢，还是喜欢吃甜的呢？今天已经吃了几个粽子了呢？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2: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小时候的端午是奶奶包的粽子，是门前高悬的艾草。
4: 长大后的端午是千里迢迢回家团圆的机票，是一场夏天的旅行。
3: 白昼渐长，夏至已至，赠扇消暑赏荷花，龙舟粽子配香囊，
4: 品一壶夏至茶，饮一杯雄黄酒，赴一场仲夏约。历史的风吹过檐下，吹来亘古不变游子乡愁。
3: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诗经有云，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意思是说女子弯腰采艾草，抬头不见心上人，徒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叹息。
2: 孟子中有由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是说艾草能灸百病，疏经通脉，三年的艾草疗效更好。
1: 现在的端午，食补一碗艾草粥，车厢里挂个国风香囊，艾草菖蒲装饰在门前，流传千年的文脉风雅正焕发新生。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快。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给大家带来的是悠长夏至自在端午。那刚刚呢，我们也特别和大家抛出了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所以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也特别跟大家聊到了粽子的口味哈，想问问大家到底是喜欢吃甜口的呢，还是喜欢吃咸口的呢？那有没有小众的特色粽呢？欢迎大家在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哈，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知情。我们看到有一位老朋友哈，梦想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还是最喜欢本地的不带馅儿的纯碱水粽，是吧？百吃不厌哈。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说，我是妥妥的咸粽爱好者啊。你看，肥瘦相间的肉配上沙沙的咸蛋黄，一口下去超满足。今天早上我也是吃的这个口味哈。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我就偏爱甜粽，你看蘸着白糖吃，口感绝了，清清爽爽不腻口。简简单单才是端午本味啊。啊，我觉得大家说的实在是太好了。那不管是甜的还是咸的，总而言之呢，一句话，希望各位啊，端午安康，自在悠长。那接下来呢，也要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高速的一些通行的注意事项了。首先第一点，也是很多朋友每到节假日的时候都要咨询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会问，哎，请问这个假期高速免不免费呀？特别提醒大家啊，端午假期6月19号到21号，全省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的政策哈。那如果大家没有办理 ETC 的朋友，请正常的取卡缴费，不免费，不免费，不免费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高速公路呢，你看这个端午假期虽然不免费，但是部分路段的通行压力那还是比较大的哈。例如吉斯京港澳高速长沙段、株洲段要特别注意了，还有徐广高速的湘潭段、衡阳段，以及东西向大动脉沪昆高速的湘潭段和邵阳段，长张高速的长沙段和益阳段。另外像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北段、西南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密集的。还有一个地方一定要说到，那就是龙舟赛事集中的汨罗、凤凰、道县等地收费站通行的压力啊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要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此刻呢，知情在马栏山这个位置哈，透过窗外的玻璃往外看，暂时是没有下雨的。我觉得这样的阴天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天气预报啊是说今天呢可能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很多地方呢都有阵雨，所以呢特别希望大家啊，咱们要随身携带雨具，而且开车在外的朋友大家要特别注意了。你看一到雨天，刮擦呀、追尾的小事故就会特别的多，所以如果下雨了以后，大家开车要更加集中注意力。此刻呢，我也特别想说一句，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吧。

0: 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小时候的端午是奶奶包的粽子，是门前高悬的艾草。
2: 长大后的端午是千里迢迢回家团圆的机票，是一场夏天的旅行。
1: 白昼渐长，夏至已至，赠扇消暑赏荷花，龙舟粽子配香囊，
2: 品一壶夏至茶，饮一杯雄黄酒，赴一场仲夏约。历史的风吹过炎夏，吹来亘古不变游子乡愁。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3: 悠长夏至，自在端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正在陪伴大家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哈。刚刚呢，志勤还说，哎，通过我们马栏山啊这个窗外的玻璃，哎，看出去，目前暂时这里是没有下雨的哈。但是呢，我就在交警的群里看到，目前机场高速长沙大道这儿地面上全湿了。所以呢，也特别想问问各位朋友哈，如果您坐在副驾驶，或者说您坐在后座的话，可不可以发信息告诉我您所在的位置是哪条路的哪个路段，然后现在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是下了一点小雨，还是正在中大雨，或者是说目前是在一个阴天的好天气呢？欢迎大家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来告诉志勤您所在的路段以及您所在路段的一个天气情况哈。因为目前像我看到长沙县鞍山中队呢，目前好像地面是有一点点的湿，然后天空中呢好像是有一点点乌云，但是并没有看到下大雨的一个情况哈。像目前马栏山这里呢就是阴天，还没有下雨，估计这个雨呢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各位朋友们，尤其是各位驾驶人们，咱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哈，待会儿可能马上就要下大雨了。当然目前很多地方呢也已经是开始下大雨了，包括像之前我们特别跟大家说到的高速公路有一些收费站哈，例如益阳的桃花江啊、马鸡塘东啊，之前就因为暴雨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现在呢管制是已经解除了哈。所以在全省各个区域，那有可能有的地方下雨了，有的地方没下雨，那么对于我们的驾驶人来说就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正在陪伴大家的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大家下午好啊！现在已经是14:52了，那此刻呢，之前也要特别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其实今天是6月19号，那不仅仅是咱们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同时呢，也是咱们中考的日子哈。你看。今年中考呢是18号、19号、20号，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那么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啊，长沙市开福区的史湘一史家坡学校中考考点内呢，就有一名初三的考生在考试期间突发急性肠胃炎，腹部剧痛，身体虚脱了，难以坚持完成考试，身体状况是比较紧急的。当时正在考点值守护考的开福大队浏阳河中队的辅警曹俊杰，在接到老师的求助之后，为最大限度的节省就医时间，第一时间就上报了中队，迅速启动了应急护考的绿色通道，快速完成了考生信息交接、情绪安抚工作后，即刻驾驶执勤警车护送考生就医。在这个途中呢，警车鸣笛警示，沿途也疏导社会车辆避开，开辟了专属的通行通道啊，在保障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全速通行。那原本拥堵绕行路段呢是一路畅行，大幅的压缩了通行时间。那么最终呢，这个曹俊杰也是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位考生平安的送到了医院急诊，顺利的移交给医护人员开展专业救治，安顿好考生，然后对接完成诊疗手续之后呢，曹俊杰警官即刻就返程考点，回归中考护考的岗位，继续值守执勤。所以说呢，我们特别用8个字来形容，叫做中考护航，暖心相伴。中考期间，长沙交警呢也会坚守各考点一线，全天候的待命，高效的响应，以快速处置、暖心服务来守护孩子们平安赶考路。所以在这里呢，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说之前我们的那个绿色通行证在中考期间是可以使用的吗？朋友们啊，是可以使用的。那今天端午假期第一天，我们刚刚说到了粽子，那必须还有一个主题词肯定也会聊到的，那就是龙舟。在这个假期呢，我们肯定也会跟大家来多多的讲述和龙舟相关的那些事儿。你看2026年湖南省龙舟的超级联赛总决赛呢，也是在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举行。那总决赛呢是6月18号到19号，也就是今天哈。那今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了，而且呢下午也是有龙王争霸赛，市州公开组与乡镇街道组的总冠军队伍呢会上演一个巅峰对决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直播，到底哪一位会获得首个龙王的荣誉称号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哈。那说到龙舟和龙舟相关的故事，例如有湖湘小龙人呢，包括龙舟赛的申奥路啊，以及还有龙舟制造，包括还有赛龙舟等等哈。那接下来呢，我们

0: 起来了解到的是竞渡中国龙，一起来听一听赛龙舟的故事吧。
1: 掀翻竞渡传薪火，舟行绿水映长天。从湖湘小龙人到龙舟深奥路，从独具匠心的龙舟制造到激越千年的浪里传奇，龙舟的故事正在续写新的华章。竞渡中国龙，
2: 赛龙舟作为我国历史悠久的端午民俗活动，宛如一部流动的文化史诗，有着热血沸腾的竞技魅力。关于它的起源，时光长河中沉淀了诸多动人传说。有人说它源于祭曹娥的孝心传颂，有人认为是为了纪念投江的屈原，也有人相信这是古老先民对水神龙神的虔诚祭祀。不同的起源故事如同多彩丝线，共同编织出赛龙舟丰富的文化内涵。来自湖北省科学研究所的尹红兵老师与北京师范大学的肖放教授向我们这样解释龙舟的起源。
3: 各个和大河流域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古代文明都会发展出一种类似的现象。
4: 那中国人有阴阳的观念，一的时候我们就要在符合阴性的场所活动，所以我们才有水上的活动。
3: 船只舟楫的使用就必不可少，作为一种相应的基于生活习俗而演化来的一种文化习俗，我们称之为龙舟。
2: 从南方水乡到北方街巷，龙舟竞渡的身影从未缺席端午。南方水系发达，赛龙舟是镌刻在民俗基因里的狂欢，北方则以划旱龙舟、舞龙船的形式延续着这份节日热情。2011年，赛龙舟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新时代迎来了传承与创新的机遇。如今各地龙舟赛百花齐放，演绎着独特的地域风情。一场完整的龙舟盛会犹如精心编排的民俗大戏，起龙时人们以虔诚仪式唤醒沉睡水底的龙舟，游龙环节龙舟巡游宣告端午到来，赛龙夺景阶段放龙竞渡夺标一气呵成，健儿们挥桨击水尽显拼搏风采，赛后共享龙舟饭增进邻里情谊，收龙时将龙舟妥善封存以待来年。现存593岁的盐部老龙正是这一传统代代相传的鲜活见证。非遗传承人邵灿贤说，
5: 我们盐部老龙是佛山的一个名牌了，差不多每年都很重视。
2: 在中国龙舟名城汨罗，以村为单位组队参赛，5月5龙船下水打烂鼓的俗语生动描绘出龙舟竞渡的热烈氛围。而广东佛山蝶叫的龙船漂移被誉为水上 F1， 在蜿蜒狭窄的河道上，40余名队员与舵手默契配合，凭借精湛技巧完成惊险漂移，将速度与激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对于蝶叫人而言，这一赛事是比春节还要热闹的盛宴，即使在外工作也一定会返乡参赛观赛。村民李章聚说，
6: 在香港这里回来都要划这个龙船，停了一段时间，大概10多天左右吧。
7: 一年就是划龙船呢，这个时间呢就很多人在外地啊，这些人来看这个划龙船比赛嘛，因为它这个有漂移嘛，就和其他的地方都不一样嘛。
6: 这个脚都划了好几次都，是啊，都要坚持。
2: 无龙舟不端午，从匠心独运的龙舟制造到奋勇争先的水上角逐，龙舟早已超越器物本身，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它承载着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这个端午不妨亲临龙舟赛的现场，在飞溅的水花与激昂的鼓点声当中，来感受千年文脉的传承与延续。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

0: 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5:01了，下午的3点钟到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路面情况。暂时来看，长沙城区的通行情况呢还算是不错哈，但是各核心景点周边哈，例如橘子洲啊、岳麓山周边呢，包括五一商圈周边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我们建议大家哈，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那尤其是去橘洲景区的朋友，因为呢周末节假日社会车辆是没有办法开到橘洲公园停车场的哈，所以呢请大家选择乘坐地铁是比较方便的。另外我们看到五一商圈周边五一广场啊，目前五一大道的黄兴路口可以说四个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还有湘江路的人民路口到橘子洲大桥桥下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呢也是比较多的。另外蔡锷中路啊、周边道路黄兴路啊，确实都有排队，都有缓行啊，请大家也是尽量打车前往会更加的方便啊，或者是坐地铁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还有高速公路，我们看到张南高速的桑龙段啊，在次盐塘收费站附近111公里的位置，西往东方向呢有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所以途经车辆要谨慎慢行。还有一条高速路况要特别提醒大家，那就是平洞高速的五义段，在湘阴北收费站附近，具体是在122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呢有一辆小车撞到了中央护栏，占用了超车道，所以呢经过这里的话请大家也要耐心等候一下。再一次提醒大家，第一条呢是张南高速的桑龙段次盐塘收费站附近111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一辆小车发生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那么第二个高速路况呢是平洞高速的五义段，在湘阴北收费站附近122公里的位置，东往西方向有一辆小车撞到了中央护栏，占用了超车道，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减速，注意避让。
0: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0: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0: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万水千山纵是情，传奇端午听龙吟。
2: 这个端午交通频道为您送上大地情书传奇端午，
0: 讲述一颗粽子的奇幻漂流，化习俗品文化，共赴一场华夏人文盛宴。
2: 出行服务、假日服务、应急服务，全方位多角度伴您每一程安康，守您每一段归途。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树亲爱，一锅粽香，
1: 江上龙舟竞渡，岸上离骚传颂，
0: 粽叶裹住千年的思念，采绳系紧血脉的牵连，
1: 去山水里找夏天的树荫，陪孩子寻找端午的起源。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2: 正在陪伴大家的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在这里呢，之前要提醒大家了啊，这个假期呢，咱们湖南省博物馆端午节，今天啊，端午节假期呢，湖南省博物馆延长开放至晚上八点钟，也就是说，每天会增加5000个预约名额。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了。像今天的话，湖南省博物馆周边的东风路啊、银盘路周边可能会出现拥堵。当然，我们也建议各位哈，预约成功的朋友可以选择地铁出行，因为这个周边停车位实在是太有限了，很有可能您开车到现场以后，不停地绕圈圈啊，找很久，可能也难得找到一个合适的停车位。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预约成功的朋友，要去湖南省博物馆的朋友们，建议大家呢尽量选择地铁或者是打车出行，会更加方便哦。

哇，如果真的有朋友漂洋过海来看你的话，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有人说端午的仪式感呢，是清晨被厨房飘出的粽香给唤醒了，也是门楣上挂起的艾草和菖蒲。当然也有的说是长辈用雄黄酒在小孩的额头上写一个王字。特别想问问各位朋友们哈，你家还保留着哪些端午的习俗呢？让我们晒出来，一起来回味回味啊。那如果你家还有一些端午习俗的话，什么样的习俗，或者是说

0: 有相应的照片吗？可以拍照来告诉我哦。大家可以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那刚刚呢，我们特别提醒到大家啊，就是湖南省博物馆端午节假期延长开放到晚上8点钟，每天呢会增加5000个预约的名额，所以东风路啊，包括银盘路周边可能会出现一个拥堵。另外，我们长沙啊还有一个打卡点，就是五一假期之前新增的一个打卡点，而且我哪一个周末的时候哈、啊，还带我家小孩去过，但是周末去人真的太多了，后来就果断放弃了。那就是长沙零食王国啊，也特别提醒各位，像长沙零食王国、五一商圈、德思勤商圈呢，预计会在中午的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都会是一个客流高峰时段啊，周边的停车位是非常紧张的。我们建议，如果您这个假期要去零食王国啊、五一商圈啊、德思勤商圈等等商圈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尽量的绿色出行，或者是错峰前往。要去零食王国的朋友呢，建议咱们本地的朋友呢，就在这个假期啊，多把机会让给外地的朋友。那外地的朋友，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咱们尽量早一点去排队，因为上午啊，你越往后走，像到11点，排队的人就会很多很多了。那我们长沙本地的朋友呢，建议大家就是尽量在非假期、非周末，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不存在排太长的队哈。那这一个假期，很多朋友是不是会想着说啊，我不知道该去哪里玩，有个3天的假期，或者是说我愿意花2天的时间可以去逛一逛，但是呢，就是不知道去哪里。没关系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小猪的推荐吧。
1: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在1500多亩的杨梅园里面，而且这个地方离长沙只有40分钟。
3: 这里我们有1500多亩的园区，里面有百合花可以观赏，而且在观花的同时，我们现在有600多亩甚至是更多更多的上万株的杨梅可以采摘。大家可以凭门票12.9元进入我们的园区免费畅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临走的时候还能带走1斤的杨梅。
2: 那这个地方是在湖南岳阳的汨罗哪个村？
3: 白水镇唐山村。
2: 唐山村，然后这个地方如果大家来自驾的话，定位搜哪里？
3: 定位搜小唐山生态农场。
2: 小唐山生态农场这边有1500多亩的杨梅，现在我站在这个山的高处往底下看，感觉我来到了非洲大草原，全部都是这样的矮树和土，甚至都看不到高楼大厦。然后在这里，现在我们就在一棵老的杨梅树边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杨梅要怎么摘，这里的杨梅品种多吗？甜吗？好吃吗？
3: 好，这里我分享几个采摘杨梅的小技巧。一个，首先进入我们的园区之后，一定要会先找树，因为我们有上万棵树，然后每个树的果成熟的程度不一样，有的会比较酸青涩一点，有的是已经成熟了，非常非常的酸甜可口。所以说第一步要学会先找树，找到一个成熟而且果子长得非常丰足的一棵树，先找到它。第二步就是拿着我们的篮子来进行采摘，采摘的时候要如何把这个篮子装得越来越满，甚至是1斤的篮子能够装满3斤甚至是5斤，这就是靠个人的技巧了。
2: 对，我看到有一个技巧，就是不用一粒一粒的杨梅去堆，可以把一些小枝干呢、啊，这个一个枝干上接了可能有4-5个杨梅粒子，然后你就把它插到这个竹篮里面，像插花一样。
3: 杨梅我们主要有3个品种，一个是乌梅，第二个是台梅，第三个是冬葵杨梅。现在我们进入盛采期的是乌梅，然后台梅和冬葵杨梅。
2: 然后玩法就是12.9元买一张票，然后开车进来1000多亩啊，里面都要坐观光车。12.9元里面的杨梅你想吃多少随便吃，因为现在荒山野岭的没有人看得到你，我拿了一个杨梅我就往嘴巴里面放，哇，好甜好多汁。然后带走的时候还有一个篮子，
3: 对对对，
2: 装多少是多少，最少装1斤，剩下的就是凭本事。
3: 对对对，
2: 当然这一切我们也拍了视频，各位想知道这里的具体定位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都分享给大家。
0: 哎呦，每一次听到小猪的这个介绍，我感觉真的就是要流口水，而且呢每一次小猪的推荐呢都不会让大家踩坑哈。今天是6月19号了，可能有的朋友会担心啊，是不是杨梅已经要落季了？那大家呢也不用担心啊。首先第一点呢是志勤正在咨询小猪，小猪呢也正在问这个老板哈。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其实汨罗嘛可以玩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哈。那这个假期如果是从长沙出发去汨罗，不管是花一天时间呢，或者是半天时间呢，我觉得可以选择的地方也非常非常的多哈。你看这不是正好龙舟赛吗？所以呢大家但凡有时间，我是建议各位可以带着家里的老人啊孩子呀一起出去逛一逛，其实目的地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去，对吧？您说呢？
1: 万水千山纵使情，传奇端午听龙吟。
4: 这个端午交通频道为您送上大地情书传奇端午，
1: 讲述一颗粽子的奇幻漂流，化习俗品文化，共赴一场华夏人文盛宴。
4: 出行服务、假日服务、应急服务，全方位多角度伴您每一程安康，守您每一段归途。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哇，每次听这首《龙的传人》，虽然啊，之前我听王力宏的版本是听的最多的，但是一说到《龙的传人》，那唱出的就是龙舟竞渡的一个豪迈啊，也是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精气神。所以端午假期听这首歌，我觉得那是相当应景的哈。经常听我们交通频道的朋友们呢，可能还对我们交通频道的另外一个系列啊，叫做大地情书系列，可以说是情有独钟。那这个假期呢，我们也继续来更新湖南地方人文的风情特辑啊。那这个假期我们给大家呢会详细介绍五个城市五种性格，五封写给故乡的声音情书。端午了，他们都在喊你回家。那今天一早呢，我也是看到了我的同事哈，我们的台花翟迪发来的信息，他说你看湘潭呢就是关键词硬扎，实在不玩虚的，做人做事的底气都在声音里。那像常德呢就是不忙乱，慢得下来也快得起来，日子啊就该这么过。还有邵阳就是不认输，铁打的骨头，不认输的性子，听到就提气。郴州呢就是透亮，你看山水透亮，人心透亮，日子透亮，一听就明白。衡阳呢是不熄火，传了3000年，烧了3000年还没有灭过。哇，你看我现在是不是爆料的太多了。这五封声音情书哈，确实都特别特别的动人。那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就是大地情书之常德，七元爹七扁爹。
1: 大地在书写，将晨光与暮色写成最长的情书，字句淌成了江河，段落耸立成山峦。有的标点是眼角坠落的雨，也是深夜不息的窗。以城市的脾性为墨，以人间烟火为韵脚，这情书写给行走其上的你与我。听大地如何将深情写进一座城的脉络。
2: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写的就是常德，那个武陵渔人沿着溪水划船，迷了路，撞进去出来就找不回了。此后1600年，无数人照着书上的路来找，常德人不找，他们心里有数。桃花源是书里写的，日子是自己的，过好眼前的比找什么世外都强。常德的不忙乱是有根的，4300年前善卷隐居德山，舜帝要把天下让给他，他摆摆手拒绝了。
3: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
2: 我要天下做什么呢？常德人都是他教出来的，急什么？常德人的不忙乱在饭桌上最明显，土陶锅架在火上，咕嘟咕嘟，越炖越烂。米粉的汤底要熬够时辰，牛肉要炖到烂熟，好味道急不来。常德人信，慢火出细活，日子也是。
3: 不忙乱的人懂得把日子过出滋味来。
2: 常德人好文化味，河街的鸳鸯走马楼里，丝弦一响就是数百年。老西门的印子屋中，非遗手艺代代相传。博物馆里孩子亲手复刻千年简牍。柳叶湖畔年轻人搭着帐篷躺看星空，他们把文化生活过得宽，过得慢，却绝不寂寞。慢不是懒散，是张弛有度。该快的时候，常德人比谁都利索。水陆码头养大的后代会通八方，脑子快半拍，70%信再穷不能穷教育，读书改命是几代人的念想。所以这里的人做事儿不急不躁，但每一步都算得准，走得稳。如今的常德装备制造400多家企业扎堆，合成生物产业冲进全国百强。常德人精，精在会做事儿，不瞎忙，忙就忙在点子上，这也是心里有数。那个渔人再没找到桃花源， 但常德人从来没去找过，因为他们一直就住在里面。你来他不催，你走他不问，只管过好自己的日子。

0: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2: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小时候的端午是

0: 奶奶包的粽子是门前高悬的艾草，
1: 长大后的端午是千里迢迢回家团圆的机票，是一场夏天的旅行。
0: 白昼渐长，夏至已至，赠扇消暑赏荷花，龙舟粽子配香囊，
1: 品一壶夏至茶，饮一杯。

悠长夏至，自在端午，朋友们，我们要给大家刷新最新的路面情况了啊！现在呢，我们看到杭长高速长甬段在长沙收费站的出口这里哈，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希望您耐心等候一下。杭长高速长甬段的长沙收费站出口啊，长沙收费站呢就是在三一大道这个位置哈。那么从长沙收费站下高速以后，直接到达三一大道，然后呢一路往西边走，很快就可以经过，你看像世界之窗啊，包括像我们电台呀、都是非常近的哈。然后继续往西边走到三一大道浏阳河桥，三一大道的车站路口波龙立交桥，继续往西边走就可以上银盆岭大桥，然后呢就可以去河西啦。那么长沙城区现在的交通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哈。相比于半个小时之前来说呢，车流量似乎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但是要特别提醒各位哈，橘子洲大桥目前西往东方向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估计呢有很多的外地车辆不太熟悉啊。周末和节假日期间社会车辆都是不能够开车进到橘洲公园的哈，所以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在这个南匝道啊、北匝道啊这里停着车，哎，看一看是不是可以下去。但是呢这一个地方它那个是不抬杆的哈，所以橘子洲公园的话，如果您要去，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选择乘坐地铁，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另外呢也有很多朋友啊都在问说，哎，这个假期在你们金芒果商城是不是有很多的宝贝可以买到啊，包括我买了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折扣或者优惠啊。说实话折扣还挺多的，而且呢确实分得比较细啊，例如满多少单笔满198就可以享受 9.6 折，还有的是单笔满398就可以享受 9.2 折。另外就是还有幸运大转盘，也就是说不管你买不买东西啊，现在呢我就帮大家来试了一下，就是我一进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这个金芒果商城，不管我有没有买东西，我都可以直接来玩这个幸运大转盘。那每天呢是有一次免费中奖的一个机会哈。那我如果中奖了之后，我额外下单，那下单呢还可以继续来中奖哈。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东西想要买，或者说正好想要看衣服鞋子啦，或者是想要看护肤品啦，或者是想要 买吃的东西啊，而且昨天还是前天我就特别给大家推荐过这个戴森 HD08 的这个吹风机啊，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哈，平时要2000多，那今天呢是1000多，但是说实话啊，你要花个1000多块钱买个吹风机，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有点舍不得的，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也会舍不得，但是好的吹风机呢确实对我们的头发会友好很多。所以如果你是想要买一款好的吹风机的话，那可以在金芒果商城来比一比价格，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是比较划算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那么你呢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哈，下单之后啊也还可以继续的来中奖，那每人每天呢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中奖的机会，而且大家放心啊，没有空奖的设置，也就是说100%中奖，所以这样的羊毛我觉得不薅白不薅。

0: 病，求三年之艾也。是说艾草能灸百病，舒筋通脉，三年的艾草疗效更好。
1: 现在的端午，食补一碗艾草粥，车厢里挂个国风香囊，艾草菖蒲装饰在门前，流传千年的文脉风雅正焕发新生。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诗经有云，比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意思是说女子弯腰采艾草，抬头不见心上人，徒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叹息。
1: 孟子中有游七年之

哇，各位朋友们，是不是听到这样的一个伴奏，大家感觉心情也非常不错呢？有没有听出来这是哪首歌曲的一个伴奏呢，朋友们？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好，我是志晴。那么在之前呢，志晴也特别问过各位哈，就是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那么端午的仪式感呢，有的人说是清晨被厨房飘出的粽香唤醒了，也有的朋友说啊，是门楣上挂起的艾草。那么特别想问问大家哈，就是你家里还保留着哪一些端午的习俗呢？我们看到有好几位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哈，有一位叫做理解的朋友，他说我们家每年端午啊都要自己来包粽子，妈妈长

掌勺我们打下手，今年呢我们包了肉粽和碱水粽，满屋子都是粽叶香啊，这才是端午的味道啊。哇，感觉呢我们也都闻到了。还有一位叫做小周的朋友，他说今年我回汨罗看龙舟赛了，现场太燃了，鼓声震天啊，感觉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这才是我们湖南人的热血端午。说实话我也特别想去汨罗看这个龙舟赛啊。这两天呢是在小视频里面，在大家的朋友圈里面刷到了，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燃啊。还有一位叫做阿妹的朋友，我觉得这应该是湘西的朋友啊，他说我们这边呢端午要上山采草药，煮成药水洗澡，说是可以祛湿辟邪。总而言之吧，我觉得传统不能丢，今年的肯定是要继续的。朋友们，祝大家端午安康。你看端午节我们必说到的有粽子，是不是各式各样的粽子，甜粽子、咸粽子，有个头大一点的粽子，当然也有个头小一点的粽子。另外呢就会说到龙舟，说实话前几天呢知情也特意采访到了一位湖南船王，今天呢应该会有小视频的作品推出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以及我们的新媒体矩阵，应该都会发布哈。那也欢迎大家来为这一位湖南船王来点一点赞了。各位朋友们，您现在呢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哈，目前长沙城区橘子洲大桥是受到了部分车辆可能不知道，哎，在周末和节假日期间车辆不能够开到橘洲公园里面，所以呢桥面会有一些缓行，橘子洲大桥桥面上会有一些缓行啊。另外呢就是五一商圈周边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就是特别提醒啊，因为湖南省博物馆呢它是有一个延长的，那么晚上呢延长到8点，当然相应的一些票呢也会有多了5000张。那如果您预约成功了，建议大家呢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那不管是选择乘坐地铁还是打车都是比较方便的，如果自己开车呢找一个停车位太难了，一位难求啊。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一束亲爱，一锅粽香，
2: 江上龙舟竞渡，岸上离骚传颂，
1: 粽叶裹住千年的思念，采绳系紧血脉的牵连，
2: 去山水里找夏天的树荫，陪孩子寻找端午的起源。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端午安康。那今天呢是6月19号啊，也是中秋，也是咱们端午假期哈、的第一天，而且呢，今天也是中考的第二天。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拜请各位朋友们，首先是尽量避开中考考点周边的道路通行。另外呢，昨天是中考第一天，今天是第二天，明天呢还有一天，请各位除了尽量避开之外，那么有些朋友可能避无可避的话，也请大家一定要做到保持静音的一个环境啊，千万不要乱鸣喇叭，让我们一起给中考的考生朋友们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粽子，关于龙舟，甚至说这个端午假期可以去哪里来旅行，包括你看我们湖南的各些城市的一些风土人情，都有给大家来进行相应的一个介绍。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你看我们一直在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主题是悠长夏至自在端午，今天是端午节，那么后天呢就是夏至了啊，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当然也是全年白昼最长的一天了。端午和夏至相邻，日光长，情意浓，当然也是我们本次节目的主题的由来啊。古人呢非常讲究端午养生，夏至避暑，所以大家享受假期的同时，也别忘了啊，要适度的休息，要顺应天时。各位朋友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呢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刻呢，志晴通过咱们窗外的玻璃哈、往外看，风景呢确实还是不错，感觉这是很难得的阴天啊，温度也不会特别高，但是已经看到有乌云过来了，暂时这个雨呢还没有下下来，不知道您所在的位置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欢迎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志晴。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7年。2017年为动画《我是江小白》创作的片尾曲，意外成为了无数人在深夜独处时的专属 BGM。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简单干净的吉他和弦，轻轻的铺垫。《云烟成雨》这首歌，主唱王心怡放柔声线，带着淡淡怅然的温柔嗓音，把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的这句歌词，还有那些错过的遗憾，以及没有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绵长思念，唱得像晚风一般拂过耳畔，轻的怕惊扰了回忆。整首歌没有浓烈的情绪起伏，只有淡淡的温柔与怅惘，就像是一场无声散开的云烟，轻轻落在每个想念的深夜，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都揉进了淅淅沥沥的雨里。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朋友们，现在呢是北京时间是6:01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今天呢，感觉长沙城区啊整体都是比较给力的。目前呢，我们看到芙蓉路松桂园由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稍微大一些。过江通道呢，你看南边的湘福路大桥、猴子石大桥都是双向畅通，唯一需要注意的呢就是橘子洲大桥，桥面上可能会有些许缓行，也特别提醒啊。像节假日周末期间，我们的社会车辆是不能够开车进入橘洲公园的，是没有办法预约的这一点呢请大家特别留意。高速公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徐广高速谭横西段在青山桥收费站附近，具体是785公里的位置，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徐广高速谭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785公里的位置，由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需要您特别留意。另外呢，还有一个路段特别提醒大家，那就是平洞高速的5E段苏家坝枢纽，之前在177公里的这个匝道是有交通管制的。目前苏家坝枢纽177公里往西方向的匝道呢，管制已经解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点。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6点档热点，我是志晴。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和端午相关的内容。端午佳节，仲夏之初，艾叶清香弥漫，龙舟鼓声震天。湖南交通频道在2026年端午节假期推出了纵情端午，老非遗焕发新活力系列报道，记录挖掘端午包粽子、做龙舟、赛龙舟等传统习俗和非遗记忆，如何与现代生活深度融合，让非遗文化以新生之姿焕发出勃勃的一个时代活力。接下来请听稻源湖粽子，一个村创造1元产业，由记者张宁采制。粽子作为端午节最标志性的美食，在浏阳市关口街道稻源湖村正经历着一场从古法手作到富民产业的华丽蜕变。稻源湖村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也是远近闻名的粽子村。稻源湖粽子传统制作是浏阳传承百年的端午民俗饮食技艺。端午节前，稻源湖村又进入了粽子生产的高峰期。作为村里的粽子生产大户，周康兴家里正忙得热火朝天，一串串的粽子被他从滚烫的锅里捞出来挂在架子上。粽子的个头虽然小，但是它一年可以产出超100万个。
9: 在我们村这个粽子散户中，我这里销量还是比较算大的，一年产到80万到100万个的样子。
10: 一年能挣多少钱？
9: 大概20万左右的样子。我这个粽子生产呢，还是能带动7-8个人来就业。
8: 周康兴自己家里几个人忙不过来，那他呢还请了黄女士等3个村民一起来帮忙包粽子， 那黄女士呢，包粽子的速度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快的。那只见她拿起了两三片粽叶，然后呢，两三下就折叠成了漏斗的一个形状，然后呢，就灌入了糯米，包裹起来，这样呢，绑上绳子，您知道吗？这样整整一个过程啊，其实呢就非常非常的快速，可以说呢也只需要哈、很快的一个时间就可以完成了。那而且这个粽子呢，它始终啊都是坚持无防腐剂的手工制作。2025年，稻源湖粽子传统制作技艺成功的申报为长沙市第9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稻源湖的非遗粽子深受广大市民的一个青睐，浏阳市区的超市总是销售一空。记者的采访当天啊，就碰到了浏阳乐自购连锁超市的

0: 负责人黎燕飞到周康新家里来采购粽子。
1: 他是我们的供应商，来溯源了解一下。我们已经合作了很多年了，我们一天都要卖出10000多个粽子。
2: 就是端午节前，
1: 对对对，前半个月吧，最少一天可以卖个10000多到2万。
0: 在道源湖村，像周康兴这样粽子不愁卖的村民还有100多户。道源湖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周英国介绍，全村160多户村民，加上村里的粽子厂，每天可以产出100万个粽子，年产值破2亿。
3: 我们村上是有160多户这个散户啊，然后我们有工厂，总共是销26个省。目前每天的是产量是100万个粽子，大概今年的话是达到2亿了，2亿大概是8000万个粽子，也是全国的1000一品了、还有那个长沙的非遗啊。
0: 在道源湖村，男女老少都会包粽子，他们采用非遗技艺手工包制的粽子也深受市场的欢迎，逐渐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破解无序竞争，同时解决分散的家庭作坊模式面临的三无产品的困境，村集体成立了粽子协会，统一品牌规格和价格，并协助小作坊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在2020年，道源湖村还整合散户资源，抱团发展，成立了农业发展公司，并且注册了品牌，将传统技艺升级为规范化产业。
3: 因为我们这里有传统的这个非遗的一些历史吧，有100多年了，原先的产户都是40-50家，原来是那个小户子都是没有品牌的啊、在这个市场上也不实用。然后我就通过这几年的这个乡村振兴吧，必须要发展成村上集体经济吧，因为我们就又以党建为引领嘛，就注册村上自己品牌啊，我们现在是乡村原品牌吧。
0: 品牌立起来之后啊，很快就到了筑巢引凤的效果。那目前道源湖村已经引进了3家现代化的粽子加工工厂，并且建成了道源湖粽子产业园。
3: 品牌以后就有了正规的这个工厂啊，就引进那个人才来办厂吧，产量跟不上啊，所以就建了3个厂。现在我们还在那三峰那边搞了个分厂啊，在三峰那边搞分厂是因为这个劳动力啊，我们本地的劳动力少了。产业园是我们当时引进了我们本地的老板啊、他说搞个什么牌子，我说就搞个道源湖村这个产业园吧，虽然是口号大了一点，但是这个现在也实现了，上面有粽叶厂啊，这边有粽子厂啊，成了一个产业链啊。
0: 目前道源湖村正通过生产规模化、配套体系化，推动粽子产业集群发展。湖南道源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村里粽子生产的龙头企业，该公司总经理钟磊介绍，目前他们已经实现了粽子生产的全产业链覆盖，年产粽子超3000万个。
4: 我们目前的话，一年的粽子产值大概3000多万只，金额的话大概4000多万。整个厂区的占地面积的话是有50亩的，但我们有从粽叶的种植到粽叶分拣加工这一块，再到粽子的成型生产到后包装的整个粽子成品到销售是一体化的。
0: 钟磊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已经建立起了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粽子远销全国各地。
4: 我们自己的品牌的话是全国各地的这些代理商，然后也有将近一半的是做电商的客户，他们通过网上销售做成这种礼盒发往全国各地。线下的业务也是覆盖全国的，包括东北三省、新疆，都是这些礼品公司为主，他们包装成礼盒，再通过这种礼品渠道去消化。
0: 道源湖的粽子畅销全国，产量年年攀升，粽叶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为了满足粽叶的市场需求，道源湖粽子产业园也配套建设了香情园粽叶加工厂。香情园粽叶相关负责人刘伟生介绍，目前他们在村里种植的粽叶将近2000亩。
5: 我们是搞粽叶的吧，我们这一块一年就是1000多吨左右，将近是1000多万了产值。首先是到外面去采购粽叶吧，后来就设了瓶颈吧，那我们自己就搞到粽叶就保障自己吧，有生产资金。我们现在是包括连夜先去将近2000亩， 年销量就1000多嘛，我采摘了，现在在采。

0: 高的有8分亩。
1: 道源湖的粽叶生长于高氧离子山泉滋养的野生环境，叶片宽大柔韧，包裹出的粽子清香软糯，迅速成为市场抢手货。如今道源湖村已经从一片粽叶开始托起了一个富民产业。道源湖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周英国向记者透露了一组村民增收的数据。
2: 村民收入的话，我们大概是村上3000万的样子，然后还发工资，我们厂里是700多万，然后像散户的话，平均是30万一个户子，半年时间。
1: 在道源湖村，一粒粒糯米裹进野生粽叶的清香里，生产出一颗颗非遗粽子。这些个小小的粽子，不仅承载着千年端午文化，更是淌出了一条产业化之路，书写出了一部乡村振兴的生动案例。道源湖粽子以品质立足，用非遗加科技赋能，让传统技艺破圈。2022年，道源湖村成功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2023年，村集体盘活闲置企业用地，打造融合传统技艺展示与研学的非遗基地，通过纵享乐园、非遗直播等，吸引年轻人深度体验，激活品牌活力，助推集体经济升级。下一步，道源湖村还将依托粽子产业引进文旅项目，促进食品产业和文旅产业的融合。村里引进的月亮湾水世界即将开业。道源湖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周英国向广大游客发出诚挚邀请。
2: 下步我们就正在引进那个月亮湾吧，以这个产业的带动纹理吧。月亮湾我们是通过稻盛引致来的，主要是以粽子的产业为支撑，然后就是有水上的这个娱乐，包括我小孩子玩水呀、民宿啊，以后就到我们这里来的能够品尝到新鲜的粽子，美味的粽子。然后我们还有火烩鱼、腊肉，还可以游山玩水，还可以到月亮湾去住民宿，让来的人都可以玩得好、吃得好，都开心。
1: 从谋生手艺到一元产业，从深山村落走向全国市场，从乡村振兴迈向文旅融合，道源湖粽子用一片粽叶证明了非遗的永恒生命力。它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条凝聚文化自信、激活乡村经济的纽带。未来这片土地将继续书写非遗家的无限可能，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绽放更璀璨的光芒。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为端午假期最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铁路部门及时向客流集中的车站投放票额，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提供物购限时免费退票服务。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益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这个统一的品牌。十年来，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十年间增长了10.8倍。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宣布，汽油、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将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油价下调，燃油附加费或将联动调整。航班管家 DAST 预测，2026年7月，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预计将分别下调20元和40元。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一次闭门简报会中对美国会议员说， 伊朗将邀请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并着手确认和查明伊朗浓缩核材料存放的具体位置。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杯的那些事儿。
0: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北京时间6月19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和 B 组的第二轮4场比赛全部打完。B 组中，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加拿大队凭借前锋乔纳森·戴维的帽子戏法6-0大胜卡塔尔队，而 A 组中的捷克队与南非队最终1-1战平，各取一分。另一场东道主墨西哥队以1-0战胜韩国，积6分锁定小组第一出线。北京时间6月20号凌晨3点开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和 D 组将进行第二轮的4场对决，分别是美国对阵澳大利亚、苏格兰对阵摩洛哥、巴西对阵海地以及土耳其对阵巴拉圭。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3: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0: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0: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万水千山纵是情，传奇端午听龙吟。
3: 这个端午，交通频道为您送上大地情书传奇端午，
0: 讲述一颗粽子的奇幻漂流，化习俗品文化，共赴一场华夏人文盛宴。
3: 出行服务、假日服务、应急服务，全方位多角度伴您每一程安康，守您每一段归途。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六幺八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凯兰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万水千山纵是情，传奇端午听龙吟。
3: 这个端午，交通频道为您送上。

0: 地情书传奇端午，
1: 讲述一颗粽子的奇幻漂流，化习俗品文化，共赴一场华夏人文盛宴。
0: 出行服务、假日服务、应急服务，全方位多角度伴您每一程安康，守您每一段归途。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2: 正在陪伴大家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欢迎收听悠长夏至，自在端午。很多朋友们呢都特别关心啊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据省气象台消息，今天湘北湘中呢是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怀化北部、益阳西部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雷雨时呢，局地阵风有7到9级，所以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雨天路滑要保持车距，安全是第一位的哈。我们也来看到微信后台呢，好几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信息，感谢橄榄晴啊，他说我在开福区湘江世纪城，阴天无雨啊，那真是一个好天气啊。哎，另外我们看到盘子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啊，他说我在青山铺这边下大雨啊，你看是不是在同一片天空下呀，感觉呢这边阴天没下雨，那边呢下大雨啊。所以此刻的你不知道在哪个位置哈，驾驶员呢是千万不要跟我们互动了，但是副驾驶或者是后座的朋友，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哎，可以说一说你在哪个位置，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是阴天呢还是下雨呢，是下大雨呢还是下中雨呢还是下小雨呢，都欢迎大家哈来和我们反馈一下。

0: 朋友们，其实今天呢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端午背后的那些人和事儿。端午呢不只是粽子和龙舟，关于它的起源呢流传最广的是纪念屈原，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与伍子胥啊、勾践啊、介子推有关。那么在传奇端午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会讲述这些人物故事。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中华文化中不屈与忠诚的精神底色。那今天呢，我们将重温这些故事，也是在传承一份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
1: 玉粽席香千葛尽，艾叶黄酒可驱邪，是一脉传承。
2: 读写菖蒲竹叶杯，横成芳草踏初回，是一份牵挂。
1: 捉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是一种力量。
2: 漫长的历史留下不少端午传说和端午诗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从中窥探到古人端午的风俗。
1: 现在请跟随我们一起走进传奇端午。
2: 仲夏端午，喷雾角暑，端初十也。端午节和春节、中秋节、清明节并称为中国传统四大节日，也是中国第一个入选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端午节到底起源于哪里，又是为了纪念谁？有很多的说法，有说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也有说是为了纪念吴国大臣伍子胥，还有说是纪念越王勾践、纪念孝女曹娥、纪念介子推等等等等。其实端午节究竟是为了纪念谁已经并不重要，因为恰恰是有了这些传说，才让端午节变得更加丰满。全家一起过端午，包粽子，挂香囊，看龙舟，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平安的幸福和安康。
3: 在一些影视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人因为受到巨大的心理刺激会在一夜之间白了头，但这可能只是为了剧情需要。真实的历史上真的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吗？答案是完全可能。伍子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伍子胥是谁？他又是为了何事白了头呢？伍子胥是楚大夫伍奢之子，名元，字子胥，春秋时吴国的大夫，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家。不过他成名的过程却是十分坎坷。出身楚国的他，父亲本是楚国大夫，地位显赫，但因为楚平王听信佞臣谗言，所以对伍子胥的父亲和兄弟痛下杀手。幸亏伍子胥当时不在，才逃过一劫，但他却被楚平王通缉。伍子胥接到消息后立刻逃跑，并打算逃往吴国落脚。从楚国到吴国必须要经过韶关，韶关位于吴楚交界处，向来有重兵把守。伍子胥势单力孤，硬闯肯定没有出路。韶关的关口前面是大江，两边山是陡峭，除非伍子胥有上天入地的本事，否则他只能乖乖地过安检。伍子胥到了韶关以后，却死活想不出办法通过。在韶关的几天，他由于巨大的压力和忧愁，一夜之间竟然白了头发。不过也正是由于这白头发救了他。万分危难之际，伍子胥遇到了东高公。东高公府上有一个人与伍子胥长得特别像，东高公让这个人冒充伍子胥去过韶关。不出意料，假的伍子胥被抓了。之后韶关的士兵们放松了警惕，而真的伍子胥却因为顶着一头白发，样貌变化巨大，大摇大摆地过了韶关。也正是因为这份隐忍，才让伍子胥大仇得报。他带着仇恨进入吴国，从头开始打拼，并逐渐强大起来，率领自己精心打造的军队一举攻入楚国国都，给自己的父兄报了仇。但他的这种做法却被一部分现代人说成是卖国贼的做法，因为他带领着别国的军队攻打自己的母国，被认为是大不敬之举。后来伍子胥一直对吴国忠心耿耿，但随着信任他的吴国大夫阖闾去世，即位的新王阖闾的儿子夫差听信谗言，将伍子胥赐死， 在他死后又将他的尸体装在皮革袋中漂浮在了钱塘江之上。伍子胥死后十年，越国灭掉了吴国。这个时候，吴国的国君夫差被逼自杀前叹气说：“我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献此。”他用白布盖住双眼后才自杀，说是无脸面见子胥。苏州人为纪念这位忠臣，把钱塘江改为胥江，每年五月初五端午节，家家包粽子投入江中，使鱼吃粽子不吃子胥，渐渐地成为了苏州百姓的一种习俗。当时在苏州还建有胥王庙和伍子胥墓。接下来请欣赏宋代诗人鲍寿孙纪念伍子胥所创作的诗词《伍子胥庙》。百世子胥调，犹存寂寞中，鞭尸声快怨，绝言死遗中。故国古今梦，怒涛朝夕风，登临一长啸，斜日海门红。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5: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风。

0: 忙的时刻，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光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哈，我们看到微信后台橘子皮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还真是同一个城市不同的雨带啊。我在开福区芙蓉北路这边刚出门去机场接人，出门的时候呢，芙蓉北路这边瓢泼大雨，简直看不清楚。但是当我把车开到长沙县这边，哎，发现就完全不一样了哈。虽然说不是太阳天，但是呢是阴天，而且是属于一滴雨都没有下的。确实哈，就是可能都是在长沙市，但是呢区别还是挺大哈。那不管是雨天还是阴天，都希望各位朋友们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当然橘子皮可能是副驾驶或者是后座的朋友哈。那此刻呢，也有不少朋友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啊发来了关键词金芒果。那也有朋友说，志勤能不能够给我们推荐一下在金芒果商城的一些护肤品啊。可以啊，没问题。今天呢咱们推荐的这一款呢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说到小棕瓶啊，这个知名度应该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就来说说价格吧。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到手呢是只要329，那另外呢还有赠品啊，您只要下单就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不要小看了5毫升啊，2个5毫升就是10毫升。一般来说呢，眼霜的正装比较多的规格都是15毫升，你看赠品都相当于1/3个正装了啊。那么再算上618活动，满198就可以打96折的福利，到手只要315.84元，是不是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而且呢，这一个货源也是蚂蚁溯源可查的，顺丰直发，还给您赠送礼袋。另外，除了小棕瓶呢，今天还有主推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哈。那这个3件套呢是心肌水加上精华再加上面霜全套正装。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呢，这3件套是699，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就可以打88折，实际到手呢只要615.12元。所以各位想要护肤品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来金芒果上面仔细的看一看，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看看这个价格，这个性价比是不是比较高，您可以多平台对比一下啊，咱们划算再下单。

0: 一束亲爱，一锅粽香，
1: 江上龙舟竞渡，岸上离骚传颂，
0: 粽叶裹住千年的思念，采绳系紧血脉的牵连，
1: 去山水里找夏天的树荫，陪孩子寻找端午的起源。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感谢大家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好，我是志晴。今天呢是端午节哈，我们要祝大家端午安康了。那么说到端午节，很多朋友肯定都会聊到，你看粽子呀、龙舟啊。今年呢，湖南龙超联赛总决赛昨天、今天是在汨罗火热进行。几十支队伍啊，劈波斩浪，场面可以说是非常震撼的。那么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您有没有划过龙舟呢？或者说，哎，您家乡的龙舟赛有什么特别的风俗吗？特别想问问大家哈，每个家乡可能都有自己的龙舟特色，那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龙舟记忆。说实话啊，志晴呢就是昨天晚上刷到了几个小视频，哎呦，没想到哎，在岳阳的这个龙舟赛发现还有很多以村啊、以镇啊、以街道命名的这些队伍，而且大家的水平可以说那是相当相当的专业啊。啊，今天上午呢，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也是在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啊进行了第二个比赛日。那么来自全省的14个市州的38支顶尖龙舟队伍，在100米、200米还有500米的直道赛中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全部常规赛事结束以后呢，还将举行首届龙王争霸赛，由各组别的总冠军巅峰对决，来争夺湖南龙舟赛事首个龙王的称号。这也是湖南重点打造的三大特色赛事 IP 之一，也是端午文化与体育精神深度融合的生动注脚。那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在这个假期啊，也是以龙舟为主题，推出了竞渡中国龙，我们一起来讲述龙舟的故事。例如我们来讲述湖南师大龙舟队故事的湖湘小龙人，还为大家呢来关注龙舟制造。那么接下来哈，我们一起来详细听一听龙舟赛的深奥录。
1: 掀翻竞渡传薪火，舟行绿水映长天。从湖湘小龙人到龙舟深奥路，从独具匠心的龙舟制造到激越千年的浪里传奇，龙舟的故事正在续写新的华章。竞渡中国龙，
2: 马鞍河畔风力十足，这给划龙舟增加不少难度，但经过多次训练的中国龙舟展示队表现出色，把中国龙舟运动在奥运赛场完美的展示出来。
3: 巴黎奥运会上，中国皮划艇协会受巴黎奥组委邀请，派出十人队伍在皮划艇比赛间隙参加龙舟展示活动，这是中国龙舟继东京奥运会后第二次亮相奥运赛场。一叶扁舟架起了中法两国文化交流的友谊桥，这也标志着龙舟入奥又进了一步。而这一路从1983年龙舟被列为我国正式开展的体育竞赛项目开始，84年龙舟被国家体委列入全国比赛项目，隔年中国龙舟协会成立，1991年国际龙舟联合会成立，到2023年国际龙舟联合会的会员已增至93家，包括欧、美、澳、亚、非五大洲的国家和地区。2005年龙舟第一次跻身国际大型综合运动会，作为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东亚运动会。五年后龙舟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2021年龙舟向进入奥运会大家庭迈出了一步，首次作为表演项目列入了东京奥运会，为龙舟入奥划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奖。
2: 受东京奥组委邀请，中国皮划艇协会派出了十人的队伍参加从8月2号到7号的龙舟展示项目，在皮划艇比赛的间隙，在海之森水上竞技场进行划行展示，中国龙舟划入了奥运赛场。
3: 奥林匹克级别新型竞技龙舟由八名桨手、一名舵手和一名鼓手组成，具有更快、更国际化、更竞技化、更符合奥运瘦身趋势的特点和优势，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体育竞技规则之间的统一，为龙舟入奥提供了充分必要选项，并且得到了国际华联的认可和国际体育界的积极反响。 中国皮划艇协会还发起创办了全球顶级龙舟赛事世界龙舟联赛，除东京外，在罗马、巴塞罗那、迪拜、洛杉矶、里约热内卢等城市都看得到龙舟竞技的风采。放眼全球，龙舟拥有5000多万爱好者，遍布五大洲。龙舟运动在国际级别赛事中的地位正稳步提升。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和2025年成都世界运动会，竞技龙舟都作为正式比赛项目亮相。浙江温州是中国龙舟文化之乡，龙舟在全球范围内遍地开花，离不开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温州是著名侨乡，有近70万华侨华人分布在全球131个国家和地区。在温州的龙舟文化中，有一个特别的文化叫唱龙，也叫参龙，是一种配合舞龙的说唱艺术，表演者被称为参龙先生，依据现场环境即兴发挥，以当地方言演唱，祈祷风调雨顺、平安健康。主唱词调以七言押韵为主，曲调以古调为主，大鼓伴奏。参龙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并在2009年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明万历温州府志记载，旧制云晋度起自越王勾践用加水乡用以起塞。按此说法，浙江以龙舟纪念越王勾践训练水师，晋度双方为了争夺胜利而拼尽全力，奋勇争先。南宋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有诗云：一村一船变一帮，处处起脚争飞扬。可见在宋时，龙舟竞渡在温州一带已经是一项全民盛事了。如今龙舟的身影出现在世界的大江大河，每一次跨越和亮相都让越来越多年轻人关注和喜欢。这项古老的运动正越来越潮，我们也期待龙舟早日进入奥运会，在世界体育的最高舞台绽放光芒。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小时候的端午是奶奶包的粽子，是门前高悬的艾草。
3: 长大后的端午是千里迢迢回家团圆的机票，是一场夏天的旅行。
2: 白昼渐长，夏至已至，赠扇消暑赏荷花，龙舟粽子配香囊，
3: 品一壶夏至茶，饮一杯雄黄酒，赴一场仲夏约。历史的风吹过檐下，吹来亘古不变游子乡愁。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4: 感谢大家锁定收听 FM91.8， 这里是悠长夏至，自在端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一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端午假期呢，高速公路是不免收通行费的啊，是不免费的，是不免费的。为什么要反复提醒大家呢？因为今天早上呢，我们就收到了湘江新区交警的提醒，说在今天上午啊，长沙西收费站呢，有一些私家车以为高速免费，那没有安装 ETC 的私家车呢，就走到了 ETC 的通道，导致入口呢，它并没有自动抬杆，就导致收费站排队，影响后面车辆通行了。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提醒各位驾驶人朋友哈，端午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免收通行费的哈，是不免费的，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喽。
5: 只是跌的频率比较快，到底是人生中心外，一直重来也学不来。

感谢大家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那么之前呢，有一条高速路况哈，要特别提醒大家，湖北高速的鸬鹚段在尖峰岭隧道内161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呢，有一辆小车故障，占用了港湾停车带，途经车辆呢，一定要谨慎慢行，请大家特别留意。另外呢，我们也来看看哈各新媒体平台上的一些热门话题。那么首先呢，就有一个关于龙超联赛的话题哈。昨天今天呢，湖南龙超在汨罗打响了，也是首届龙王争霸赛啊，可以说是成为了比较大的一个看点。有朋友就说了哈，鼓声里面雷出的是文化自信，当然也是我们湖南人的血性和浪漫。那么还有一个热门话题呢，就是沉浸式过端午，像剧本游啊、非遗集市啊、亲子手工啊等等，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在用新的方式来打开传统节庆。你看，当老民俗遇上新潮流，端午不再是日历上的一个符号，而是成为了可以触摸、可以参与的生活了。再来看到另外一个热门话题啊，叫做夏至遇上端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就是24节气的夏至。希望大家这个假期能够多陪一陪家人，愿大家年年岁岁安康常伴。最后呢，之前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哈，那这个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量会比较大，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车距，有序通行。有的朋友在问说，哎，那我能不能够走应急车道啊？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非紧急情况下是不可以借用应急车道的，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了。那如果在非常拥堵的路段，临时放开应急车道的路段，一般都会有交警在现场啊进行一个指挥，或者是说现场就设置有标志标牌提醒车主，哎，哪些路段是可以借用应急车道通行的。所以请大家啊记住一个原则，要么呢就以现场交警的指挥为准，要么咱们就以高速电子显示屏的通报为准，并不是说啊我车流量大了我就可以走应急车道，并不是这样的哈，请大家一定要看现场交警的指挥或者是电子显示屏的一个引导。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到了下午5点钟，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是李波。来看到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来看到呢，首先是湖北高速，湖北高速的鸬鹚段尖峰岭的隧道内，161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一辆小车故障，占用了港湾停车带，途经这个路段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谨慎慢行一些。此外，来看到徐广高速的谭衡西段社部收费站附近，是谭衡西段社部收费站附近以南764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同样需要谨慎慢行。同样是在徐广高速的谭衡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7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现在是因为车流量大，大家走的都比较缓慢，走走停停，希望各位多点耐心。交通恢复畅通的时间也是待定的，节目当中将会及时的为您刷新。祝福各位一路平安。
8: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9: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8: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9: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8: 工商银行湖南。

0: 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万水千山纵是情，传奇端午听龙吟。
1: 这个端午，交通频道为您送上大地情书传奇端午，
0: 讲述一颗粽子的奇幻漂流，化习俗品文化，共赴一场华夏人文盛宴。
1: 出行服务、假日服务、应急服务，全方位多角度伴您每一程安康，守您每一段归途。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0: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0: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诗经有云，比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意思是说女子弯腰采艾草，抬头不见心上人，徒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叹息。
1: 孟子中有由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是说艾草能灸百病，舒经通脉，三年的艾草疗效更好。
0: 现在的端午，食补一碗艾草粥，车厢里挂个国风香囊，艾草菖蒲装饰在门前，流传千年的文脉风雅正焕发新生。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2: 方的还是三角的，甜的还是咸的，一颗小小的粽子，万水千山走遍，万般滋味不同。万水千山粽有情，
3: 万水千山纵有情，素味寻源知古今。端午甜咸纷争不息，风味各有归途。嘉兴粽甜咸相融，泉州粽山海丰富，广西粽厚重团圆。而本期溯源粽之本源，走进赣南客家故土江西，遇见华夏最古老的粽味——客家碱水粽。有据可考，碱水粽是中国最早成型的粽子制法，始于东汉，载于封土记，千年古法未曾更迭，是粽子最初原本的模样。区别后世加料粽品，它从不靠馅料取胜，核心奥义全在一碗天然碱水。客家人遵从古方，采摘山间不精枝，晒干焚烧，滤取纯净草木灰水，制成天然植物碱水。制作核心不可替代，精选原糯米必须经碱水长时间浸泡，米粒浸润微黄，质地变得柔韧紧实，自带草木清甘。取山野箬叶裹米捆扎，清水慢火蒸熟，成品通体通透金黄，无肉无豆沙，极简原味，口感 Q 弹软糯，自带天然清香。蘸白糖或蜂蜜使用，清润解腻，温润平和，契合端午消暑清新的民俗本意。纵观四座城的粽韵，读懂端午百态。嘉兴粽水香均衡之味，泉州粽桥香丰盈之味，广西粽山野厚重之味，江西客家碱水粽是华夏粽食本源之味。世人纠结甜咸优劣，却忘了粽子缘起本是一叶米香，一味本真。咸粽承载烟火饱腹，甜粽寄托顺遂心意，而碱水粽留存千年古法，守住先民食粽初心，风味无高低，传承皆珍贵，这便是端午最包容的意义。一叶箬叶成古味，一碗碱水素千年，万水千山纵有情，已成一味一脉成。寻粽之旅未完，下一站奔赴新一座粽韵古城。

0: 小时候的端午是奶奶包的粽子，是门前高悬的艾草。
1: 长大后的端午是千里迢迢回家团圆的机票，是一场夏天的旅行。
0: 白昼渐长，夏至已至，赠扇消暑赏荷花，龙舟粽子配香囊，
1: 品一壶夏至茶，饮一杯雄黄酒，赴一场仲夏约。历史的风吹过檐下，吹来亘古不变游子乡愁。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一束亲爱，一锅粽香，
3: 江上龙舟竞渡，岸上离骚传颂，
2: 粽叶裹住千年的思念，彩绳系紧血脉的牵连，
3: 去山水里找夏天的树荫，陪孩子寻找端午的起源。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4: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这个端午假期你在哪儿呢？今天吃的粽子吗？吃的是咸的还是甜的？你的车上

和你的家里面是否都放了香囊挂了艾草呢？节目当中呢，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根据长沙市气象台今天14点钟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未来的6小时，宁乡市的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比较高，提醒各位要提前留意了。在这里也是提前总结出了一些避险指南，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是走路啊，那一定要记得在这个大雨天和强对流天气当中呢，不要避开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山坡上的围墙。如果您是驾车呢，出发之前一定要检查好车辆的密封和雨刮器，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积水不超过半个轮胎呢是可以缓慢通行的，若涉水熄火的话，请尽快撤离。如果遇到洪水怎么办呢？向山坡高地来转移，利用船只、门板等工具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的时候爬上屋顶、大树等来暂时避险，通过通信设备或制造烟火，挥动鲜艳的衣服来进行求救，切勿游泳或者是触碰电线。遇到泥石流怎么办？向与泥石流垂直的两侧高处逃跑，到平整高地来躲避，不要在陡峭的山坡下或者是树上来避险，泥石流可以把树直接冲倒的。遇到山地滑坡如何应对呢？向两侧逃离，不向上或向下跑，无法逃离的时候抱住树木等固定物体，保护好头部。希望这些大家都用不上了，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学会，以备不时之需。这首歌曲送给各位，任素汐，别来无恙。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下午5:30，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来看到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二广高速的安邵段蓝田隧道内2054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途经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需要谨慎慢行。又到了我们的金芒果时间了。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离活动的结束6月27号还有最后3天的时间。本次活动精心为大家准备了2大超值福利，没有隐形消费，没有复杂的套路，直白让利，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直接获益。不管是日常补货、刚需囤货，还是挑选礼品、购买心仪已久的单品呢，活动期间下单都可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省钱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活动一呢，包括了满减福利，多买多省，优惠无上限，下单金额越高，解锁的折扣力度就越大，单笔金额呢直接是打折的，无需凑单返减，无需要领取了优惠券再去买，操作简单，一键省钱。单笔订单满198享96折优惠，398享92折优惠，618享88折优惠。这次呢，包括今天为您推荐到的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到手价仅需329元。下单呢还赠送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再算上618活动满19896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315.8元。

0: 开始直接两单下单，既省了钱，也给自己的家人安置了夏天的一份清凉，需要的朋友赶紧囤起来喽。第二个活动是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低专属折扣券，所有的用户进入到商城可以免费有一次冲奖机会，此外呢，支付了任意金额的订单的话呢，又可以获得一次，每个人每天总共有三次机会，保证你百分百中奖，没有空奖设置。那当中呢，我们有大额的折扣券，八折券、七五折券、七折券、六五折券以及六折券，所有人都有机会能够薅到这个底价。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抽取的所有优惠券仅限商城福利专区内指定商品使用，此外的所有的抽奖机会仅限当日有效，次日自动作废，建议大家每天都到商城去逛一逛，试试自己的手气咯。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当中，直接点击金芒果，或者说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趁着这618的活动赶紧买起来，还有最后三天的时间了，抓紧时间。今天是中考日，愿少年们全力以赴考出好成绩。湖南交通频道也倡议您经过考点附近的时候，不鸣笛，不制造噪声，为考生一个安静的环境考试。青春也会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为每一个少年加油鼓劲，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三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小时候的端午是奶奶包的粽子，是门前高悬的艾草。
1: 长大后的端午是千里迢迢回家团圆的机票，是一场夏天的旅行。
2: 白昼渐长，夏至已至，赠扇消暑赏荷花，龙舟粽子配香囊，
1: 品一壶夏至茶，饮一杯雄黄酒，赴一场仲夏约。历史的风吹过檐下，吹来亘古不变游子乡愁。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3: 孩子复习真辛苦，多做点好吃的给他补补。
4: 好，我这就去准备鸡鸭鱼肉爆汁深读，给孩子补充营养。
5: 听专家提醒，让孩子保持良好状态，足量优质蛋白，科学搭配，减盐减油，健康饮食。考前和考中不要轻易更换食谱，避免引起身体不适影响发挥。天气炎热，清淡更好。
6: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减盐减油，清淡饮食，健康满分，轻松应考。

0: 大地在书写，将晨光与暮色写成最长的情书，字句淌成了江河，段落耸立成山峦。有的标点是眼角坠落的雨，也是深夜不息的窗，以城市的脾性为墨，以人间烟火为韵脚，这情书写给行走其上的你与我。听大地如何将深情写进一座城的脉络。
1: 湖南人说，一步湖相识，半步在湘潭。湘潭的性子就两个字，硬扎。硬是骨头硬，扎是靠得住，硬扎是湘潭人做事的标准，也是做人的底气。湘江的江水1600多。

0: 国度流出来的是共和国的脊梁，香电的奠基转了半个多世纪，带动的是一整个工业时代。1525时期，这里是中国机电产品的摇篮，第一台电力机车、第一套地铁电机电器，都是湘潭人一锤一锤、一刀一刀硬扎的造出来的。
1: 这一刀差一丝都不行，我们这行骗不了人。
0: 硬扎是手艺里的不掺假。香莲从宋代进贡到今天，颗颗饱满不空心，剁椒鱼头油要用茶油，剁椒要三伏天晒的，鱼头要现杀现蒸，湘潭人掐东西不玩花架子。
2: 嗯，就是这个味儿，实在。
0: 硬扎是味道里的不将就。这块土地的硬是有来头的。100多年前，一个少年从韶山冲走出来，写下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硬扎是胸怀天下的志气。100多年前，曾国藩带着湘军出省，打出了无湘不成军的名号。硬扎是死磕到底的血性。100多年前，齐白石拿起画笔一画就是80年，不松一笔，直到画活了虾。硬扎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痴心。历史把最硬的骨头都长在了湘潭人身上。但你若以为硬扎就是冷硬，那就错了。湘潭不大，却走出4位全国道德模范、5位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37位中国好人。许月华靠2个小板凳走了40年，养大138个孤儿。文花枝车祸中喊出“先救我的客人”，自己失去一条腿。爱爱国一把悍枪用了50年，带出几百个徒弟。因为骨头够硬，心才有地方安放柔软。这就是湘潭，钢水里滚过，香莲里香过，历史里扛过，硬得起脊梁，也软得下心肠。来湘潭不用赶时间，去雨湖嗦一碗粉，去瑶湾看江水北去，去齐白石纪念馆看虾怎么游活，去韶山冲，你就懂了什么叫脚下有根，心里有火，眼里有光。湘潭是一种中国，做硬扎的事，活硬扎的人。
3: 小时候的端午是奶奶包的粽子，是门前高悬的艾草。
4: 长大后的端午是千里迢迢回家团圆的机票，是一场夏天的旅行。
3: 白昼渐长，夏至已至，赠扇消暑赏荷花，龙舟粽子配香囊，
4: 品一壶夏至茶，饮一杯雄黄酒，赴一场仲夏约。历史的风吹过檐下，吹来亘古不变游子乡愁。
3: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一束亲爱，一锅粽香，
1: 江上龙舟竞渡，岸上离骚传颂，
0: 粽叶裹住千年的思念，采绳系紧血脉的牵连，
1: 去山水里找夏天的树荫，陪孩子寻找端午的起源。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2: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来看到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给您反馈到京港澳高速。京港澳高速1820公里处往南方向路面有障碍物占用了第二车道，请行经京港澳高速1820公里往南方向的各位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注意提前避让。天雨路滑，提醒各位开车格外注意交通安全。

0: 没嫌弃。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0%。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3: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4: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6: 诗经有云，比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意思是说女子弯腰采艾草，抬头不见心上。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叹息。
1: 孟子中有“由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是说艾草能灸百病，疏经通脉，三年的艾草疗效更好。
0: 现在的端午，食补一碗艾草粥，车厢里挂个国风香囊，艾草菖蒲装饰在门前，流传千年的文脉风雅正焕发新生。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2: 到了下午的5:5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我是李波。这次的端午节假期呢是今天、明天、后天三天，总共是三天的时间的，但是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的免费通行，要一定提醒各位了。假期这三天的省会长沙及周边的均是中雨的天气，气温在24到31度左右。出行呢需要注意雨天路滑，格外的要控制好您的前后安全车距以及您的车速。预测交通方面，拥堵路段和时段呢，那出城的高峰呢大家也就已经知道今天上午已经过去了，那返程的高峰来告诉各位一下，那6月21号下午到整个的夜间13点起的云栖路、岳麓大道、南二环线、长沙大道等进城的车流量将会上升，18点左右将会达到峰值，22点左右基本恢复。整体来看呢，假期前两天不会出现大面积的长期拥堵，那第三天的返程压力将会比较大。如果说是你对您的这个出行计划呢有所的重叠的话呢，还是建议各位最好是重做计划，或者是把您的计划提前一点或者推后一点。涉及到一些重点商圈及景点的路况分析，让您提前知道，做到心里有数，做好出行规划。橘子洲岳麓山景区19号到20号是游览的高峰，枫林一路、麓山南路、桃子湖路、牌楼路等基本上都是7点钟到20点比较容易拥堵。五一商圈6月18号起呢开始拥堵，19号到20号每天10点起呢开始拥堵，16点到19点呢是最严重的，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左右。湖南省博物馆假期延长开放到20点，周边的东风路、银盘路等道路11点20点之间呢是比较容易拥堵的。德思行商圈以及临时王国这边也将是在上午10点到下午6点之间出现一些间断性的拥堵情况，提醒各位提前做好预判。

0: 小时候的端午是奶奶包的粽子，是门前高悬的艾草。
1: 长大后的端午是千里迢迢回家团圆的机票，是一场夏天的旅行。
0: 白昼渐长，夏至已至，赠扇消暑赏荷花，龙舟粽子配香囊，
1: 品一壶夏至茶，饮一杯雄黄酒，赴一场仲夏约。历史的风吹过炎夏，吹来亘古不变游子乡愁。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到了下午6点，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各位关注到高速公路方面，依旧关注到的是京港澳高速1820公里处往南方向路面有障碍物，占用了第二车道，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提前注意避让，谨慎驾驶。继续看到沪昆高速的情况，沪昆高速的淮兴段柳寨收费站附近以东1486公里处，东往西方向一辆挂车侧翻，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行经沪昆高速淮兴段柳寨收费站附近以东1486公里处方向，这个车辆呢一定要提前减速，谨慎慢行了。天雨路滑，提醒各位格外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请您收听本档的热点。
8: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欢迎收听18点档里播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端午节，湖南人的血脉里有粽子的甜，更少不了龙舟的劲。在浏阳河边有这样一位老人，60年来他亲手打造了上千艘传统龙舟。这位老人叫黄正兴，龙舟制作技艺是市级非遗传承人，大家叫他湖南船王。这门造船的手艺他守了整整60年。来听记者志勤的报道。
10: 6月16号，在长沙浏阳河高塘村码头，鼓声震天，水花四溅，岸边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不仅是在看比赛，更是在看自己造的船。正在现场观赛的张大哥来自金凤村，他称这位老人为四嗲。
11: 他就是浏阳河里面龙舟的灵魂人物啊。
12: 很多

0: 钟都是他做的。
1: 对，基本上你现在能够看到的都是他做的。
2: 黄正兴13岁学造龙舟，今年73岁。60年里，他造了1000多艘船，最长的37米，最短的11米。
0: 您现在一共做了多少条船了？
3: 不计其数，那我送钱。这都20多年我才能造的，龙年有4年做的45艘，去年造26艘。
0: 一年平均做30艘没问题吧？
3: 问题。
2: 造一艘好龙舟，关键在选材。在造船厂，黄师傅告诉记者，做龙舟需要3种木材：杉树、樟树、椿树。椿树是木中之王，耐磨耐腐，几十年不烂。所以有这样一句话：木头选不对，功夫全白费。
3: 这个是谁的？
0: 啊，这一个边边是椿木。
3: 木中之王，有粉的、砖石的，都还是杉木，也砖，也有腐的。
2: 这些选材的规矩、下料的尺寸、接头的讲究，都是龙舟制作技艺里的门道。但这门手艺从来不写在纸上。
3: 材料好，技术精，才能造一只好龙舟。这个图纸都在我心里，谁要做那种效果都有。
0: 各种效果的图纸
3: 都在我心里，我不要图纸。
2: 黄师傅的手艺是从一代代造船人那里传下来的，而湖南船王这个名字也不是自封的。他的船速度快，转向灵敏，是民间龙舟队眼中的战神。黄师傅自豪地说，他还为亚运会造过船呢。
4: 广州亚运会2010年那次运动会的30艘龙舟，可是我说
2: 黄师傅自己也记不清到底带了多少个徒弟。端午前陪他去浏阳河边看龙舟赛的徒弟已经60多岁了，而最年轻的徒弟大果子也有35岁了。他还是2026龙超湘潭队的队员。
5: 我师傅他人好，技术也好，有时候也挺严格的呢，把我师傅的手艺学好学精。
2: 黄师傅有个习惯，只要河边鼓一响，他就坐不住，不是看热闹，更是看门道，哪里吃水深了，哪里起速慢了，他心里都有数。黄师傅的嗓门比锣鼓还大，眼睛炯炯有神。但你很难想象，这位每天和船打交道的老人在2022年被查出了肺癌。
4: 我是肺癌的
0: 啊，
4: 有4年了，一直躲出去，我还能够坚持操龙筋，我一路化疗一路操龙筋。
0: 那有没有去复查呢？
3: 复查了，躲出去，明年复查的。
0: 现在情况都还好吧？
3: 不好，就是死啊。
0: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心态。
3: 心态，
4: 我心态最好。
2: 黄师傅笑着说，现在他每天都会敲鼓锻炼身体。龙舟赛结束了，无论哪个队伍赢，黄师傅都很开心。
3: 昨天是那一次40龙杆，有一次说是我赢的，黄子你赢了，也是我赢的，我赢了也是我赢的，懂吗？
0: 明白，因为船是你做的。
3: 啊，对，都是我做的。
6: 2025年，龙舟制作技艺正式列入长沙市非遗名录。黄正兴所在的长沙浏阳河龙舟制造厂成为了传承基地。端午的鼓声会停，水花会落，但只要还有人像黄正兴这样一刀一斧地造下去，龙舟就永远是活的。
7: 端午假期车流人流密集，汛期强降雨多发，安全风险叠加。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端午安康平安同行正在播出。
6: 昨天晚上到今天，常德石门县西北乡镇普降暴雨，为了应对持续强降雨，石门县全县严阵以待，筑起防汛安全防线。更多详细情况，来连线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石门融媒中心记者祝立炫。
8: 我是记者祝立炫。6月18号，石门全县迎来今年第二轮强降雨。为应对持续强降雨，石门县各乡镇区县直单位全体工作人员取消端午节休假，连夜下沉包保村组，上堤巡查，入户排查，劝导转移，以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的硬举措筑起防汛安全防线。6月18号1时至19号8时，石门西北乡镇普降暴雨，全县平均降水46.8毫米，最大为湖滨山镇91.1毫米。莫市镇87.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太平镇石水田站23.9毫米。19号8时，石门站水位51.62米。

0: 流量666立方米每秒，较昨日上涨 0.09 米，其他站点水位正缓慢回落。目前全线已启动防汛四级和地质灾害防疫四级响应，并于18日19时起对重点路段及桥梁实施管控措施。据气象部门预测，明天下午至22日仍有大到暴雨。在刚刚结束的防汛会商会上，要求全体防汛人员严阵以待，确保指挥调度高效运转。目前全线雨情水情平稳，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端午假期恰逢夏至，又处于主汛期，省内气温偏高，降雨频繁，蚊虫等病媒生物活跃度显著上升，加上市民走亲访友、户外游玩、聚餐出行频次增多，各类健康与安全风险随之增加。今天湖南省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提醒市民在欢度佳节的同时，做好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中暑防范，管住饮食，安全出行，全方位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今天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大幅走低，失守4200美元每盎司的关口。截至发稿，现货黄金跌幅达2.2%，报每盎司4126.5美元；现货白银跌3.29%，报每盎司63.523美元。与此同时，国内金市客价再跌破1300元。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今年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短短三天假期，近20部的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影片类型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涵盖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来看国际方面，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的消息，美国白宫称因为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6月20号凌晨3点开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和 D 组将进行第二轮和第四场的对决，分别是美国对阵澳大利亚、苏格兰对阵摩洛哥、巴西对阵海地以及土耳其对阵巴拉圭。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并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3: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4: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3: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3: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万水千山纵是情，传奇端午听龙吟。
4: 这个端午，交通频道为您送上大地情书传奇端午，
3: 讲述一颗粽子的奇幻漂流，化习俗品文化，共赴一场华夏人文盛宴。
4: 出行服务、假日服务、应急服务，全方位多角度伴您每一程安康，守您每一段归途。
3: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玉纵席香千葛尽，艾叶黄酒可驱邪，是一脉传承。
1: 读写菖蒲竹叶杯，鹏程芳草踏初回，是一份牵挂。
0: 捉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是一种力量。
1: 漫长的历史留下不少端午传说和端午诗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从中窥探到古人端午的风俗。
0: 现在，请跟随我们一起走进传奇端午。
1: 仲夏端午，喷雾角暑，端初十也。端午节和春节、中秋节、清明节并称为中国传统四大节日，也是中国第一个入选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端午节到底起源于哪里，又是为了纪念谁？有很多的说法，有说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也有说是为了纪念吴国大臣伍子胥，还有说是纪念越王勾践，纪念孝女曹娥，纪念介子推等等等等。其实端午节究竟是为了纪念谁已经并不重要，因为恰恰是有了这些传说，才让端午节变得更加丰满。全家一起过端午，包粽子，挂香囊，看龙舟，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平安的幸福和安康。
0: 端午节的由来历史悠久，而且各地也有着不尽相同的习俗。挂菖蒲，艾草，配香囊，赛龙舟，饮用雄黄酒，吃五毒饼、咸蛋、粽子等。尤其端午赛龙舟，在中国传统佳节中，因其竞技性和趣味性极强而独树一帜。和湖南一样，浙江也是中国端午节龙舟竞渡习俗的发祥地之一。明万历《温州府志》对温州境内龙舟之俗有过这样的描写：竞渡起自越王勾践，永嘉水乡用以祈年赛愿。可见温州的龙舟竞渡之缘起与闻一多的考证结果相吻合。祈年赛愿从其俗，是古代民众对龙图腾的一场祭祀活动，主要用于祈求平安和丰收。不过这其中一句竞渡起自越王勾践让人有了兴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越王勾践和龙舟赛的渊源。公元前496年，越国的国王勾践继位，而越国和附近的吴国素来不和，吴王夫差为父报仇，亲率大军攻打越国，两国军队在太湖的一带对上了，结果越国军队大败，越王勾践不得已与吴王求和，离开越国到了吴国，成为了战俘，忍辱负重地过了几年，以至于吴王夫差当真认为勾践已经归顺于他，便将勾践放归越国。勾践回国后决心报仇，卧薪尝胆提醒自己勿忘耻辱，不要消磨斗志。为了让自己国家强大起来，勾践亲自参加耕种，让夫人参加织布，来鼓励大家生产。在实力恢复的过程中，勾践也花了很多心思，因为担心日夜操练士兵会引起吴王夫差的怀疑，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聪明的计划，用看似嬉戏和娱乐的方式训练水手，这就是划龙舟。据说越王勾践成立龙舟水师时正好是五月初五，后来越王起兵于前473年，迫使吴王夫差自尽，一举消灭吴国。正所谓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后人为了昭彰勾践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便效仿越国水师演练时的情景，于每年五月初五这一天划船竞渡，以示纪念。这也就是后来龙舟赛的起源之一了。最后一起来欣赏明代诗人边贡的五日观竞渡。共海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云旗猎猎翻青。

0: 一束亲爱，一锅粽香，
1: 江上龙舟竞渡，岸上离骚传颂，
0: 粽叶裹住千年的思念，彩绳系紧血脉的牵连，
1: 去山水里找夏天的树荫，陪孩子寻找端午的起源。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2: 六幺八来了，
3: 六幺八来了，
2: 六幺八真的来了。金芒果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5: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6: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5: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1: 方的还是三角的？甜的还是咸的？一颗小小的粽子，万水千山走遍，万般滋味不同。万水千山粽有情，
7: 万水千山粽有情，溯源端午至汨罗，端午甜咸各有传承，一城一味自成风骨。嘉兴粽甜咸平衡，泉州粽料繁丰盛，广西粽敦实厚重，江西粽古法本真。那本期抵达端午文化源头湖南汨罗，邂逅千年形制的牛角粽。汨罗端午起源之地，也是古法角黍传承根脉，自古祭祀屈原所用粽款便是辨识度极强的牛角粽。棱角上扬，形似牛角，呈上古角黍形制，更是国家地理标志特色粽品。区别各地一刀切馅料粽，汨罗牛角粽独具巧思，选用本地细长3粒寸糯米，搭配鲜箬叶，手工折角定型，匠人分层铺米，匀放卤肉，不堆大块馅料，做到米肉相融，分布均匀。它最大的特色便是口口有肉，肉香通透均衡，文火慢煮浸透粽叶清香，油脂均匀浸润每一粒糯米，不腻不齁，每一口糯米都裹挟肉香，口感和谐适口，打破咸粽肥瘦不均、夹心无料的短板。一叶素牛角，一粽几艾丝，不同于其他城市食粽饱腹，汨罗包粽自古兼具江畔祭祀、邻里祈福之意。牛角形制寓意驱邪安康，千年包粽手艺代代致敬屈子文脉。五成粽味，读懂华夏端午，嘉兴江南平衡之味，泉州山海荟萃之味，广西山野团圆之味，江西千年本源之味，而汨罗端午根脉之味。世间从无最优粽味，南北甜咸形制各异，皆是水土馈赠，皆是民俗传承，不必执念口味高下。一叶粽香承载乡愁，寄托心意，便是端午本意。一角成古韵，一粽一汨罗，万水千山粽有情，粽香万里皆同心。寻粽步履不停，下一站解锁下一城专属端午风味。
0: 小时候的端午是奶奶包的粽子，是门前高悬的艾草。
1: 长大后的端午是千里迢迢回家团圆的机票，是一场夏天的旅行。
0: 白昼渐长，夏至已至，赠扇消暑赏荷花，龙舟粽子配香囊，
1: 品一壶夏至茶，饮一杯雄黄酒，赴一场仲夏约。历史的风吹过檐下，吹来亘古不变游子乡愁。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到了下午6:30，这里依然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来看到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刷新到长指高速的情况。长指高速新序段三江收费站附近以西234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一辆小车侧翻，占用了超车道。目前的交警部门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这个路段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具体的地点是在长指高速新序段三江收费站附近以西234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一辆小车侧翻，占用了超车道。目前的交警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今天是端午节，6月19号，而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的618年终大促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还仅剩最后3天。而这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2大超值福利，没有隐形消费，没有复杂的套路，直白让利，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都感受到获利。不管是日常的补货、刚需的囤货，还是挑选礼品、购买心仪已久的单品，活动期间下单都可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省钱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首先，活动一，满减福利，那多买多省简直是优惠无上限。单笔订单满198元立享96折优惠，满额即享专利福利。单额呢，满398元享92折优惠，满618元解锁本次6/18活动的王牌低价88折优惠。比如说，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这一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到手价是329元。下单还赠送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眼霜，再算上6/18活动满198享96折的优惠，最终到手价只需付315.84就可以了。全程蚂蚁链蚂蚁溯源可以查，顺丰直发还赠送礼袋。此外呢，还有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加面霜全套正装，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3件套。

699，加上呢活动折扣满减618享88折优惠的话，实际到手仅需要支付615.12就可以了。后台呢近期全是囤这款大牌美妆的，大家如果感兴趣赶紧囤起来。此外呢，近期大家生活必备的荣事达

0: 的专属折扣券。我们的商城用户每天进入商城逛一逛，就可以获得一次免费的大转盘抽奖机会。此外呢，支付任意金额的订单又可以获得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总共呢是三次机会。我们的奖项设置也非常的人性化，都是非常好的大额折扣券，八折券、七五折券、七折券、六五折券和六折券，大家每个人都能够来薅羊毛，赶紧薅起来。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大转盘所抽取到的所有优惠券都只限商城福利专区内指定商品使用，在页面上都会有所标注。此外呢，所有抽奖机会限当日有效，隔期作废咯。想要参加我们的这个618大促活动，进入到金芒果商城，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点击金芒果，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直接回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买买买咯。今天是中考日，愿所有的少年们都全力以赴考出好成绩。湖南交通频道也是倡议您经过考点附近不打喇叭、不制造噪音，给考生安排一个安静的、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青春也会给每一个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为每一个少年加油鼓劲，激长青春，自信登场。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山水画卷，郴州相见。
2: 自驾郴州苏仙区，悬崖徒步看高夷岭的险，绝壁下游船看飞天山的绝，
3: 还有清凉的五盖山，绝味的七凤渡鱼粉等你品鉴。
2: 苏仙区文旅广体局局长曹天勇，
4: 顶苏仙岭祈福，上高夷岭当峡，游飞天山翠江竹筏，逛玉后街古县，品七凤渡鱼粉，避暑五盖山，共赴山水画卷的美好之约。
3: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5: 小时候的端午是奶奶包的粽子，是门前高悬的艾草。
6: 长大后的端午是千里迢迢回家团圆的机票，是一场夏天的旅行。
5: 白昼渐长，夏至已至，赠扇消暑赏荷花，龙舟粽子配香囊，
6: 品一壶夏至茶，饮一杯雄黄酒，赴一场仲夏约。历史的风吹过檐下，吹来亘古不变游子乡愁。
5: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跟大家说我在湖南的一片深山里面，就在溪流旁边，而溪旁边的山坡上的悬崖上建了一个又一个的帐篷营地的民宿。这个地方是哪里？旁边这一位就是这里的负责人，我们先请用他的方言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来猜一猜这一站带大家三湘四水自驾哪里了，好不好？老板，你们这里方言，比如说问你吃饭了没有，看到了帅哥一般说什么？
2: 吃饭的吗？帅哥好啦。
1: 帅哥呢？好，来，3、2、1，我们揭晓正确答案。这一站是来哪里玩了？
2: 这里是湖南

0: 平江建山营地。
1: 湖南平江的建山营地啊，首先各位如果开车导航来的话，就看见了山，建山营地这个地方。然后呢，从长沙开车一个多小时，来到这里之后，你会发现特别清澈的营地就建在溪水旁边，可以说真的是依山傍水，而溪两边就是比较高的山跟树被植被覆盖，所以说如果女孩子来玩的话，不用担心阳光暴晒自己，对吧？因为这个风吹起来是凉快的。哎，我想问一下，这边的海拔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大夏天来玩是不是风吹起来很凉快？
0: 是的，我们这里会比山下要凉五六度七八度的样子。
1: 凉五六七八度，天然的空调啊，这个最热的时候就要来这个地方玩。好，大家来到这里之后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比如说夏天大家特别喜欢的溯溪，我知道很多朋友说溯溪的地方有很多，但是我们特别想找一个人少的地方，特别想找一个干净的地方，不要说旁边全是大家自己在这里搞烧烤，搞得一地垃圾，我们不要那种地方，也不要几十百把个人挤在一个溪流里面，把那个溪流的水搞得很浑浊，那个地方我们也不要。所以我们来到了平江的建山营地，这边的溪流水质怎么样？
0: 很清澈，可以看见里面的小鱼。
1: 很清澈，而且它分上下游，比如说同样的50米的范围之内，前25米，这个是大人可以游泳的，我踩进去可能这个水到了我的这个脖子这里了，但是稍微这里建了一个坝往下走的话，就只到我的脚踝，小孩子玩的就很开心。而且这个水你看好清啊，真的我觉得比一个18岁的女孩的这个心灵都要纯洁。哎，您刚刚说可以来这里溯溪，那这溪里面是不是也有很多鱼？
0: 是的，溪里面有很多鱼，小朋友过来都会在里面抓鱼捞鱼，可以抓螃蟹，我们这边叫溪石斑，一种野生的小鱼，可以用网子兜住，然后那个螃蟹是藏在石头下面的，那要自己去翻的。夏天的水很清澈，然后很多人都喜欢来这里玩桨板。我们这边有片草地，小朋友可以在这边跑，可以射攻防箭。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沙地，一个沙坑，小朋友可以玩沙。

0: 诗经有云，比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意思是说女子弯腰采艾草，抬头不见心上人，徒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叹息。
1: 孟子中有由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是说艾草能灸百病，舒筋通脉，三年的艾草疗效更好。
0: 现在的端午，食补一碗艾草粥，车厢里挂个国风香囊，艾草菖蒲装饰在门前，流传千年的文脉风雅正焕发新生。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2: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玩具总动员5》。
3: Bonnie, there's a package for you.
2: 时隔整整7年，你的童年回忆杀回来了，《玩具总动员5》来了。这一集的故事从邦尼8岁开始，自《玩具总动员4》中，胡迪选择与牧羊女浪迹天涯，把警长的衣钵传给了翠丝之后，时间一晃已经过去了好几年。这一次，陪着你长大的胡迪和巴斯光年，不再只是面对玩具箱里的危机，他们要迎战的是藏在8岁孩子书包里，让你放下了玩具再也拿不起来的那个终极反派——一台儿童智能平板。玩具们集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存在感危机，为了赢回邦尼的心，他们展开了一场笑中带泪的科技反攻战。从玩具总动员1到玩具总动员5，横跨30多年，它早已经不是一部简单的续集动画了。如果说前4部的画风一直是皮克斯式的精致魔力，这一次的美学更是带着别样的时代伤痕。皮克斯从来不避讳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从预告片你就能看到又欢乐又心酸的细节。胡迪秃了，摘下牛仔帽的一瞬间，这一位昔日英姿飒爽的警长如今头顶反光，差点闪瞎队友的眼睛。巴斯光年也肉眼可见的变旧了，翠丝也变成了老大姐，每个人都面临着中年危机，这不就是荧幕外的我们吗？但好在友谊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爱也不会因为科技而被取代。
4: But you stay here, I'm going with them.
5: You don't think I can do it?
6: No!
5: Nice poncho.
7: It's good to see them fighting again.
8: It sure is.
2: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玩具总动员5》定档6月19日。

0: 一束亲爱，一锅粽香，
1: 江上龙舟竞渡，岸上离骚传颂，
0: 粽叶裹住千年的思念，采绳系紧血脉的牵连，
1: 去山水里找夏天的树荫，陪孩子寻找端午的起源。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2: Love dance.
3: 对对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4: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7: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6: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7: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6: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8: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7: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8: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7: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峰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7: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8: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7: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8: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6: 万水千山纵是情，传奇端午听龙吟。
7: 这个端午交通频道为您送上大地情书传奇端午，
6: 讲述一颗粽子的奇幻漂流，化习俗品文化，共赴一场华夏人文盛宴。
7: 出行服务、假日服务、应急服务，全方位多角度伴您每一程安康，守您每一段归。

0: 诗经有云，比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意思是说女子弯腰采艾草，抬头不见心上人，徒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叹息。
1: 孟子中有由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是说艾草能灸百病，疏经通脉，三年的艾草疗效更好。
0: 现在的端午，食补一碗艾草粥，车厢里挂个国风香囊，艾草菖蒲装饰在门前，流传千年的文脉风雅正焕发新生。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来看到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武深高速625公里处往北方向，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行经这个路段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此外，看到沪昆高速的淮新段土桥收费站附近以西1479公里处东往西方向，因为处理1486公里处的事故，那实行了间歇性的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是待定的，我们将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为您反馈。

0: 一束亲爱，一锅粽香，
1: 江上龙舟竞渡，岸上离骚传颂，
0: 粽叶裹住千年的思念，彩绳系紧血脉的牵连，
1: 去山水里找夏天的树荫，陪孩子寻找端午的起源。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玉纵席香千葛尽，艾叶黄酒可驱邪，是一脉传承。
1: 读写菖蒲竹叶杯，鹏程芳草踏初回，是一份牵挂。
0: 捉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是一种力量。
1: 漫长的历史留下不少端午传说和端午诗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从中窥探到古人端午的风俗。
0: 现在，请跟随我们一起走进传奇端午。
1: 仲夏端午，喷雾角暑，端初十也。端午节和春节、中秋节、清明节并称为中国传统四大节日，也是中国第一个入选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端午节到底起源于哪里，又是为了纪念谁？有很多的说法，有说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也有说是为了纪念吴国大臣伍子胥，还有说是纪念越王勾践，纪念孝女曹娥，纪念介子推等等等等。其实端午节究竟是为了纪念谁已经并不重要，因为恰恰是有了这些传说，才让端午节变得更加丰满。全家一起过端午，包粽子，挂香囊，看龙舟，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平安的幸福和安康。
2: 在中国历史上，和端午联系最紧密的一个名字当属屈原。公元前340年左右，屈原出生于楚国的秭归，他是战国时期著名的诗人、政治家。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监管内政外交大事。当时楚国日益衰落，而秦国锋芒毕露，楚怀王和屈原眼前只有两条出路，一是联盟抗秦，二是变法图强。随后屈原出使各国，召开轰动一时的六国峰会，试图说服各国首脑联盟抗秦，推举楚怀王当盟主，但大会并没有达成共识。而在改革变法上，屈原又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最终惨遭降职流放。在流放途中，屈原接连

收到楚怀王客死他乡，楚国都城郢都被秦军攻破的噩耗后，万念俱灰，在公元前278年农历5月初5写下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着石头跳下了汨罗江。江上的渔夫和岸上的百姓在听说屈原投江后，都纷纷来到江上奋力打捞，但最终没能救回屈原。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这也成为日后龙舟竞渡的由来。为了防鱼虾伤害屈原的尸身，大家又拿来米团投入江中喂食鱼虾，后来就有了吃粽子这个习俗。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他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楚辞之祖。楚国有名的词赋家宋玉、唐乐、景差都受到屈原的影响。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大雅歌唱到浪漫独创的新时代。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更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最著名的篇章《离骚》也和《诗经》中的《国风》并称为《风骚》，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一翔为词，卓绝一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求索精神成为后世仁人志士所信奉和追求的一种高尚精神。1953年，在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屈原抱石投汨罗江前用生命谱写的绝笔之作《九章·怀沙》节选。乱月，浩浩原乡，分流古稀。修路幽闭，道远忽兮。曾吟横悲兮，勇敢叹兮。是寂寞无知兮，人心不可畏兮。怀志抱清，独无匹兮。伯乐寂寞，寄焉成兮。民生禀命，各有所措兮。定心广志，于何畏惧兮。曾伤元哀，永叹未兮。世混浊，莫无知，人心不可畏兮。知死不可让，远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

0: 小时候的端午是奶奶包的粽子，是门前高悬的艾草。
1: 长大后的端午是千里迢迢回家团圆的机票，是一场夏天的旅行。
0: 白昼渐长，夏至已至，赠扇消暑赏荷花，龙舟粽子配香囊，
1: 品一壶夏至茶，饮一杯雄黄酒，赴一场仲夏约。历史的风吹过炎夏，吹来亘古不变游子乡愁。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呀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5: 一至五月，湖南经济运行基本平稳。
4: 全省133个重点更新片区发布，15-57湖南城市更新领域预计带动投资约10,000亿元。
5: 大喇叭应急之声，端午假期期间，湖南大部龙舟水持续，局地有大暴雨。
4: 省安委办、省应急委办公室联合要求，从五个方面做好端午节期间安全防范。
5: 专题报道：龙超联赛，一个省龙舟激烈竞渡，从民俗竞渡到产业引擎，湖南龙舟划出发展新航道。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5: 通知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

品格，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真正把学习成效

0: 比增长 1.5%， 与一至四月持平。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9%， 比全部规模工业增速快 0.4%。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5.7%， 电子信息制造业增长 3.9%。原材料行业增加值增长 2.2%， 比全部规模工业增速快 0.7%。服务业增长稳健，一至四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2%， 34个行业中有26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 76.5%， 其中9个行业实现两位数增长。部分领域消费扩容提质，一至五月，全省线上批发零售法人单位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4.3%， 新能源汽车类增长 9.5%。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 5%， 占全部线上零售额比重 13.8%。重点领域投资增势较强，一至五月，全省国有投资同比增长 7%， 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6.3%， 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1.6%。新质生产力发展向好，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8%， 比全部规模工业增速快 1.3%。部分新产品产量实现两位数增长，规模工业企业光电子器件产品产量增长 16.2%，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增长 11.1%， 传感器增长 23.3%。
1: 打造一城诗意半城烟火，具有湖湘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近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集中推出133个重点更新片区、2478个近期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达2215亿元。
0: 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开工城市更新项目2.7万个，完成投资超3800亿元。城市体检、完整社区建设等多项创新做法获得住建部推广。在此基础上，湖南已构建起较为完备的一加 N 城市更新政策体系。会上透露，十五五时期，全省城市更新领域预计带动投资约10000亿元，年均投资规模达2000亿元。
1: 133个重点片区覆盖全省14个市州，分为住区、商区、厂区、历史文化街区、基础设施连片区域、综合片区六大类型。2478个项目涵盖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整治、历史文化保护、基础设施升级、文旅融合等八大领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气象部门预计，端午假期期间省内大部降雨持续，19号全省小到中雨为主，湘东北、湘西南地区的怀化、溆浦、沅陵、常德、石门、张家界、桑植局部暴雨。18号下午，我省已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记者孙霞报道。
1: 实况监测显示，18号起点到19号起点，强降雨较为分散，主要集中在湘北、湘西、湘南局地。怀化、湘西州、岳阳、益阳、常德、永州、娄底、张家界、邵阳、郴州十个市州、40个县市区、139个乡镇出现暴雨，其中怀化溆浦深子湖镇和怀化芷江三道坑镇出现大暴雨。水文部门预测，22号前后，沅水支流、酉水、澧水中上游等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3到5.5米的洪水过程，警惕沅江支流、洪岩溪流域可能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调度事务部一级主任科员张霞：
3: 后期如果降雨和来水快速增加的话，我们将及时开闸调洪，适时的拦洪错峰，全力的减求下游的防洪压力。
0: 专家提醒，需要重点防范19号到21号湘北、湘中较强降雨，尤其是夜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

0: 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中考、假期交通出行、城市运行安全等的不利影响。张霞。
1: 水利厅值班室将继续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教育，督促各地水利部门做好值班值守、巡查防守、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省安委办、省应急委办公室联合印发通知，要求从压实安全防控责任，强化重点风险防范，做好防汛工作，排查风险隐患，加强应急值守等五个方面，做好端午节期间安全防范。
0: 通知指出，端午节前后，人流、车流、物流高度集中，生产经营活动繁忙，叠加汛期降雨、高温等复杂天气影响，安全防范压力增大。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惨痛教训，充分认清端午节期间安全防范的特殊性、复杂性和严峻性，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关键环节，开展靶向防控、精准监管，全面织密安全防护网。要重点做好交通运输、消防、文旅、工矿商贸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防范。当前，我省迎来新一轮雨水集中期，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抗灾工作，确保度汛安全。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提升三查一曝光、两闭环工作质效，确保隐患动态清零、闭环消耗，构筑起群防群治的人民防线。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坚决杜绝信息迟报、漏报、瞒报行为。各级各类应急救援队伍要时刻保持应急状态，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确保一旦有需要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应对、及时处置，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石门融媒体中心记者朱丽炫报道。18号，石门全境迎来今年第二轮强降雨，为应对持续强降雨，石门县各乡镇区县直单位全体工作人员连夜下沉包保村组，上堤巡查，入户排查，劝导转移，以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的硬举措筑起防汛安全防线。
0: 18号1点到19号8点，石门西北乡镇普降暴雨，全县平均降水46.8毫米，最大为湖平山镇91.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太平镇石水田站23.9毫米。目前全县已经启动防汛四级和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测，20号下午到22号仍有大到暴雨。石门县防汛会商会要求全体防汛人员严阵以待，确保指挥调度高效运转。
2: 端午假期恰逢夏至，又处于主汛期，省内气温偏高，降雨频繁，蚊虫等病媒生物活跃度显著上升，加上市民走亲访友、户外游玩、聚餐出行频次增多，各类健康与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多。19号，省疾控中心特此发布健康提示，提醒市民在欢度佳节的同时，做好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中暑防范，管住饮食，安全出行，全方位守护自己与家人身体健康。
0: 今年端午期间，全省各地推出既有趣味又有温度的活动，在纵乡当中传承端午习俗，解锁端午别样趣味。
2: 长沙围绕游曲甲之乡赏端午非遗核心主题，集中推出4大板块，共4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为市民端上一道民俗文化大餐。
0: 在长沙世界之窗，民俗杂技秀在文明湖上震撼上演，表演者在水面扁带上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精彩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而在另一边，旱地龙舟让参与者不用下水也能体验龙舟的竞渡激情。游客吴女士：
3: 端午节了嘛，带着孩子过来感受一下端午的这个氛围，非常好，来感受一下这个端午节的这个文化。

0: 很开心。
1: 此外，景区还特别设置了端午民俗体验环节，工作人员为游客撒艾叶水祈福，佩戴五彩绳纳吉，游客还可以现场参与 DIY 包粽子，一站式体验端午传统习俗。潼关窑、国风乐园、晋港古镇、石堰湖景区、长沙方特、东方神话等景区纷纷推出龙舟赛事、国风巡游、民俗互动、无人机表演等特色活动。从古镇的烟火到国潮演绎，从水上竞渡到夜空光影，长沙各大景区正将传统端午演绎出新的打开方式。
2: 在岳阳君山区的洞庭湖博物馆里，游客将心愿写在龙鳞形状的便利贴上，共同拼凑出完整龙身，延续端午祈福的传统。一旁的互动体验区巧变五毒科普游戏将馆藏生物标本与端午习俗巧妙结合，端午溯源生态守护大闯关将端午渊源与洞庭水系知识融入大富翁游戏，游客在趣味的游戏当中认识传统五毒，了解湿地生态。三楼老茶馆内挂满了小灯笼、香囊等小物件，游客还可以体验手作艾草香囊，感受端午配香习俗，亲手为自己或亲友制作一份独一无二的节日祝福。洞庭湖博物馆宣教活动部讲解员何梦林：
3: 我们将洞庭水乡风情、传统端午民俗与馆内科普资源相结合，设有龙舟打卡、香囊手作，还有一举高中等互动装置，让大家来到馆里既能够感受楚风的端午韵味，又能够体验趣味互动，收获美好的祝愿。
1: 在屈原管理区河伯潭文化旅游区精心打造民族风情迎宾秀，现场氛围感拉满，经典花船演绎上下求索，以灵动演绎复刻屈子风骨，让千年端午文脉可看可感可共鸣。
2: 在衡阳县台原镇台九村的农家大院里，翠绿的粽叶、雪白的糯米早已备好，老中青三代村民围坐在长桌旁，折叶、装米、捆线，各司其职，相互帮助，一派热闹祥和的景象。老手艺人传技艺、化变迁，在粽叶飘香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共话乡村发展新气象。衡阳县台原镇台九村党总支书记朱霞：
4: 这些台九村能干的这些女同志们聚集在一起，包出我们台九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粽子，然后送给我们这些邻里之间去品尝，打造一个大家好才能真的好这种和美、团结、友善这样的一个文明的台九风。
1: 端午划龙舟是湖南各地重要的节日文化活动，今年结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传统文化活动与体育竞技相融合，以一场高规格高品质龙舟盛会唤醒千年端午文化根脉，奏响全民健身、文旅交融、乡村振兴协同共进的时代乐章。接下来请听专题报道：龙超联赛，一个省龙舟激烈竞渡，从民俗竞渡到产业引擎，湖南龙舟划出发展新航道。记者陈光综合报道。汨罗江上鼓声震，百舸争先竞风流。6月18号至19号，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在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举行，历经九大赛区层层选拔的顶尖龙舟队齐聚龙舟故里，以巅峰竞渡诠释竞技体育魅力，更以赛事之力撬动全省文旅消费，激活体育产业动能，让千年龙舟民俗在新时代蜕变为赋能地方发展的强劲引擎。作为省级顶级龙舟赛事，2026年龙超联赛以全民竞渡、文旅共生为核心，赛事周期横跨4至6月，创新性布局慈利、鼎城、园林、开福、苏仙、麻阳、鹤山、道县、望城九大赛区，构建起分站选拔加总决赛的标准化赛事体系，从零散自发到规范统一，从区域民俗到省级 IP 的跨越式升级。在龙超选拔赛慈利站，

0: 慈利市民徐周全说，
1: 我们慈利县有一个二端午的习俗，借助这个龙舟比赛，真的让我感觉又过了一次年，甚至比过年还要热闹。
0: 不同于传统民间龙舟赛的自发性、区域性，本届龙超联赛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重塑赛事格局，赛事严格遵循国际龙舟竞赛规则，统一赛道规格，统一竞赛标准，统一裁判体系，从100米、200米短道冲刺到500米耐力比拼，赛程设置兼顾竞技性与观赏性。根植于湖湘千年民俗底蕴，龙超联赛始终坚守文化根脉，在现代体育赛事中注入传统韵味，实现民俗传承与赛事发展双向赋能。湖南作为龙舟文化的发源地，汨罗江畔祭屈原、园林传统龙舟、益阳兰溪双饶龙舟等民俗技艺与非遗文化历经千年传承至今。联赛举办期间，各赛区充分挖掘本土特色，慈利的龙舟祭祀仪式、园林的古法龙舟展演、道县的民族龙舟风情等非遗项目同步亮相，雕龙头、祭龙神、点睛开光等传统习俗完整呈现，让赛事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一场活态的文化传承盛宴。通过赛事传播，龙舟文化突破地域限制，借助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手段走向全国，让千年民俗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筑牢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在龙超望城站，张家界乡镇组龙舟队领奖员杨春林表示，
2: 我们家祖传就是划龙舟的，一代一代的人，现在我的儿子也跟我说他也想划龙舟，我很支持，我就觉得我们家这杆奖没丢。
0: 以赛事为媒，以龙舟为桥，龙超联赛深度激活体育加文旅融合效应，成为拉动地方经济、提振消费的强力引擎，真正实现办好一项赛、激活一座城、带动一方业。在文旅融合层面，各赛区紧扣龙超 IP， 打造一站式文旅消费场景。总决赛举办地汨罗，依托屈子文化园、汨罗江景区，推出观龙舟赛事、品端午民俗、游文化名城特色线路，同步举办屈原文化论坛、端午诗会、非遗市集、粽子甜酒文化祭等活动，将体育观赛与文化体验、美食消费、休闲度假深度结合，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望城、鼎城、苏仙等赛区同步发力，配套开展民俗展演、国风互动、美食嘉年华等活动，让游客既能感受竞渡激情，又能领略湖湘山水与人文风情。交通配套同步升级，铁路部门加开龙舟号专列，赛区周边增设旅游服务专线，实现观赛、游玩、出行无缝衔接，大幅提升游客体验感，带动景区客流、餐饮住宿、文创消费全面增长，让龙舟流量转化为文旅销量。在怀化麻阳，当地也是盛装迎接龙舟赛，让游客记住麻阳的速度与温度。怀化市麻阳县锦江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舒颖，
3: 我们不仅要办好赛事，更要留住人，特别推出龙舟、桨板、海洋艇等水上体验，让游客亲自挥桨破浪，还有张雪机车咖啡屋打卡点，融合酷炫的机车文化和麻阳山水。赛事期间更有龙船舟音乐会，我们希望通过赛事、游玩、体验的多种模式，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住下来、玩起来，记住麻阳的速度与温度。
0: 在体育产业层面，龙超联赛的规模化举办，直接带动龙舟制造、赛事运营、体育培训、健身休闲等全产业链发展。依托赛事需求，龙舟制造产业年产值持续攀升，产品不仅供应省内各大赛事，更远销海内外，成为地方特色支柱产业。龙舟加模式正成为推动制造业发展的有力催化剂。龙舟经济已构建起涵盖制造、服务、创新的完整产业链。长沙浏阳河龙舟制造厂负责人彭广胜，
4: 目前来说的话，在我们湖南龙舟产业主要集中在湖南汨罗，我们长沙的话有两家龙舟制造厂，以我们这一家为主，每年的产量大概在30到40条左右，年均产值大概在150万左右。
0: 龙舟名城汨罗作为湖南龙舟制造的核心

0: 新重镇展现出强大的产业实力。据了解，汨罗屈子磁镇共有10多家龙舟厂，其中不少厂家近期均订单饱满。例如，龙中王龙舟厂于5月31号向湖北仙桃发出10条传统龙舟，九子龙龙舟厂今年已向广西、贵州、湖南凤凰、益阳等地销售多批传统龙舟。九子龙龙舟厂厂长许贵生说，包括传统龙舟和玻璃钢龙舟，该厂今年已销售60多条，同时还承办了陕西西安和北京南海子公园的2场龙舟赛。湖南汨罗龙舟制造技艺非遗传承人许贵生：
1: 传统木质龙舟呢，通过有11套工序工艺上的呢，跟它做了一个改进，就是我呢，把那个船的外表包替它2层玻璃钢的，既有传统龙舟的制服力呢，也有外表的新型工艺。
0: 龙舟赛事还催生专业赛事运营团队、龙舟俱乐部与培训体系，越来越多群众参与龙舟运动，推动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补齐群众体育发展短板，助力体育强省建设。同时，赛事带动周边体育器材、文创产品、赛事直播等相关产业发展，形成赛事引领、产业集聚、多方共赢的良性发展格局。从民间自发的民俗竞渡，到全省联动的顶级联赛，从单一的文化活动到多元融合的产业 IP， 湖南龙超联赛的成功实践深刻诠释了传统民俗现代化转型的有效路径。它以体育为载体，传承千年文化基因，以赛事为抓手，激活文旅消费潜力，以融合为方向，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文体旅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板。鼓声阵阵，奖旗翻飞，龙超联赛的竞渡之路仍在延伸。未来，伴随着赛事品牌持续擦亮，融合深度不断加强，湖南龙舟将继续承载千年文脉，以竞技之姿、产业之力，划出体育强省、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的崭新航道，让龙舟经济扬帆远航，让湖湘文化绽放更耀眼的时代光芒。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2026湖南李资源创新应用大会18号在05县举行，300多位省内外锂电新能源领域专家学者、行业龙头企业代表与会。郴州素有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以探明与锂电新能源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矿产资源近10种，氧化锂储量超1200万吨，主要分布在05、贵阳、宜章等地。其中05县犄角山矿区探明锂矿资源4.9亿吨。2025年，该市锂电新能源领域147家集群规模企业营收449.4亿元，同比增长9.9%。
0: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复同意湖南省开展国产网络游戏属地管理试点，这意味着出版和运营单位均在省内的国产网络游戏将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局依照国家统一标准加强内容把关，打造1000亿级动漫游戏产业集聚区，被写入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湖南目前已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建成多领域专家审读库，搭建无纸化一站式申报服务管理平台，并在马栏山视频文创园政务中心设立湖南省网络游戏预审分中心，为企业提供出版咨询、政策辅导等一条龙服务。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万水千山纵是情，传奇端午听龙吟。
5: 这个端午交通频道为您送上大地情书传奇端午，
0: 讲述一颗粽子的奇幻漂流，化习俗品文化，共赴一场华夏人文盛宴。
5: 出行服务、假日服务、应急服务，全方位多角度伴您每一程安康，守您每一段归途。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6: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很难想象我在长沙一个多小时的地方，在一个深山里面，在一个还没有被完全开发的景点，发现了一个水流巨大而且特别高的瀑布。这个地方是哪里？旁边这位从小在这个村长大的村民啊，先用方言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来猜猜这个地方是哪里，好不好？
2: 好好，大家好。
1: 说个方言，你们这里碰到美女了一般怎么跟她打招呼？
2: 梁家班呢？
1: 来，这个地方是哪里？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这里是哪里？
2: 员工说叫你张李人真
3: 连刚，
1: 连刚，
2: 连刚，
1: 连刚是哪里？来，我们找一个风小一点的地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我刚刚听到了平江，用普通话来说，这个地方是哪里？
2: 平江县嘉峪镇，嘉峪镇连云村。
1: 连云村，连云山的连云村。然后这个瀑布，如果大家要导航过来。

0: 要搜哪里可以到达定位？
1: 你现在就直接可以搜
2: 人山避暑圣地，便可以直接到这个瀑布的这个地方，
0: 就是连云山的云山避暑圣地。来跟各位来描述一下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震撼呢？因为整个瀑布感觉是在一个桶子里面，对吧？
1: 对。
0: 然后中间有一条线，这一条线就是我们来的这条路，所以说整个瀑布的水带来的这个风，这个凉风啊，全部扑在我们身上，包括这个水汽也好，感觉就很凉快。然后这个瀑布有多大呢？
1: 这个高度有60米，差不多吧，60米的落差是给有。
0: 60米的落差，这个宽度呢？
1: 10米左右吧。
0: 10米的宽度，60米的落差，就感觉这个顶上有一个什么巨大的水库，然后水库上就漏了那么一点点一个坑，然后这个水倾注而下，它出水的地方是比较小的，但是越往下落水越大，而且瀑布后面就是断层一样的这个山，像那个孙悟空的水帘洞一样，就是从小到大直接这个倾泻下来。底下是什么呢？接着这个瀑布的底下是一个巨大的水潭。哎，你从小在这里长大，你们平时是怎么在这个瀑布边上玩的？
1: 以前呢，我们可以在这里钓鱼啊，游泳啊，天一热的时候这里很凉快很冷的，然后以前很深，现在浅了一点点，没什么深度了。
0: 底下的这个水潭大概目测有个200多个平方，应该是有的啊、哦、这个水潭
1: 一百多个
0: 平方，然后你说可以钓鱼，就100多个平方的水潭里面有些什么鱼哦？
1: 我们这里面只有一种鱼，就是那种像小草鱼一样的那种、有的人叫吉猴，有的人叫虎花，距离我们也不清楚。
0: 然后这个连接下去就是一条溪了，
1: 对，
0: 这个是完全野生的。第一次我发现就离长沙1个多小时有这么震撼的一个景点。
3: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4: 解救洞庭赊月色，
3: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4: 春酒相携旧竹丛，
3: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4: 霜叶红于二月花，
3: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4: 白银盘里一青螺，
3: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4: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3: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4: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5: 说回溪招退者，唐·元杰。长松亭亭满似山，山间乳豆流清泉，回溪正在此山里，乳水松高长灌田，松高如水田肥粮，稻苗如蒲米粒长，米色如家玉液酒，酒熟犹闻松节香。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湖湘道熟岁月安长。
4: 这或许是你记忆中的味道，柴火灶上米饭将熟未熟，锅盖被蒸汽顶起，一声轻响，一股馥郁从灶间漫出来，穿过堂屋，落在院子里晒着的衣裳上，带着草木味，带着谷壳的微甜，带着某种说不清楚的安稳，这就是米香。这份安稳，1000年前的唐代诗人元杰也在湖南共情过。当时元杰在道州，现湖南永州道县当刺史，漫游到江华县的回溪，他见梯田层层，长松亭立，泉水环绕，于是写下松高如水田肥粮。

米粒长，这自带松香的长粒米煮成的米粥，米色如家玉液酒。袁杰偶遇西边老翁，问您高寿啊？老翁说，我的儿子头发都白了，孙子辈都已婚嫁，有什么长寿的秘方？老翁说，我从来没有四处求仙问药，只是吃了这松田里的米。这话听起来有点像现在的广告，仿佛下一秒就要家人们产品上车了，但这绝不是诗人的夸张。词源记载，回溪水名，在江华瑶族自治县东南汇入汾水入沱，也就是现在的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大陆铺镇虾塘村，又称不老泉。泉水因乳石松高所自，清冽甘甜，一道宜饮，当地人常饮回溪水，长寿老人很多，所以后来人们将这里称之为回溪寿域，是江华八景之一。难怪袁杰听完也想当这个回溪老翁，不管山有多深地有多偏，都想留在这里。这就是湖南的米，不张扬却藏着土地的厚重与灵气，不刻意却自带山川的清润与风骨，这份秉性从来都与湘地的水土密不可分。洞庭湖平原，湘江流域，河湖纵横，土壤肥沃，独特的地理与水系造就了湘米的优良品质。湖南人耕种也向来善于因地制宜，平地开田，坡地造堤，见缝插针般珍视每一寸土地。袁杰笔下稻苗如蒲米粒长的特质，至今仍是湘米的鲜明标志。湘米风姿相似，韵味却各有不同，比如益阳南县稻虾米软糯清甜，永州江永湘米自带浓烈芳香，岳阳华容米长超7毫米米粒，口感柔软又有嚼劲，湘西吉首白云贡米煮后蓬松油亮，小众款娄底新化紫雀界紫黑色贡米，怀化新晃洞藏红米都是道中珍品。湖南人对米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信，湖广熟天下足，这话是明清时才广为流传的，但它所描述的是一个更古老的事实。湖南的田野历来是中国人的口粮底气。《旧唐书·刘晏传》记载，潭州、衡州、贵阳等地有多囤积下的粮食，三秦百姓靠这些能吃饱，六军将士靠这些能变得强大，足可见天子侧席之忧系于湘地的粮仓之上。富饶的粮产也催生出多元的稻作体系。中国经济史考证有记，近代水稻早中晚三大品类的多数品种在唐朝已基本形成，唐诗中也有佐证，诗僧齐己的《忽觉早荷香》写的是早稻成熟的清甜，周贺在《杨柳秋思》时节感慨《楚田仍一禾》，描摹的是中稻收割的景象。元稹在岁末霜雪之时在越州看到诸稻欲垂心，则是晚稻待熟的生机。早稻清甜，中稻饱满，晚稻醇香，湘米的成熟节奏早已融入唐诗的韵律里，也成就了湖南鱼米之乡的盛名。这份稻作的生机并非一朝一夕而成，从10000多年前稻县玉蟾岩的稻作遗存，到距今7400年洪江市高庙文化遗址中的碳化稻谷粒，再到6500年前澧县城头山的世界最早古稻田遗址，湖南作为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千年以来稻禾常绿，米香不绝。时至今日，柴火灶上的米香依旧袅袅。

香米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湖南依旧是中国举足轻重的粮仓，全国每九碗米饭就有一碗来自这里。湘地的田野始终以稻禾为笔，以四季为墨，一笔一笔写着从未中断的生机和希望。那缕萦绕千年的米香是唐诗里未散的清韵，更是中国人心底最踏实的安稳。薪火不息，湖香稻熟，代代相传，岁月安长。

0: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大地在书写，将晨光与暮色写成最长的情书，字句淌成了江河，段落耸立成山峦，有的标点是眼角坠落的雨，也是深夜不息的窗，以城市的脾性为墨，以人间烟火为韵脚，这情书写给行走其上的你与我，听大地如何将深情写进一座城的脉络。
1: 郴州人的眼睛是透亮的，你问路，他不指方向，他带你走一截，不藏着掖着，这是他们的习惯。
2: 你是来玩的吧？跟我走，往这儿走。
1: 这个习惯是被山水养出来的。东江湖的水能看见十几米下的石头，莽山的雾薄得像纱，不闷人。天天对着透亮的东西，心里也亮堂了。1000年前，周敦颐在这片土地上为官，写下《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他离任时，家里穷得钱不满百，郴州人信这个，做人要清白，做事要敞亮。
3: 于无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通外人。
1: 清白和敞亮落到日子里，就是直接。西凤渡鱼粉，红油滚烫，一眼看到底，辣得明白，鲜得干脆。烧鸡公也是辣得通透，汗出透了，人也爽了。郴州人待客就如这美食的灵魂，热辣滚烫，直来直去。有人说郴州是湖南的南大门，2000多年前，秦始皇50万大军从这里南下，硬生生踩出一条湘粤古道，青石板上的罗马蹄印深了千年，南来北往的人从这里过，盐、铁、货、消息都从这里过，见得多反而更知道什么叫真，因为见过虚的才知道实的贵。你来了我好好待你，你走了我好好过我的，不卑不亢是因为心里有底。这扇门开了2000多年了。心里有底才敢转身，这座城以前挖矿挖得满身伤，郴州人没埋怨也没糊弄，他们把矿坑填了，把树种回去，从卖矿石到造电池，从黑灰变成翠绿，百亿级的锂电项目在这里落地，碳酸锂产线已经转起来，全球无人机电池30%是郴州造。能转身是因为看得清，知道什么该丢，什么该留。如今这扇南大门推得更开了，粤港澳的风吹过来，透亮的人接得住，大湾区的人来东江湖看雾，郴州人去广州深圳上班，高铁像穿针引线把两座城缝在一起。郴州人不慌不忙，心里有数，门开着路就宽了，心亮着日子就透了。我想你身边一定也有一个像郴州一样的人，话不多但句句实在，事不挑但件件透亮，跟他待着心里不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小时候的端午是奶奶包的粽子，是门前高悬的艾草。
1: 长大后的端午是千里迢迢回家团圆的机票，是一场夏天的旅行。
2: 白昼渐长，夏至已至，赠扇消暑赏荷花，龙舟粽子配香囊，
1: 品一壶夏至茶，饮一杯雄黄酒，赴一场仲夏约。历史的风吹过炎夏，吹来亘古不变游子乡愁。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6: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7: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自觉抵制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驾车应提前检查车辆灯光、雨刮器等设备是否正常，确保雨天行车视野清晰。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漫，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2: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世界不应该有两块一模一样的石头，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数字排列，是个程序。
1: 如果世界是假的，那我们的爱是真的吗？这一部叫人心跳加速的科幻爱情片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电影由王源和文琪主演。
3: 别再自欺欺人了。
1: 王源饰演的男主角是一个在旁人眼中特立独行的年轻人，他笃定自己活在一段由数字排列组合而形成的虚拟程序当中，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寻找这个世界不真。

真实的证据，他觉得自己是程序里面唯一的真人，毕生目标就是前往真实的外面。直到古灵精怪的女主角出现，他的计划被打乱了。文琪饰演的这个角色究竟是虚拟游戏里的 NPC

0: 起了楚门的世界。
1: 我们身边有很多 NPC， 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2: 今儿天不错呀。
1: 是个虚拟游戏。
3: 你是 Z，
4: 我们都是看到你的帖子才清醒的。
1: 虚拟世界只能模拟出宏观的东西，
5: 只是程序让你觉得好吃而已，其实都是假的。
0: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别被这个甜美的片名迷惑了。这个片子的主创班底含金量十足，剧本早在开拍之前就荣获了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默默青云剧本奖，同时还斩获了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创投大会艺术之光奖。这说明早在被拍成画面之前，这个故事就已经用文字打动了评委。先拿奖再开机，自编自导的导演严艺之有点东西啊。监制名单里的严浩，看过林青霞主演的电影《滚滚红尘》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名字的分量。演员阵容就更不用讲了，王源在《地久天长》里演过叛逆的养子星星，这部作品入围过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文琪公认的天赋型选手，17岁就开始拿奖了，还因为嘉年华提名了最佳女主角，演技毋庸置疑。更何况主演当中还有张颂文、陈创、杨九郎等等演技派。
6: 1、2、3、4，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0: 因为主演太耀眼，导致我们差点忽略了视觉设计。制作团队在虚实世界的画风切换上很用心，虚拟世界用饱和的光污染铺陈出繁复华丽的赛博质感，真实世界则用极简的冷色调让人心头一紧。光影变化贴合剧情起伏，男女主角在公交车上紧紧拥抱时，窗外那变幻莫测的光线让科幻感扑面而来。
6: 你觉得朋友和家人他们也都是假的？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定档6月19日。
1: 这里是真的吗？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所在的地方离长沙大概就1个多小时一点点，然后我找到了一个依山傍水的宝地。现在我就站在一个山的背面，然后面前就是一大片的湖。这个地方是哪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跟各位说一下，这里可以玩极限运动。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里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哎，游客来到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好不好？
3: 我们这呢依山傍水呢是一个露营的基地，我们叫志峰山的解锁的营地。我们呢是海陆空的所有的运动项目都包含了。有空中呢我们有高空滑翔伞，水面上呢我们有水上的游玩的项目，有激情的，有摩托和快艇，同时呢还有香蕉冲浪船，有水上陀螺。这个陆地上呢我们有开发了一个山地 ATV 的一个山地越野车的项目。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就在摩托艇的上面。各位听一下这个声音，哇，问一下教练，这个摩托艇能够开多大的马力？哇，等一下等一下，教练能够开多大的马力啊？最快
4: 90
2: 吧。哇，觉得晕车的感觉。哇哈哈啊啊，搞不得了搞不得了搞不得了。哇，这个弹的放肆，这个弹弹来弹去。怎么样呢，平时我们开车的话路面都是有车道的吧，是吧，超车道、行车道、拐弯、左拐，但是整个湖面上四面八方一望无际，全部都可以让你自由驰骋，而且风吹得很舒服。哇哇，好凉快。可以了。今天我们的教练技术特别好，我穿了一双旅游鞋，我只有左脚的3/4部分进了水，并没有完全进水，所以我觉得教练还是很不错的。玩玩摩托艇，这个是属于刺激的。当然如果有很多小姐妹或者带着孩子来玩的话，还有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刺激但也很好玩的项目是什么？
3: 比如我们的冲浪香蕉冲浪船呢，可以很多人在一起坐着，然后呢前面呢是有我们的摩托快艇带着它，然后呢您就在后面坐着，然后呢可以3-5个朋友在一起啊，大家一起来玩的嘛，一起来感受一下。
2: 这个是等于说拼着一起玩
3: 啊？对的。
2: 那今天跟我拼团的有很多美女，你们等一下是跟我一起拼那个香蕉船的是吧？
5: 是的。
2: 开心吗？跟我一起玩？
5: 肯定开心啊，帅哥嘛。
2: 你们来自哪里？是过来旅游的还是？
5: 长乐。
2: 长乐，就是本地的。
5: 对。
2: 你觉得第一次来这里玩还是经常来这里玩？
5: 经常来这里玩。
2: 觉得怎么样？
5: 非常好玩。
2: 你呢？
6: 我也觉得非常好玩。
2: 你觉得好玩不？
6: 嗯，特别好玩。
2: 你创新一点别的词汇。
6: 太好玩了，太刺激了。

0: 玉粽席香千葛尽，艾叶黄酒可驱邪，是一脉传承。
1: 读写菖蒲竹叶杯，鹏程芳草踏初回，是一份牵挂。
0: 捉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是一种力量。
1: 漫长的历史留下不少端午传说和端午诗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从中窥探到古人端午的风俗。
0: 现在请跟随我们一起走进传奇端午。
1: 仲夏端午，喷雾角暑，端初十也。端午节和春节、中秋节、清明节并称为中国传统四大节日，也是中国第一个入选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端午节到底起源于哪里，又是为了纪念谁？有很多的说法，有说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也有说是为了纪念吴国大臣伍子胥，还有说是纪念越王勾践，纪念孝女曹娥，纪念介子推等等等等。其实端午节究竟是为了纪念谁已经并不重要，因为恰恰是有了这些传说，才让端午节变得更加丰满。全家一起过端午，包粽子，挂香囊，看龙舟，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平安的幸福和安康。
2: 在一些影视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人因为受到巨大的心理刺激会在一夜之间白了头，但这可能只是为了剧情需要。真实的历史上真的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吗？答案是完全可能。伍子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伍子胥是谁？他又是为了何事白了头呢？

伍子胥是楚大夫伍奢之子，名媛，字子胥，春秋时吴国的大夫，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家。不过他成名的过程却是十分坎坷。出身楚国的他，父亲本是楚国大夫，地位显赫，但因为楚平王听信佞臣谗言，所以对伍子胥的父亲和兄弟痛下杀手。幸亏伍子胥当时不在，才逃过一劫，但他却被楚平王通缉。伍子胥接到消息后立刻逃跑，并打算逃往吴国落脚。从楚国到吴国必须要经过韶关，韶关位于吴楚交界处，向来有重兵把守。伍子胥势单力孤，硬闯肯定没有出路。韶关的关口前面是大江，两边山是陡峭，除非伍子胥有上天入地的本事，否则他只能乖乖地过安检。伍子胥到了韶关以后，却死活想不出办法通过。在韶关的几天，他由于巨大的压力和忧愁，一夜之间竟然白了头发。不过也正是由于这白头发救了他。万分危难之际，伍子胥遇到了东高公。东高公府上有一个人与伍子胥长得特别像，东高公让这个人冒充伍子胥去过韶关。不出意料，假的伍子胥被抓了。之后韶关的士兵们放松了警惕，而真的伍子胥却因为顶着一头白发，样貌变化巨大，大摇大摆地过了韶关。也正是因为这份隐忍，才让伍子胥大仇得报。他带着仇恨进入吴国，从头开始打拼，并逐渐强大起来，率领自己精心打造的军队一举攻入楚国国都，给自己的父兄报了仇。但他的这种做法却被一部分现代人说成是卖国贼的做法，因为他带领着别国的军队攻打自己的母国，被认为是大不敬之举。后来伍子胥一直对吴国忠心耿耿，但随着信任他的吴国大夫阖闾去世，即位的新王阖闾的儿子夫差听信谗言，将伍子胥赐死。在他死后，又将他的尸体装在皮革袋中，漂浮在了钱塘江之上。伍子胥死后十年，越国灭掉了吴国。这个时候，吴国的国君夫差被逼自杀前叹气说：“我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献此。”他用白布盖住双眼后才自杀，说是无脸面见子胥。苏州人为纪念这位忠臣，把钱塘江改为胥江，每年五月初五端午节，家家包粽子投入江中，使鱼吃粽子不吃子胥，渐渐地成为了苏州百姓的一种习俗。当时在苏州还建有胥王庙和伍子胥墓。接下来请欣赏宋代诗人鲍寿孙纪念伍子胥所创作的诗词《伍子胥庙》。百世子胥调，犹存寂寞中，鞭尸声快怨，绝言死遗中。故国古今梦，怒涛朝夕风。登临亦长啸，斜日海门红。

0: 欢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4年。在2014年的夏天，资深的音乐人刘珂矣在发布了禅意中国风的单曲《陈万古》大获好评之后，和他的黄金搭档百慕三十再次的合作，写下了这首超凡脱俗的《半壶纱》。这是古装剧《小女花不弃》的插曲，歌词清雅而含蓄，把一种因为没人真正理解自己而决定把相思放下的随意写得云淡风轻。整首歌也充满了水墨画般的东方韵味，和着刘珂矣清雅从容的吟唱。后来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爆红，无数人用它来做 BGM， 那种说不上来的烦恼，不想在拥挤世界里堆起笑脸的心情，得到了最宁静的安放。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万水千山纵是情，传奇端午听龙吟。
6: 这个端午，交通频道为您送上大地情书传奇端午，
5: 讲述一颗粽子的奇幻漂流，化习俗品文化，共赴一场华夏人文盛宴。
6: 出行服务、假日服务、应急服务，全方位多角度伴您每一程安康，守您每一段归途。
5: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期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2: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还是三角的？甜的还是咸的？一颗小小的粽子，万水千山走遍，万般滋味不同。万水千山纵有情，
1: 万水千山纵有情，一方风物一方粽。端午甜咸之争无标准答案，循着粽香南下，本期走进适宜古城福建泉州。背靠山海，侨运绵长，泉州自古山海物产丰饶，自清初始闽南端午包粽习俗扎根市井，代代相传。区别于简约粽款，泉州烧肉粽用料极其考究，荟萃山海真味，素有粽子界佛跳墙的美誉，是闽南独树一帜的非遗粽味。闽南语里烧意为温热滚烫，烧肉粽必趁热食用，这是刻在泉州人骨子里的端午习俗。

温州烧肉粽主打山海相融，古法炒制，酱油糯米油润透亮，肉馅层层堆叠，卤制入味，三层五花肉，流心咸蛋黄，香菇莲子，干贝虾仁，鱿鱼海蛎干，山鲜海味尽数裹入一夜粽叶，文火久焖，米稀肉香，料足味浓，一口层次百变，蘸上闽南秘制花生甜辣酱，咸香回甘，风味更具张力。本地人专属标配吃法，那更是烟火一绝。一枚热乎烧肉粽搭配一碗清鲜肉燕汤，肉燕皮薄剔透，肉馅弹嫩，清汤中和，粽香醇厚，浓淡互补，是泉州端午固定的味蕾仪式感。同为咸粽，嘉兴鲜肉粽简约质朴，泉州烧肉粽丰盛厚重，皆是地域人文的写照。山海禀赋不同，造就粽味不同。这场端午口味之争，从来不是优劣比拼，而是华夏大地千姿百态的民俗传承。一代代闽南匠人守古法、备鲜料，守住侨乡烟火，也守住专属泉州的端午乡愁。一夜山海果真味，一味粽香念闽南，万水千山粽有情，一城一味皆传承。粽味旅途不停，南北风味未完，下一站奔赴新一座粽韵古城，解锁全新端午风味。

0: 鼓声披浪鸣千雷，是一种力量。
1: 漫长的历史留下不少端午传说和端午诗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从中窥探到古人端午的风俗。
0: 现在请跟随我们一起走进传奇端午。
1: 仲夏端午，烹物角黍，端初十也。端午节和春节、中秋节、清明节并称为中国传统四大节日，也是中国第一个入选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端午节到底起源于哪里，又是为了纪念谁？有很多的说法，有说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也有说是为了纪念吴国大臣伍子胥，还有说是纪念越王勾践，纪念孝女曹娥，纪念介子推等等等等。其实端午节究竟是为了纪念谁已经并不重要，因为恰恰是有了这些传说，才让端午节变得更加丰满。全家一起过端午，包粽子，挂香囊，看龙舟，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平安的幸福和安康。
0: 端午节的由来历史悠久，而且各地也有着不尽相同的习俗。挂菖蒲、艾草、配香囊、赛龙舟、饮用雄黄酒、吃五毒饼、咸蛋、粽子等。尤其端午赛龙舟，在中国传统佳节中，因其竞技性和趣味性极强而独树一帜。和湖南一样，浙江也是中国端午节龙舟竞渡习俗的发祥地之一。明万历《温州府志》对温州境内龙舟之俗有过这样的描写：竞渡起自越王勾践，永嘉水乡用以祈年赛愿。可见温州的龙舟竞渡之缘起与闻一多的考证结果相吻合，祈年赛愿从其俗，是古代民众对龙图腾的一场祭祀活动，主要用于祈求平安和丰收。不过这其中一句竞渡起自越王勾践让人有了兴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越王勾践和龙舟赛的渊源。公元前496年，越国的国王勾践继位，而越国和附近的吴国素来不和，吴王夫差为父报仇，亲率大军攻打越国，两国军队在太湖的一带对上了，结果越国军队大败，越王勾践不得已与吴王求和，离开越国到了吴国，成为了战俘，忍辱负重地过了几年，以至于吴王夫差当真认为勾践已经归顺于他，便将勾践放归越国。勾践回国后决心报仇，卧薪尝胆提醒自己勿忘耻辱，不要消磨斗志。为了让自己国家强大起来，勾践亲自参加耕种，让夫人参加织布，来鼓励大家生产。在实力恢复的过程中，勾践也花了很多心思，因为担心日夜操练士兵会引起吴王夫差的怀疑，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聪明的计划，用看似嬉戏和娱乐的方式训练水手，这就是划龙舟。据说越王勾践成立龙舟水师时正好是五月初五，后来越王起兵于前473年，迫使吴王夫差自尽，一举消灭吴国。正所谓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后人为了昭彰勾践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便效仿越国水师演练时的情景，于每年五月初五这一天划船竞渡，以示纪念。这也就是后来龙舟赛的起源之一了。最后一起来欣赏明代诗人边贡的《五日观竞渡》：共海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云旗猎猎翻青汉，擂鼓嘈嘈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玩具总动员5》。
2: Bonnie, there's a package for you。
1: 时隔整整七年，你的童年回忆杀回来了，《玩具总动员5》来了。这一集的故事从邦尼八岁开始，自《玩具总动员4》中，胡迪选择与牧羊女浪迹天涯，把警长的衣钵传给了翠丝之后，时间一晃已经过去了好几年。这一次陪着你长大的胡迪和巴斯光年，不再只是面对玩具箱里的危机，他们要迎战的是藏在八岁孩子书包里，让你放下了玩具再也拿不起来的那个终极反派，一台儿童智能平板。玩具们集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存在感危机，为了赢回邦尼的心，他们展开了一场笑中带泪的科技反攻战。从《玩具总动员1》到《玩具总动员5》，横跨30多年，它早已经不是一部简单的续集动画了。如果说前四部的画风一直是皮克斯式的精致魔力，这一次的美学更是带着别样的时代伤痕。皮克斯从来不避讳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从预告片你就能看到又欢乐又心酸的细节。胡迪秃了，摘下牛仔帽的一瞬间，这一位昔日英姿飒爽的警长如今头顶反光，差点闪瞎队友的眼睛。巴斯光年也肉眼可见的变旧了，翠丝也变成了老大姐，每个人都面临着中年危机，这不就是荧幕外的我们吗？但好在友谊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爱也不会因为科技而被取代。
3: Buzz, you stay here. I'm going with them.
4: You don't think I can do it? Nice poncho.
5: It's good to see them fighting again.
6: It sure is.
1: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玩具总动员5》定档6月19日。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小时候的端午是奶奶包的粽子，是门前高悬的艾草。
2: 长大后的端午是千里迢迢回家团圆的机票，是一场夏天的旅行。
1: 白昼渐长，夏至已至，赠扇消暑赏荷花，龙舟粽子配香囊，
2: 品一壶夏至茶，饮一杯雄黄酒，赴一场仲夏约。历史的风吹过檐下，吹来亘古不变游子乡愁。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自觉抵制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驾车应提前检查车辆灯光、雨刮器等设备是否正常，确保雨天行车视野清晰。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0: 玉纵席香千葛尽，艾叶黄酒可驱邪，是一脉传承。
1: 读写菖蒲竹叶杯，鹏程芳草踏初回，是一份牵挂。
0: 捉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是一种力量。
1: 漫长的历史留下不少端午传说和端午诗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从中窥探到古人端午的风俗。
0: 现在，请跟随我们一起走进传奇端午。
1: 仲夏端午，喷雾角暑，端初十也。端午节和春节、中秋节、清明节并称为中国传统四大节日，也是中国第一个入选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端午节到底起源于哪里，又是为了纪念谁？有很多的说法，有说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也有说是为了纪念吴国大臣伍子胥，还有说是纪念越王勾践，纪念孝女曹娥，纪念介子推等等等等。其实端午节究竟是为了纪念谁已经并不重要，因为恰恰是有了这些传说，才让端午节变得更加丰满。全家一起过端午，包粽子，挂香囊，看龙舟，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平安的幸福和安康。
2: 春秋时期，晋国太子重耳因为躲避追杀而四处逃亡，逃亡时走的都是深山老林里的小路，没有人烟，也找不到食物。有一次连着几天吃不到东西，重耳马上感觉就要饿死了。就在大家万分着急的时候，他的一个随从大臣介子推走到僻静处，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煮了一碗肉汤给太子，这才让重耳渐渐恢复了精神。当重耳发现肉是介子推从自己腿上割下的时候，感激地流下了眼泪。重耳表示，以后自己得到国君之位，一定要重赏介子推，报答活命之恩。19年后，重耳做了国君，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晋文公。即位后，晋文公重赏了随他流亡的功臣，唯独忘了介子推。很多人为介子推鸣不平，劝他去讨赏，可是介子推最鄙视那些争功讨赏的人。他打好行装，同母亲悄悄地到绵山隐居去了。晋文公听说后羞愧莫及，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然而绵山山高路险，树木茂密，寻找两个人谈何容易。于是有人献计，从三面火烧绵山，逼出介子推。大火烧遍绵山，却没见介子推的身影。火熄后，人们才发现背着老母亲的介子推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死了。得到消息后，晋文公悲痛不已，之后从树洞里发现一封血书，上写道：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休山，并把介子推的血书绣在身边，作为鞭策自己执政的座右铭。后来的晋文公勤政清明，励精图治，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代明君。相传介子推被烧死的那一天正是农历的五月初五，为了表达自己的悔恨，晋文公下令以后五月初五那一天都不许生火做饭，大家提前几天做好粽子之类的冷食以纪念介子推。介子推安葬在绵山下，晋文公下令建立祠庙，每年的五月初五祭祀介子推。尤其是在中原大地上，端午节这天人们插柳枝的风俗就是为了纪念介子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明代诗人韩邦奇所写的《介休三首·其一》：绵山夕照墨云迟，疑似当年纵火时。宝玉汴河双月足，古今不读介之推。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2: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无微不至》，经典电视剧《粉红女郎》里面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恭喜资深老戏骨张氏，我们可以在大荧幕见到他了。他主演的电影名称叫做《无微不至》，而且啊，请注意，这部电影可是在长沙取景。
3: 我们找不到蒋大明了，只能找你。
2: 舒淇、高圆圆都夸帅的男人，你第一反应是谁？喜剧人王天放必须有姓名。现在他是电影《无微不至》的男主角，但他不是靠颜值啊，他是从喜剧舞台一步步杀出来的实力派。天放啊，你可真是出息了哈，在新电影《无微不至》里面不仅是男主角，而且又和潘冰龙老师再度同框，这次直接演上父子了，默契值直接拉满。
3: 物战子朝，
4: 我没钱。
5: 没钱是吧？
3: 就给你5天时间。
2: 电影《无微不至》里是一趟从北京到长沙的爆笑公路之旅，影片讲述了一段意外开启的远行故事。主角蒋小白多年之前因为家庭变故离家漂泊，长久以来和父亲形同陌路。当父亲突发急症离世的消息传来，蒋小白才知道，哦，父亲还留下了一笔保险赔偿金等他去领取。于是蒋小白便与父亲的老友陈浩、半路结识的殡葬品主播王次次组成了状况百出的倒霉三人组。他们从北京自驾出发，一路奔赴长沙，漫漫旅途中奇葩际遇接连上演，形形色色的路人，层出不穷的意外，让这段旅途笑点不断。而在朝夕相伴的相处里，三个人慢慢卸下了防备，直面内心深处的心结，最终完成了与自我与原生家庭的双向和解。电影当中有太多长沙元素了，冬瓜山、福源路大桥、湘江路、黑蜜蜂，连电影当中的一碗热气腾腾的面都来自于长沙的老店。要不这些元素你去电影里找找看。
6: 本子甭看，
2: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无微不至》定档6月19日。
6: 他今天给我来信儿了。
4: 哎，小白
7: 追他，
4: 我发给他。再见。
8: 欢迎光临。
9: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8: 你是说这张吗？
9: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10: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9年。2019年 ，disco 女皇张蔷凭借复古的潮流再度活跃在大众视野，一样会潇洒，作为沉淀她多年心绪的作品，也是她对于爱情态度的一个生动注脚。熟悉张蔷的人都知道，她的音乐里从来不缺对爱情的直白表达，无论是早年的《潇洒的走》，还是后来与新裤子合作的 disco 金曲，都藏着一份拿得起放得下的通透。一样会潇洒就是这样一份态度。旋律也延续了他标志性的轻快，多了几分历经岁月后的淡然。 这首歌也彰显着独立女性的风骨，既是她用音乐记录的自我成长，也是对于过往感情的温柔告别。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4: 万水千山纵是情，传奇端午听龙吟。
5: 这个端午，交通频道为您送上大地情书传奇端午，
4: 讲述一颗粽子的奇幻漂流，化习俗品文化，共赴一场华夏人文盛宴。
5: 出行服务、假日服务、应急服务，全方位多角度伴您每一程安康，守您每一段归途。
4: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湘江土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0: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4: 他曾是个连长高。

0: 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自觉抵制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驾车应提前检查车辆灯光、雨刮器等设备是否正常，确保雨天行车视野清晰。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1: 小时候的端午是奶奶包的粽子，是门前高悬的艾草。
3: 长大后的端午是千里迢迢回家团圆的机票，是一场夏天的旅行。
1: 白昼渐长，夏至已至，赠扇消暑赏荷花，龙舟粽子配香囊，
3: 品一壶夏至茶，饮一杯雄黄酒，赴一场仲夏约。历史的风吹过檐下，吹来亘古不变游子乡愁。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农行流水驿站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2: 开放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自觉抵制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

驾车应提前检查车辆灯光、雨刮器等设备是否正常，确保雨天行车视野清晰。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变尾。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0: 事情我不告，
1: 连红绸才搞错，搞错又。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0:30。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自觉抵制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驾车应提前检查车辆灯光、雨刮器等设备是否正常，确保雨天行车视野清晰。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赵先生通过交通频道感谢长沙市出资汽车有限公司湘 ADX5528 驾驶员尹师傅及时送还他遗失的手提包。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1:30。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自觉抵制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驾车应提前检查车辆灯光、雨刮器等设备是否正常，确保雨天行车视野清晰。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2:30。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自觉抵制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驾车应提前检查车辆灯光、雨刮器等设备是否正常，确保雨天行车视野清晰。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1: 他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30。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自觉抵制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驾车应提前检查车辆灯光、雨刮器等设备是否正常，确保雨天行车视野清晰。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30。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自觉抵制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驾车应提前检查车辆灯光、雨刮器等设备是否正常，确保雨天行车视野清晰。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自觉抵制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驾车应提前检查车辆灯光、雨刮器等设备是否正常，确保雨天行车视野清晰。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0: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3: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3: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2: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4: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5: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6: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5: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7: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5: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

0: 过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1: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4: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5: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6: 伟大征程，
7: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6: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 中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

0: 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隣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2: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4: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5: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6: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8: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9: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

0: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1: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2: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初出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3: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4: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1: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3: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1: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7: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8: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7: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8: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了干了卖些吃呀，就是按照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7: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8: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0: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

0: 报道。
1: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2: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3: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4: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5: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 根据医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

0: 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

0: 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万水千山纵是情，传奇端午听龙吟。
2: 这个端午，交通频道为您送上《大地情书》传奇端午，
1: 讲述一颗粽子的奇幻漂流，化习俗品文化。共赴一场华夏人文盛宴，
2: 出行服务、假日服务、应急服务，全方位、多角度伴您每一程安康，守您每一段归途。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至，自在端午。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5: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6: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7: 周末自驾不必远行，直接订一个山林里的民宿，一车开去浏阳。
8: 大围山海拔高，气温低，民宿选靠近溪流边的，溯溪摸鱼可比上班摸鱼快乐多了。
7: 美食就不必多介绍了，山里人家的地道蒸菜，连吃3餐都不会腻。
8: 回城前再去周洛大峡谷看山谷中的10来个瀑布，玩彩虹玻璃滑道。
7: 浏阳市文旅广体局局长张贤前，
9: 欢迎大家来浏阳打卡，住西安江民宿，品绝味蒸菜，千年古县浏阳以最精彩的样貌等您来。
8: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1: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